好学。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他在台阶上站着，摇头晃脑，替佟林使劲儿，连喊带叫，恨不得让佟林拿出绝招，扒一巴掌把老头歇趴下。因为呢，雍亲王也生气，心说老家伙，你开你的店房得了呗，我没惹你，没招你，你图什么？你瞅瞅你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先说请我们吃饭，坐下了又不让吃，又问这又问那，寻根刨底儿。不爱听了还想比比武，给我们爷儿俩来个下马威，像这种人不给他点厉害哪能行呢？他就恨佟林太忠厚，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得了，你瞅着你哪那么多废话，一伸起手来且谦让呢。他替佟林着急，故此喊了几嗓子。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我跟您了可不一样，你得替我考虑考虑，我能伸手就打人吗？再者说，你们想想，这老头是好对付的吗？今天我们遇上硬茬子了。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开英雄把式店就这老头干什么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这位乃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那是山东有名的大侠呀。出身不简单，光学武艺学了30多年，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于大剑的徒弟啊。不然的话，这老头儿功夫这么棒吗？就是人家这店房来说，哪怕跑堂的、照座的、扫地的、刷痰桶的、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练武艺甭上人家这儿来，人家是行家，是武术窝。就这清河油坊镇，没有几个不会武艺的。佟林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出人家身手发招，知道了不起。两个人打到40几个回合，从外表上看出胜负来了。展翅金雕铁掌李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出气儿不均匀了，气血平不住，攻得上头来了。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心平气和，好像没事的一般，这就比较出来了，佟林占了上风了。展翅金雕一步不如一步，佟林一看行了，点到为止啊，唰啦双掌一晃，飞身形跳出圈外，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领教了，哈哈哈哈，我今天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的知识，跟您学了好多好招。这个展翅金雕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栽了栽了，人家跟我打了半天，使的什么掌法不明白。但他知道面前这大老杆绝非等闲之辈，这个身形怎么那么快，哎呀，难怪他口出狂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这意思还真够资格。你还真别说，哪冒出这么个佟林来，没听说过呀，
他老师是谁？要说没师傅，那叫骗人。为什么他守口如瓶，不说实话呢？哎，别管怎么说吧，我的功夫远不如人家。又一转念罢了，这主还真够厚道的，没让我吃亏。再打下去，我非受伤不可。真是人家抬腿给我踢个跟头，一巴掌把我伤个趔趄，我还在清河油坊镇待不待了？我还有脸见人吗？我算哪路的大侠呀我？人家给我留了脸了，还得感谢人家。按理说就应该收场，进屋啊说几句客气话，从摆酒宴款待人家，好好问问他是谁。但是觉着呢，这弯拐不过来，从内心还有那么点点的不服气。铁掌里心中暗想，就凭我学武30年，闯荡江湖也多少年呢？程立明的剑侠我会了多少？拿山东来说，大侠侯廷、侯振远、东昆仑我会过，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我会过，再往远处说，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八、老筛黑金元等等等等等等，哪个我没见识过呀？我会的那些高人都是了不起的，哪个不挑大指赞成我展翅金雕铁掌里？我服过谁？打出世以来我就没栽过跟头，没想到今儿个栽了个大跟头，将来我怎么见人呢我呀？我这佟林他怎么就那么大能呢？我就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罢手，我得找着脸面。要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和骄傲心理都有，这老头更强点儿。迟愣了片刻，我天下第二侠，行，罢了，罢了啊。老朽认输了，多谢你高抬贵手，给我留了情了。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打算接茬领教领教。佟林一听没完，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老头一点手，把徒弟叫过一个来，趴到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徒弟点头，马上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清楚。时间不大，就见徒弟们搬来两条板凳。这板凳都是硬木的，相当结实了，板凳面都有3寸多厚。俩板凳放到院的当中。另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来好几块青石，有条石，有棱有角的，圆不棱登那样的啊，形状各异，抬来6-7块往院里一放，扑通扑通扑通。佟林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其中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选了一块青条石，把板凳的距离摆好，俩板凳一边一个，相距3尺多远。选了一块青条石啊，就好像墓碑那个形状似的，半尺多厚，4尺多长，1尺多宽。把这青石就平着架到板凳上了，好像搭了一座桥。搭完了，找找距离，请示铁掌里师傅，您看怎么样？行，下去吧。徒弟们点头，退到一旁。
铁掌里把绣面挽了挽，围着青条石转了两圈。朋友，看见没？我料施小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的呢，有些戳杆子撂地的师傅们都会练，我无非呢练得跟他们有点不太相同。我这块石头个头特大，今天我亮亮我的掌法，请您呢给我指点指点。佟林这才明白，哦，看来他要单掌击石。真叫佟林猜对了，李元呢想找着脸儿，就这铁掌里呀、实在有点没有退路了。心说话，别看咱俩身手，哎，我不知道你使的什么功夫，今天我试试你的掌力。我一掌下去，把石头拍开了。我再叫你拍，你没拍动，你栽了。你这一栽，咱俩就平衡了。将来这事儿传出去，我也不算栽跟头。而且这铁掌里专门练这种功夫，练的是铁砂掌啊。就从这玩意儿练出来的本领，那掌力果然是厉害。人家在江湖上之所以有一号，也靠着这个。佟林点了点头，也打算开开眼。请问老人家，您怎么个练法？哎，我多少日子可不练了啊，我拍拍这块石头看看，能不能打得开，看看我的掌力如何。也希望您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练一练，我开开眼界。说话之间，他把右掌就高高的举起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壁，吼叫了一声，这一掌奔石头就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咯嘣一声，青石是裂为两半，扑通扑通掉地上了。说容易，事儿难办。就这石头，你就抡起多少磅的大铁锤也未必砸得断呢。这掌是肉的，父精母血，这一掌下去把这么大的石头能拍断了，那得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力气。这得力发于一点，爆发力。永亲王胤禛在台阶上也站不住了，下来了，低声问佟林，海川，我可从来没看你练过这玩意儿，你心里有底儿没？能练再练，不能练别找着吃亏啊！就说有事儿，咱们赶紧溜之乎。佟林心说：“好嘛，你把火给鼓起来了，你要脚底下抹油，能走得了吗？”嗯。佟林一笑：“也，试试看呗。我心也没底儿，我觉着。”许差不多啊，那行行，你能说出这话来我就放心了。胤禛又打起精神来了，哎呀，老爷子你这掌可够硬的啊，好好啊，不过呢这没什么了不得的，这天下第二侠，没事老练这玩意儿，这算什么，练的块比你这大的多。铁掌李一平鼻子都歪了，心说你们要把我气死。哦，好啊好，既然那样，就请二位侠客谢意换石头。手下这弟子啊都向着自己的老师，也冒坏把打坏那石头搬到旁边去了。
从这几块石头之中

0: 悬了一块，七棱八叉的。这石头也有3尺多长，短粗胖，比方才那条石啊厚着能有2寸，而且它不成形。就拿方才那条石来说，像一桶石碑，挺光滑平整。这可好，左边一个尖，右边一个棱，这手往下拍，要搁在这棱上，还真就受不了。把俩凳子往跟前一凑，把这大块石头架到上头了。展翅金雕铁掌里就一皱眉，狠狠地瞪了徒弟一眼，心说你们冒什么坏，这不刁难人吗？这不是。但是木已成舟，老头想报复也没给更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老师，请吧。怎么样，这块石头您说合适不？不合适咱换小块的。您说怎么个练法？佟林一笑，哎，老人家，这个我还真没练过，今天我是照葫芦画瓢吧。哎，我几位帮帮忙，把这俩凳子往跟前儿凑一凑。哎，好嘞。你看凳子在两旁，石头在上横着，这俩凳子的距离是越远越好砸，当间悬了空了。离得越近越不好砸。佟林告诉那些人帮忙把俩凳子并在一块儿，这石头石排排搁在上边了，底下没有空隙。铁掌里一看，耶呵，你是外行啊，你底下不悬空你得费多大的劲呢？就这块石头七棱八叉的，你能砸开，你找倒霉。也慢说你，就我老师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他也砸不开。行啊，你倒霉倒霉吧，我好把脸找回来，这是真格的。佟林也没带护腕，把袖面往上挽了挽，把辫子盘了盘，围这凳子转了那么几圈，脸上乐乐呵呵，挺自然，然后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照葫芦画瓢啊，我可打不开，咱们试试，打不开呢你也别见笑。胤禛就说，别客气了，使点劲儿。胤禛心又没底儿了，心说，海川呐，你可别丢人呐，你要一丢人别开天地了，干脆咱卷包回去吧，当时咱就窝到这儿了。再看佟林转了3圈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把右手是高高举起，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瞎扯呀。就见佟林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这劲儿，您是没觉出来，佟林就觉着这个体腔之内都发热，从脚趾的尖儿攻到顶梁门，身上的血液是加快循环，唰，那气儿串遍全身，一下攻到他这右胳膊上，佟林的胳膊就粗了3圈。因为他穿这衣服您没看见，佟林的巴掌厚起来能有1倍，这气呀全都用到这儿了。这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气功，那气功可真了不起呀！要会用，叫他上哪儿他上哪儿，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啊！佟海川把巴掌举起之后，觉着差不多了，他可没喊，冷不丁往一搓身，掌落下来了，拍到石头上了，闷声闷气这么一声。再看石头纹丝儿没动， 桶里往下一撤身，哎呀，献丑了。展翅金雕铁掌李一看，我就知道你不行，你找倒霉呀、啊！哎，老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把脸找回来了。雍亲王一看，泄了气的皮球，心说怕什么来什么，海川你那干嘛呢？那是怕吓着这块石头，你使点劲儿，这回好。肯定人家不管饭了，还得饿着肚子离开这儿。你说这跟头栽的报不报？这阵儿展翅金雕铁掌李吩咐弟子来啊，撤下。达到目的了，脸儿找回来了，还要这些零碎干嘛？都撤出去吧！哎，过来一大帮徒弟，等一搬这凳子，不由得大吃一惊。一搬这凳子的时候，这七楞八叉这石头开了，裂成了四半。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打的？展翅金雕铁掌李一看都是新茬，顿时这汗冒起来了。哎呦，我遇上活神仙了！我这铁掌里跟人家一比，成肉掌里了。我他使的是什么力气？其实他不明白，佟林学的是内家功，讲究是按外伤内。比如说，拍谁一下，本来你瞅着没使劲，软乎乎的，倒霉了，把里边给伤了。内加工，内加工啊，不行于外。今天佟林呢也真使了劲儿，把内家的功夫全都集中这一掌上了。因此这石头你看外表没动，里头都裂了，一动开就开了。这才叫一鸣惊人，这才叫绝艺。展翅金雕铁掌李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跑过来把佟林的双手给拉住了。你，哎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原因？太激动了。雍亲王一看，行了，我海川还有这么两下子，行啊。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胤禛就说了：“哎，我掌柜的，我这前腔都贴后腔了，别的闲白咱甭扯，先喂饱肚子怎么样？”铁掌李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可不能走，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今天我向二位要好好的学学本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

0: 是责任，点亮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8: 上回书说到佟麟献艺，单掌开石，这一下使展翅金雕铁掌李心服口服。这回心里不憋劲儿了，因为他知道差的太多了，没法比，有什么不服的。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人呢难得贵有自知之明。你看铁掌李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那世界上专有那么行人，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装能耐梗，也得找出这理由那理由的，我不行，我这差的哪块，要不然的话我如之何。这人呢就不知趣了。有那么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有钱，我什么事都好办，钱能通神。我花钱雇你，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但是谈到武艺和艺术这玩意儿，叫一压当行人，这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手托多少银子没用，我亮出一手绝活来，你不行，你当时就得服气。今天佟麟料使小计，这算得了什么？到了后文书，佟麟到了杭州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献绝艺，掌打铁臂罗汉法禅，那才叫一举成名。其实佟麟心里有底儿，这点玩意儿算什么？无非呀、抖了抖了这小零碎而已。咱们闲言少叙，李元回到屋里头高兴，来啊，从摆酒席。那桌酒宴都凉了，撤下去，从调摆桌椅，又换了一桌更丰盛的酒宴。这李元又是秧歌又是戏，让着雍亲王正座，佟麟相陪，他坐了侧座。酒宴摆上了，雍亲王还开玩笑呢，我说老爷子，怎么光你们俩比，这太不公平了，我咱俩什么时候得交交手。哎呀，李元一听这二侠都这么厉害，那大侠我更惹不起了，伸手我就得趴下。他亲自罢展， 给佟林和胤禛倒上酒，哎，这就边吃边谈了。胤禛真饿了，伸手就奔那溜肉段下家伙了，想划了饱了再说呗。就这么的，展翅金雕这才问二位啊，我觉着人不亲义亲，不打不相识，我太服了。但是呢，我恳请二位赏析一句实话来，咱们方才谈那些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我心里没数，能不能落点真格的。佟林一看这老头还真好，真有能耐，从心往外那么敬重人家。同时他也知道人家不是靠着开店谋生活，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隐居于此。所以佟林呢问人家，老前辈，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们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哎哎呀哎呀，好吧，小老儿姓李，我叫李元，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我师父就是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哎呀，佟林就这一嗓子把胤禛吓了一跳。胤禛的溜肉段刚搁到嘴里，还没等咽下去，听这一嗓子好像没卡住。海川，你什么毛病？佟林为什么吃惊啊？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这葫芦巴都撞大运，我遇上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龙虎山学艺之时，两位老恩师何止一次跟我提过呀，当今江湖上有四大昆仑侠，东昆仑侯廷侯振远，南昆仑司马空，北昆仑独占九州笑鳌头秋田邱佩宇，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老剑客，这四大昆仑以于城居首啊。听说这老头儿没一百岁差不多少了，那弟子徒孙遍布天下，其中最得意的、最有能耐、最有名气的，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大侠。哟，没想今儿个面前坐这老头就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如果人家事先要报了名啊，佟林心说：“我这心里一发空啊。”还许栽了跟头，过后还真有点后怕呢。所以佟林才惊呼了一声，李元这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不行喽，老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呢，要讲究值金子值银子，还得说您老朽甘拜下风啊。那么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胤禛这阵啊紧滑了，肚子有点底儿了，精神头又来了。嗯，海川呢，我介绍。哎哎，您说吧。胤禛把筷子放下了，把嘴擦擦。哎，这我这伙计姓佟名林字海川啊，他的确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佟林红着脸点点头，老侠客，这是真的。
9: 哦，
8: 那么第一侠您是怎么回事？胤禛这回一看呢，别唬人家了，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吧，开玩笑也得点到为止。哎，我说大侠客，这么跟您说吧，我顺嘴胡说八道，我算哪路的第一侠呀，他也不是第二侠，

这是皇子啊，我就看着他不是一般的人儿，自己算个什么东西？那边说他不是侠客，侠客卖多钱一斤？侠客跟皇子怎么比？你无非是闯江湖而已，人家那是人上人，展翅金雕铁掌鲤，赶紧欠身离座，把衣服整理好了，把徒弟们全叫过来了，跪下，跪下，跪下。王家千岁在上，恕罪名眼拙，是罪该万死。嘣嘣嘣，磕响头啊！在那封建专制年代，那还了得？人分三等九级，人家是人上人。这李渊一边磕头一边冒汗呢，还琢磨呢。哎呀，自从我们见面，我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儿，哪些失礼？哎呀，这怎么办？胤禛那人非常随和，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老爷子，哎呀呀呀，我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各位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子，你这是何必呢？我这人不说随和差不多少，我最敬重你们这些武林的高手，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皆朋友。咱可别提我是什么王爷啊，别提那个，一提那个受拘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身份归身份，交情归交情，坐，都起来吧。哎呀，李渊站起来呀、啊，赶紧告诉弟子徒孙，到门口站岗，放哨，好好保护王爷。这要在我的店里头出了一差二错，我承担不了啊，我负不起那个责任呢、啊。你看当时这心情就变样了，就坐着也不敢实实乎乎坐着了，那屁股坐在那凳子尖儿上，一说话赶忙站起来。胤禛一瞅，我说老侠客，你要这么的，我转身可走了啊，我受不了。咱们越随便越好。佟麟赶紧给解释，李大侠。我们爷非常随和，他说的是真情。您是越随和越好，您要一拘谨了，连我坐着都难受。一再解释，李渊这才恢复了平静，亲自给胤禛敬了酒。爷，那我不明白，您金身大驾不在北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化妆改扮，千里迢迢来的山东，所谓何故啊？哎，胤禛一听这话，有点堵心，不说冷水泼头差不多少，瞅着丰盛的酒宴吃不下去了。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因为你是侠客，在我心目之中，这侠客至高无上，都是了不起的，武艺高，人性好，所以呢，跟你无话不谈呢、啊，这也是咱投缘对劲儿。这么跟你说吧，这不是吗？我这个海川呐、啊，摊了官司了。哦，佟教师摊了官司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这么回事。胤禛没隐瞒，把皇宫内院丢失翡翠鸳鸯镯，盗宝之人留下佟麟的名字、栽赃陷害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担保神力王给求情，皇上恩赐给百日期限捉拿正凶，要求国宝还朝。可我们爷儿俩呢，没咒念了。我们认得谁呀？忽然想起山东一位朋友来。哦，李渊就问：“山东，您还有朋友？”哎，海川的朋友啊，那不就是我的朋友吗？住到东昌府朝富林，二侠侯杰侯敬山。

0: 李渊一拍大腿，那么佟老弟跟侯二侠认识，佟林乐了，何止认识，我们还有一段经过呢，不打不相识啊。我跟侯二侠，我老哥哥，在地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哥哥，是这么一段经过。李渊一听，更不是外人了。我说佟老弟，你知道我跟侯二侠什么关系吗？我们俩就是磕头的八兄弟，你跟他磕头，就等于咱俩也磕头。你是我兄弟，我是你老哥哥呀。胤禛一听，抚掌大笑，你看看，越说越近乎，哈哈哈，太好了，这次到了山东能见识这么多的高人，也不虚此行啊。啊，李渊这脑瓜直晃啊，又想说又抹不开说，这雍亲王说，老侠客，你有什么事儿吧？啊啊耶，我这玩意儿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是不是呢？既然佟老师跟我二哥侯杰磕了头了，是八兄弟，我也想近乎一步，打算求爷给搭搭桥，我跟我这兄弟也拜拜把子。胤禛一听，好啊，那就趁热打铁呗，这有吃有喝，还穿呢，快点磕头拜把子，又交了个朋友。相岸伺候，俩人磕头了。在旧社会，他讲这个磕完头，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就等于亲上加亲呢。等佟林倒身下拜，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给老哥哥磕头了，把李渊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老头眼泪都出来了，免了免了，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哎哎呀，兄弟。人生难得一知己呀，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死也含笑九泉。快都过来，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哎呦，前院的后院的一百多伙计，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趴地上给佟林磕头，给贝勒爷磕头。佟林一一的谢过，这气氛为之一变，比刚才更热烈了。李渊告诉他，去把饭馆关了，把幌撂下，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走啊，都给我轰开，今天我们一醉方休，来重换酒席。这还没等吃几口呢，又换酒席。这李渊是太高兴了，跟佟林和雍亲王说，兄弟爷，你们这一步啊，就算走对了。我也不是替我二哥侯杰、大哥侯廷吹捧，人家是结交甚广啊。就拿山东来说，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哪儿没人家的朋友？人家传绿林贴，撒绿林箭，一指令调动绿林道全体英雄。要说就是了解这点事儿，我看不难。他就钻到耗子洞里头也能把他抠出来，就是盗宝的贼人没落到山东，落到某省某地，你们也放心，侯氏弟兄也有办法替你们帮忙。胤禛把大腿一拍，那就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吃了安心丸了。海川呐，你痛快不？佟林也高兴，虽然这个事儿啊还远没有解决，但是听着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佟林不住地称谢。李渊说，这么办得了，今天你们二位甭走，路上太累了，咱们做个彻夜长谈，爷呢好好休息休息，兄弟呢你也歇歇，明天我准备牲口坐骑，咱骑着马赶奔朝府林，我陪着你们去，给你们带路。雍亲王点头，那就更好了，那行了，今天我们就不走了，今天一醉方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今儿喝这么多酒， 雍亲王一点没醉，但佟林不会喝酒，喝口酒脸就红，今天也破例喝了那么两三杯。哎，那正在喝的这时候，外头有人探头锁脑的。李元一看，谁呀？外边是谁？爹，是我们俩。进来。哎，雍亲王一看，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一个黄头发带卷的，一个少白头，啊，认出来了。雍亲王心这话，这不是让我单风贯耳歇趴下那主吗？啊，他们在这儿住。这俩年轻人到了铁掌李元近前，爹爹，你们俩干什么？回爹爹的话，方才我们俩害怕躲了，后来被旁人呢给找回来的。我们在没人地方一听，咱家来了贵客了，你们说话我们都听清了。这位是了不起的雍亲王四皇子，这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老师，而且跟爹爹您还磕了头了，那就是我们叔叔。我们打算赔个礼道个歉，但是又不敢来，所以在外头探头缩脑的，还不给爷磕头吗？废话少说，见过叔叔。两个人高高兴兴给胤禛磕头，给佟林磕头。胤禛就问我说，他们俩叫什么名啊？哎，李渊一指那黄头发的，这是我的长子，叫李宽。然后一指那白头发的，这是我的次子，叫李吉。因为这李宽呢，长满脑袋黄头发，人送绰号金毛狮子。我这二儿子呢，少白头，所以叫银头狮子。哎，好啊，这绰号可挺响亮。我说李宽、李吉啊，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可都是一家人呐。我说你们这小哥俩往后这人性可得好好练叨练叨啊，别没事捅毛蛋。这当着你爹呢，我这人直性，有什么说什么。你们在外头踢人家的场子，不让人捡银子，这玩意儿可欠火候。铁掌李渊一听糊涂了，爷，这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知道？嘿。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海川这不刚进清河油坊镇吗？看着路口上围一大圈人，我这人爱看热闹，结果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呢，是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这人够可怜的，大病初愈，弄把单刀在那儿求帮，围的人不少。我没说嘛，我这人爱惜武术，对练武的人格外从心里就亲近。我们就站在外头看热闹，哪知这位练两趟，大伙儿光叫好不给钱。后来我觉着于心不忍，掏出十来两银子给扔进去了。哎，哪知这一扔银子惹祸了，就你这俩儿子，把银子踩地里去了，不但不让给，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想跟我动五八超，让我使了个单风贯耳，把他们歇趴下了。他俩扭头跑了，我认为见不着了，没想到是你的两个儿子，在此相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你，我的爷，你喝多了吧？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当着人家爹一说这事儿，这老头火一上来，能饶这俩孩子吗？你这，但是话说出去了，李元一听，眼珠子当时瞪圆了。冤家，没事儿净给我惹祸，这是真的吧？啊，爷不能屈枉你们。俩人跪下了，爹，爷一点没说假的，完全句句事实。不过呢，儿有下情回禀，说什么理由？怎么回事？他这卖艺的，他是外行人呢， 谁不知道咱们清河油坊镇有爹爹您这一号啊？凡是上这儿来的，找到咱们英雄把式店，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临走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言语一声，没路费，咱还反过来给他钱呢。哪个不是这样？可唯独这练把式的，他不懂这些规矩。就他那点能耐，跑到街头卖艺去，这不等于窝爹您的面子吗？嗯，不是破坏咱们清河油坊镇的规矩吗？因此，我们就告诉那些乡亲，光叫好，不行给钱。谁给钱，我们也不答应。就这样，大伙干叫好不给钱，哪知道也给了钱了。我们俩人头脑一热，就想动五八超，真是罪该万死。回来前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们说了实话，怕爹您生气，所以没敢直言相告。冤家，我非打死您不可。胤禛一听，别，哎呀，老侠客，你哪是打他们，你这不打我的吗？哎，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呢要规矩，要懂礼，不能仗势欺人，下不为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拉倒吧。哎呀，还不谢谢爷。哎呀，谢谢爷求情，谢谢爷求情。李元呢，通过这事儿看了看旁边坐的佟林，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2: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3: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4: 你好啊，
5: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6: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7: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8: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9: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0: 若有战，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相伴，全新的一周周一上午洒满阳光的这个时候，和你一起来迎接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农历3月25。好，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具体表现，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我们的听众很多，您现在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无论您身处更远的地方啊，包括在西北、西南啊，或者说在东北，都可以通过网络方式来收听到相伴节目。来关注安徽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气温这一块在今年又创了一次新高啊，已经来到了最高气温来到了3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的天气。

继续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晴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啊，来到了30度了。30度是不是会觉得到了中午的时分，就是大太阳的时候，您出门会明显感受到那个太阳晒的你皮肤上是火辣辣的，那就是什么初夏的即视感。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7度啊，一天当中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啊，有十几度的温差。预计12号多云到晴天。那合肥地区这两天的天气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啊，都是晴天，非常好的天气。那可以在这会儿啊，这会儿或者早一点出门也行，因为虽然说天气很好，但是呢这两天这个阳絮也特别特别多啊，特别是到了一会儿更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风一吹啊，空气当中好多那些絮状物就纷纷扬扬就飘起来了，而且那个东西吹在身上的，你会觉得皮肤上特别是过敏的朋友，你觉得好痒很难受，吹到眼睛里面也觉得眼睛啊就是有那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啊，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是有点点炎热的，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您外出工作啊，出门要记得多喝水啊，要一定要多喝水，还有就是呢，要注意防晒。现在出门你会发现啊，很多那些爱美的小姐姐，我早上出门就发现了，爱美的小姐已经打起伞了啊，她们就是来防晒，因为确实一方面你晒伤了之后呢，她皮肤会出现红的情况，而且一晒呢容易长斑啊，容易长斑。爱美的女士们，包括现在很多男士啊，他们也很注意保护自己。他们说，如果说我想晒太阳的话呢，因为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嘛，五点多天就亮了，五点多天就亮了，大亮了啊！所以很多时候阿姨说睡不着，五点多可能就起床了，然后呢，六点多就可以吃早餐了。吃过之后呢，出门买买菜，遛遛弯，跟那些街坊、邻居、老友们在一块聊聊天，然后呢，也可以来什么剥剥豆子啊，现在什么蚕豆啊、豌豆啊都大量上市啊，坐在那剥一剥豆子。你聊聊天儿，哎，而且这个到了五月份呢，确实啊，确实就是那个你会发现外面那个绿色呀，绿意正浓，哎呀，看上去就会得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啊，这就是这个季节最美丽的颜色。很多朋友们也想趁这个时候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现在正好是五一也过后了吧，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有时间就错峰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来长长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来自于齐星演唱的《外面的世界》，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热度词是什么？大脑健康。我们有一位圈友飞燕发来了求助，说啊，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项研究，说我们居住环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空气质量啊、噪音等等，会对我们的大脑健康造成影响，比如说可能会使得我们认知功能下降。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我们该如何改善咱们的居住环境呢？那么居住环境真的会对咱们的大脑健康产生影响吗？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教授，为大家好好的分析科普一下。您好，吴教授。
1: 主持人好。
0: 吴教授，说到环境因素啊，大家知道如果环境恶劣的话，可能会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影响咱们的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这项研究哈，说它也会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产生影响，比如说导致大家认知功能有所下降。那么这里面是什么样的道理呢？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1: 我们的居住环境确实对我们的大脑功能产生影响，而且呢，这种影响从胎儿期一直会持续到人的老年。自然环境，它对我们大脑修复的一个呢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自然环境是一个天然的大脑的营养液。
0: 嗯。
1: 那么有研究显示，比如说居住在临近的绿地啦、海洋湖泊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的话呢更低一些。那么数据也显示，比如说树冠覆盖率每增加10%，那么认知恶化风险的话就会降低4%。那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话也容易呢逆转。
0: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种生理健康之外，大家现在还非常关注心理健康，所以像您说的，如果环境中有一些因素的变化，是不是也会对大家的心理造成影响？
1: 居住环境的话呢，它会潜移默化的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我们的积极情绪啦，以及焦虑力啦，这种消极情绪，这些呢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几个的小的方面，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几个方面的话呢去谈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我们家居环境的这个颜色，其实颜色对我们的心理呢是有影响的，比如说白色啦，然后呢，纯自然的颜色，它对我们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研究显示，白色的家具以及白色的墙壁对人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焦虑水平，而木质的家具以木质这种颜色的话，能够非常好的缓解我们的一种焦虑。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室内的空气污染，甲醛、苯还有汞，它也容易呢产生心理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长期的话呢，室内的空气污染比较重的话呢，我们也容易出现一些抑郁啦、愤怒啦、焦虑这些负面情绪。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光照污染，作为人类的话，它是需要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自然光。那么太阳光的话，它通过调节我们的褪黑素来掌控我们的生物钟。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光照不足是吧？有一个叫冬季抑郁啊，冬季抑郁就是说，因为冬天的话呢，光照不足，它会产生季节性情绪障碍。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光照特别足的时候，比如说到了晚上的话呢，灯火通明，这个时候的话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呢，2007年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把昼夜颠倒的这样一个呢，作息列为可能致癌的因素。
0: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看起来外部环境、居家环境加在一起，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理、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呀，怎么叫适宜居住，还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改造，让这些环境能够更好的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吴教授给我们一些建议哈。如果我们的家居环境中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因素，我们该怎么样去把它调整一下、改造一下，让它变得更好、更宜居？
1: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一些小事情，这样的话呢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增加我们的健康效益。如果我们的这个窗外的绿化不足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呢，通过我们在室内摆放一些绿植啦，然后养一些花草啦，是吗？然后挂一些自然元素的装饰画啦，可以补偿我们因这个窗景绿色不足所带的一些绿色的一些呢疗愈的一些效应。生命的疗愈效果的话呢，要超过或者视觉的疗愈效果。尤其话呢，在生命里面是吧，水声的舒缓作用要比鸟鸣声更好。所以可以在家里边播放一些自然的声音，或者抵消外界的噪声。人类是一个昼行的生物，就是我们白天活动是吧，我们白天是需要兴奋的，所以白天我们需要呢有活力出去工作。那么晚上我们是什么？需要安静的。我们给窗户加上一些隔音玻璃，卧室更换一些厚实的遮光窗帘， 这样的话就能隔绝这个室外的交通，还有呢生活噪声，也能呢阻挡这个夜间的光污染。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到了晚上睡眠是处于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真正让我们的大脑的话能够正常完成代谢，清除废物这样一个呢作用。
0: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建议，也谢谢您就今天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吴教授再见。
1: 再见。
0: 好，专家给我们分析的比较全面了，不管是室外的环境还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各种各样可能受到污染的令人产生不适感觉的空气啊，那种比较刺激的光线、色彩、图形还有噪音，这些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按照刚才吴教授的建议哈，在咱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咱们的居住环境进行一些宜居化的改造。那么有条件，你也可以多去外面走一走，感受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那种疗愈作用，这样可以让大家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4: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5: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4: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5: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4: 如意戒？
5: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4: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5: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4: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4: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5: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6: 重启好睡眠系列节目，咱们今天来关注健康热度词肠道菌群。我们的圈友蜻蜓花落发来了求助， 说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您睡眠不好，可能和肠道菌群紊乱有关系。他很奇怪，就想问问咱们的肠道菌群真的能够影响睡眠吗？另外他还问啊，说最近在网络的电商平台上看到很多商家在售卖一种叫做 AKK 的益生菌，宣称补充这种益生菌可以更好地帮助您调节肠道菌群，有助于改善睡眠不佳的状态。想问问真有这样的作用吗？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林医生。
1: 你好，主持人好。
6: 嗯，林医生啊，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观众朋友们的反馈，包括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说到了这个肠道健康跟我们睡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中是一个什么科学道理？想请您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肠道健康影响我们的睡眠吗？
1: 可能有很多人会有疑问啊，肠道健康，肠道的菌群怎么会和我们的睡眠有关系呢？其实我们的机体啊，存在一个代谢轴，叫肠脑轴。在2024年，我国的科学家呢，在国际期刊《分子精神病学》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研究结果啊，他说肠道菌群啊，可以通过肠脑代谢轴来调节类失眠的一个行为。研究发现，跟健康人群相比呢，长期睡不好的人啊，肠道内有多达39种能产生丁酸盐的一个细菌数量啊，它明显的减少了。他们血液当中的丁酸盐水平呢，也远低于正常人啊。而丁酸盐呢，啊，它是一种短链的脂肪酸，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一种天然的安眠药，它是有肠道里的好细菌，也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在吃掉你吃进去的一些膳食纤维以后啊，产生了一个宝贵的物质。随后呢，它就会随着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一个大脑，精准的抑制住一个让你保持清醒的一个捣乱分子，叫食欲素神经元。当这些神经元被丁酸盐给安抚住了以后呢，你的大脑才会发出一个指令，说好了，你可以睡觉了。这个就说明了我们的肠道，我们肠道菌群的健康与否呢，可能跟你的大脑能不能收到好好睡觉的一个信号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6: 听明白了，谢谢林医生的讲解，这样我们就弄明白了哈，肠脑轴、肠道菌群是否稳定对于我们睡眠的这个影响哈。那您看，如果我们肠道菌群发生了一些紊乱啊，可能会有一些患者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那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表现，又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状态的呢？
1: 如果肠道不好，对我们的睡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肠道问题，刚才提到的像消化不良啊，胃痛啊，腹胀啊，或者肠道的炎症啊，会引发身体的不舒服，夜间啊，可能症状就会加重，就可能导致我们入睡的困难，或者频繁的觉醒啊。第二个，如果你有长期的一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一些便秘啊、腹泻啊、胀气啊，可能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从而被正常的一些睡眠节律都给破坏了。
6: 对，
1: 所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肠道的健康啊，与情绪也是密切相关的啊。肠道如果不舒服呢，就会非常容易引起一些焦虑啊、烦躁啊等等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会间接影响我们睡眠的一个质量。第四个呢，就是以上的一些因素，相互作用，可能会形成一个睡眠障碍跟肠道问题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个人。

0: 要看神经内科或者精神生理科，接受正规的一个治疗，不能寄希望于在家可能买一些益生菌、益生元吃进去就可以治疗失眠但是不过呢，就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多项研究表明呢，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对改善我们的睡眠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确有提到的这个 AKK 菌呢，它的全称呢是嗜黏蛋白的阿克曼氏菌，它是一种生活在人体肠道黏膜当中的一个革兰氏阴性的一个厌氧菌，因为是厌氧菌所以它培养比较困难，生产的成本也比较高。但是它近年来呢，是我们肠道微生物主要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明星菌株为什么呢？因为 AKK 菌它降解黏蛋白以后。它会促进我们肠道粘液的分泌。另外，它降解黏蛋白以后，释放出来一些糖分或者代谢物可以交叉喂养给有益菌。所以呢，AKK 菌的它的丰度也好它的数量也好，跟我们的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代谢疾病非常有关。而且呢，它也可以利用我们肠道内的谷氨酸合成刚才提到的一个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一种神经递质起到一个助眠作用。但是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不管是哪种益生菌AKK 菌也好益生元也好只是作为一个补充剂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呢还不能说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失眠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调节肠道菌群也不能光靠益生菌，对吧？包括我们知道跟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包括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作息是否稳定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从维护胃肠道健康，也包括促进睡眠质量这个角度出发，在饮食日常的生活作息调节方面，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0: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对药补不如食补。肠道的健康其实日常的调理是最关键的。如果想通过饮食调节或者一些作息调节，让我们的肠道菌群更加健康，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呢？平时应该还是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类养好菌，助好眠，平时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食物。而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高糖高脂高盐饮食或者呢是嗜酒抽烟还有熬夜久坐等等这些不规律的一些习惯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菌群失调从而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些睡眠障碍，这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诱因。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林医生就今天的这个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详细分析，也谢谢您给出的一些有益的建议。好，再见林医生。

0: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我们要说一说西兰花。在众多的有养生保健功效的蔬菜当中，西兰花作为一种知名的抗癌蔬菜，一直备受消费者们的关注。您看，有圈友就说了，春天啊，多吃一些西兰花，不仅有助于抗癌，还能帮助减脂、清肠、调节血糖。据说西兰花和木耳搭配在一起食用，减脂效果更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可以成为西兰花的替代食材。那么这究竟是哪些蔬菜呢？刚才那些说法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同去探寻西兰花的食养奥秘。
1: 有关研究显示，西兰花含有多种抗癌物质，其中有一种物质叫萝卜硫苷，这种物质可以转化为具有抗氧化活性的萝卜硫素来发挥抗癌作用。因此网上也有不少传言说食用西兰花可以清除癌细胞。那么这些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西兰花当中这个抗癌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源自萝卜硫素抗癌，
3: 就是因为十字花科云苔属当中呢，
2: 它会含有呢萝卜硫素，实际上它是含有萝卜硫素的前体萝卜硫苷，但是同时呢，萝卜硫苷在这个黑芥子酶的作用下，它就能够生成萝卜硫素。萝卜硫素抗癌呢，是在全世界是公认的。
1: 通常来说，每100克西兰花中可能含有50毫克的萝卜硫苷。而有关研究表明，西兰花的抗癌效果存在明显的剂量和时间依赖关系。要想发挥显著的抗癌作用，每日至少需要摄入60毫克的萝卜硫素，折算下来，每天需要摄入约200克西兰花，并且能够长期坚持食用。如果指望通过吃一两顿西兰花就能实现抗癌作用，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因为西兰花的营养密度较高，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抗癌的保健蔬菜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专家建议消费者要多样化选择。那么，除了西兰花，还有哪些蔬菜也含有萝卜硫素呢？
2: 研究证实呢，西兰花、花椰菜、卷心菜和紫甘蓝，还有羽衣甘蓝，这些都属于呢十字花科云苔属里边甘蓝种的一些变种，不仅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具有这个抗癌效果的这个多种的植物的营养成分。其次呢就是芥蓝，芥蓝的茎叶当中呢含量也比较高，它仅次于呢刚才说的西兰花。优质的品种呢可能会达到这个62毫克左右，普通的呢也能达到30毫克左右。所以说它是最接近西兰花的替代的这个蔬菜。其次是羽衣甘蓝，羽衣甘蓝叶片当中呢也含有再其次就是十字花科当中菜花和小白菜了。
1: 简单来说，就是获取萝卜硫素的途径不是只有西兰花，我们还可以选择芥蓝、花椰菜、羽衣甘蓝、卷心菜等等。当然，很多人之所以喜欢食用西兰花，并不是只看重它的抗癌作用，而是需要它的另一个功能。有圈友反馈，他发现在很多减脂餐中都有西兰花，可以说西兰花是减脂餐的标配食材。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藏着哪些营养密码呢？
2: 西兰花呢具有低热量和高纤维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确实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减脂餐当中呢会把它作为理想的食材。我们先说这个热量，每100克新鲜的西兰花当中呢，它的热量只有30多大卡，相当于呢1/4个左右的一个苹果的热量，确实是属于典型的低热量的一个蔬菜。即便是多吃呢也不会导致呢热量超标。同时呢我们说呢100克西兰花当中呢会富含膳食纤维，大概有2克多，这个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占到40多，能够有效的呢缓解这个胃排空的速度，增加饱腹感，让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呢减少呢其他热量食物的这个摄入。我们说在减肥过程当中呢，西兰花呢营养密度它是比较高的，这个就说明我们在减脂过程当中呢最怕减脂把营养减了。它呢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叶酸、钾、钙多种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其中呢它也富含这个蛋白质，它有3.5%左右嘛。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牛奶也只有3克左右，大白菜呢也只有1克多，辣椒还不到1克，这样呢能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呢为身体提供足充足的 的营养，避免减脂期呢出现乏力、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我们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减脂期呢每天可以吃150克左右的西兰花，大概一小朵，搭配优质的蛋白，比如鸡蛋、还有鸡胸肉，还有一些杂粮，这样能够确保呢，营养均衡。
1: 关于营养搭配，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西兰花搭配木耳能净化血管，控制三高。这个组合的养生效果真有这么好吗？
2: 黑木耳呢，它呢，这个尤其是毛木耳，它的核心的优势呢，富含是贝塔葡聚糖，每100克当中，干的这个木耳当中会有20克左右。它不但含有这个葡聚糖呢，还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还含有10%左右的蛋白质。这些多糖和膳食纤维能够在胃肠道当中呢，就是吸水膨胀，形成这种屏障，物理性的包裹膳食脂肪和葡萄糖分子，抑制脂肪酶的活性，延缓的这个血糖的上升，同时呢降低餐后的血脂浓度，起到呢清洁血管的辅助作用。对于已经有三高的这个人群呢，西兰花的搭配木耳只能作为你这个饮食的调理的一部分，并不能呢替代药物。
1: 专家表示，从中医养生角度，春季多食用西兰花也有很多的益处。结合春季养肝健脾、清热润燥、疏肝解郁的养生需求，我们为大家推荐一道简单易学、清淡爽口的减脂药膳——西兰花木耳枸杞炒百合。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学起来吧。
4: 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西兰花木耳炒百合。我们首先要准备干木耳和新鲜的西兰花、新鲜的百合。
1: 想要菜品口感好，食材处理是关键，每一样食材的预处理都马虎不得，而且还有一些小讲究。
4: 首先我们要把西兰花改刀成小块备用，我们要把干木耳提前在30度左右的温度的水泡发20分钟，我们将摘好的百合拿清水洗一下，起锅加入清水，等烧开后，把提前切好的西兰花开水焯一下。
1: 西兰花焯水保持翠绿翠爽的秘诀就是加入少许的食盐，这样焯水后的西兰花口感和卖相就有保障了。
4: 捞出备用，焯完西兰花的水，把泡好制好的木耳倒在水中焯一下，捞出备用。
1: 专家提示，过度烹煮会破坏掉西兰花中的活性成分，建议用快炒的方式保留更多营养物质。
4: 锅中加入少许橄榄油，放入西兰花，快速翻炒，放入木耳，快速翻炒，炒至大约1分半钟以后，放入百合，继续翻炒。
1: 这道菜既然讲究快炒，那么咱们的火候和翻炒速度就要都跟得上，才能锁住食材的鲜味和营养。
4: 放入少许咸盐，快速翻炒1分钟后，我们一道西兰花木耳炒百合就制作完成了。
1: 西兰花清脆爽口，百合清甜解腻，搭配木耳的脆爽，这道素菜不仅口感丰富，还低脂健康，日常食用既清淡又解腻。
5: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7: 愿闻先生高见。
6: 是水。
7: 哦，
6: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今天是来自于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和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孩子在春夏季过敏性鼻炎犯了该怎么办。春夏交替啊，万物复苏，花粉飘散，尘螨滋生，再加上气温忽高忽低，儿童过敏性鼻炎也迎来了高发期。孩子不停地打喷嚏、流清涕、鼻痒、眼痒，不少家长误当成感冒来治疗，尤其是当成普通感冒的话，会拖延治疗，长期下来不仅影响孩子的睡眠学习，还会拖累生长发育，甚至引发其他的并发症，让家长们忧心忡忡。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既离不开专业的临床诊疗指导，也需要科学的营养调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今天两位专家将从病程判断、临床防护到饮食禁忌等全方位的讲解春夏儿童过敏性鼻炎的应对方法，帮助家长们科学护娃。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过敏性鼻炎的话题，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咨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程昭，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咽喉青年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耳鼻喉微创协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耳鼻喉

0: 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安徽分会委员。程俊，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两位专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10点到11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将就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护理、营养调护来和两位专家进行探讨。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相关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程昭主任哈，在春夏交接啊，这个季节是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能够初步判断是过敏性鼻炎而不是普通感冒呢？
1: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来说呢，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呢和普通感冒它是有区别的。儿童过敏性鼻炎呢，大部分呢它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啊，它一般呢它有喷嚏、鼻痒、鼻塞、流清鼻涕，它的全身症状比较少啊。而感冒呢，往往有全身的症状，它的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呢，它的症状可能呢，它跟过敏性鼻炎是有区别的，它可能它有一个发热啊，还一般是有一个中低度的发热，而且鼻涕呢，一般呢初期呢。感冒它是一个清水样的鼻涕，后期呢它可能会变成粘稠的鼻涕或者黄鼻涕，它可能继发有感染啊。你看打喷嚏呢，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的喷嚏特别多啊，而普通的感冒呢，它的喷嚏就比较少，次数也比较少。而鼻子在过敏性鼻炎呢，它往往有眼痒、鼻痒，而我们的普通感冒呢，它的鼻痒、眼痒是比较少的。同时呢，全身症状呢，过敏性鼻炎是比较轻微的。而感冒呢，它可能比较重，它往往有乏力、食欲差啊，精神也比较差啊。一般从病程的角度来讲，过敏性鼻炎呢，它可能会持续，2周或者2周以上。如果你不用药的话，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普通的感冒呢，一般呢，大部分呢，1周是可以自愈的啊，一般2周呢，基本上就症状就消失了。一般咳嗽呢，过敏性鼻炎往早上呢可能会有些咳嗽，而呢普通的感冒呢可能全天都有咳嗽，而且它往往会伴有痰。
0: 好，程主任形象地介绍了两种疾病的不同的表现哈，如果相信细心的家长们啊，仔细地去观察是能够发现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春季夏季交替的时候呢，孩子的饮食也会诱发过敏性鼻炎。那么我们稍后来请QQ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两者的直接关系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电话。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就是我的孩子他就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因为家里面大人呢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病史，所以我们就想知道3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很焦虑啊，怎么才能避免他走上这个道路呢？
0: 3岁的孩子哈，我们请陈主任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过敏呢，在不同大小的孩子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他在一般低年龄儿童呢，可能表现为一个皮肤的疾病，比如湿疹；然后在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会表现为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在更大点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他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呢，他往往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啊。所以呢，我们碰到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呢，首先呢，他要积极的去补充营养啊，通过营养和一个就是提高免疫力来降低他的一个气道的反应性，从而降低过敏性鼻炎的发生率。也就是说，他平时要适当的运动，不能挑食 啊，平时呢要注意脏的地方呢要去灰粉尘，有粉尘的地方呢，有灰尘的地方，有那些霉菌的地方呢要尽量的去避免，所以呢这样子会降低它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生率，从而呢降低了未来它成为哮喘的一种可能性。
0: 嗯，
2: 好的
0: 好的好的，好，感谢陈主任的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 Coco 老师也是就这个问题，刚好我们聊到了春夏交际孩子的饮食是不是也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像3岁龄这样比较小的孩子哈，那这两者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3: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啊也很纠结很焦虑，到底吃错东西的时候呢会不会直接引发这个孩子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0: 嗯，
3: 那我们其实从营养学和免疫学两个最新的研究，一些研究去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我先说一下结论啊，这个饮食不当哈，它是其实是不会直接诱发过敏性鼻炎的，但是呢它是会助长过敏进程往下发展，让孩子的免疫系统呢更容易出现免疫失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这种饮食不当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对于过敏这种诱发的话呢它其实是火上浇油的，我们家长后期还是要去关注的。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迎接一路热线哈，热线不断。嗨，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两位专家，因为我家小孩快4岁了，他之前就是秋冬季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鼻炎的症状，然后还出现这种鼻后倒流，嗯，可能现在天气暖和一点会好一些，但偶尔鼻子还会有呼哧呼哧，或者是有一些那个鼻屎啊结痂在里面。我有的时候想着用那个海盐水给他做清理，但我想问问，海盐水能不能作为日常护理的方式，就是频繁使用会不会造成这种鼻黏膜更敏感？怎么样规范或者是正确的使用，想咨询一下专家。
0: 好的，我们请陈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哈。
1: 我认为呢这个频繁使用的海盐水对鼻腔是不会有明显的伤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患者啊，我往往出现轻微的鼻塞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临时使用一些海盐水，它通过它的一个渗透压可以在短时间内使这个鼻腔产生一个通畅或者一个舒服的感觉。如果你鼻腔特别的干燥，去反复使用，基本上问题也是不大的。只有当你那个鼻塞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药物，比如什么羟甲唑啉或者是一些类固醇类的药物呢，一个连续的使用才能使鼻塞去改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生理性海水对鼻腔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是可以一个长期使用的。
4: 那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市面上那个海盐水非常多嘛，有那种直接喷按压喷冲式的，还有那种就是塞到鼻子里清洗的，然后想问问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两种的话我来给这个家长做一个解答吧。市面上的海盐水的话呢，其实它第一种的话，它是其实是通过渗透压的调节去缓解鼻部这个鼻塞这种症状的，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就是高渗型的海水。那高渗型的海水呢，根据临床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呢，2%到3%的这样的区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不会引起鼻腔黏膜损伤。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是冲洗的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雾化喷洗的，还有的呢可能是那种灌洗的。那灌洗的话一般来说适合用于鼻腔手术之后，鼻腔内有大量的结痂，它通过这种灌洗，或者是孩子有这个脓鼻涕啊，它不容易喷洗出来，那我们就选择去灌洗。但是灌洗要注意的话呢，它容易引起中耳炎，所以操作的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啊，需要大一点的孩子才会建议去灌洗。那么小婴儿的话呢，像0到3岁啊，婴幼儿阶段，那你去做灌洗的话，这个是不太容易实现的。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去选择生理性海水给他做鼻腔的喷洗。那么生理性海水刚才说了，症状期选择高渗的，但是高渗的不建议长期去用，一般就是急性期用个2到4周。那么2到4周之后呢，就是要给他换成等渗的生理性的海水。那等渗的海水的话，它也分这个普通型，还有就是有一些做 pH 值调节的，像弱酸型的。小婴儿我们还是会建议选择弱酸型的话，它里面加了缓冲液，就是对于宝宝来说的话，鼻腔黏膜损伤的概率的话呢就比较低一些，它的这个舒适度就会比较提高。另外的话呢，冲洗的方式也要注意，有的家长喜欢把那个鼻喷剂啊喷头使劲往 鼻子孔里面去塞，因为它这个喷出来的这个压力不同啊，有的产品的话它选择是成人的，它压力更大啊，有的可能就是每一定喷的话都是 0.12 到 0.15 毫升以上的，这个对于鼻腔黏膜就容易有损伤，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倒八字的方向往鼻翼两侧的方向去喷，不要去直直的往上怼着去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预防这个鼻腔黏膜损伤。
0: 嗯，好，两位专家啊，非常形象和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海盐水的选择以及这个灌洗的方法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我们的热线。您好，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主持人您好。
0: 哎，
5: 那个就好巧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我儿子今年10岁嘛，
0: 嗯，
5: 然后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呢，他就鼻子就会打喷嚏，然后就在那吸吸吸吸吸，然后整个白天呢倒还好。就是早晨起床这一会儿有，他这个是不是这种鼻炎的症状呢？就是我本身是有鼻炎的，我就怕遗传，因为他们说过敏体质会遗传嘛。然后但是他呢以前小的时候我就给他用过这种你们刚才讲的鼻喷剂，他就比较抗拒这个东西，然后我在想他现在反正只有这个早上起来这一会儿功夫有这个症状，平时还好，需不需要给他做预防使用这种刚才讲的这种鼻喷剂？
0: 嗯，就是他抗拒这个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呢？
3: 这个宝妈刚才问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家长咨询的过程当中会提到，其实孩子抗拒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呢，就是咱们家长刚才提到的使用方法它错误了。如果你的这个因为选择产品如果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而且你有的喷的方向又不对，那孩子他的舒适度是很差的，因为海水大家知道就是咸的嘛，咸涩味，那么他喷到后面之后他会倒流到喉咙，这个时候的话咸涩的话呢孩子就非常非常排斥了。其实之前我们在有一年世界爱鼻日在安一曾经做过一场这个家长的这个护理鼻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咨询，当时的话有58个家长我印象非常深，只有2个家长的方法是正确的，剩下的56位都是错误的，那孩子的话不愿意去配合，那通过我们当时的指导之后，这个56个家长反馈，后面孩子还是会接受的鼻腔冲洗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饮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些辅助干预的，像我们春夏季节的话呢，尽量少去吃一些促炎类的食物，我们多吃抗炎类的食物，因为促炎类食物它容易引起我们机体的这个组胺大量释放，所以就会增加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所以我们从饮食角度的话，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蔬菜，新鲜的蔬菜水果呀，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去搭配去给孩子合理的去添加。那另外的话还可以摄入一些富含 Omega 3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单独的这种藻油的 DHA 包括一些维生素 D3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的免疫平衡，还有就是贝塔酵母葡聚糖也可以辅助免疫的平衡。
0: 嗯，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喷剂它是作为日常的这种可以日常使用，还是说孩子有症状作为急性期的这种相当于药物的那种感觉呢？
3: 这个陈主任可以和先回答。
1: 这个一般海水呢就作为我们平常的一个护理使用啊，一般如果你出现严重的鼻塞、鼻痒、打喷嚏，甚至你影响到工作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使用一些药物，或者一开始呢就使用一些像羟甲唑啉，
5: 是吧？
1: 羟甲唑啉就是达芬林，
5: 嗯，
1: 就是可以减血管期，可以迅速缓解鼻塞的啊。后面症状平稳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使用那个类固醇药物，比如布地奈德啊、康酸莫米松这类药物，然后继续使用，然后维持它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不能长期的去使用那个羟甲唑啉这种鼻减血管剂，那样的会导致一个药物性的鼻炎。
0: 嗯，
5: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0: 好。用药的注意事项哈，这位听众一定要记牢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柯老师讲一下，就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容易引起孩子过敏性鼻炎，我们一定要吃对的呢？
3: 其实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我们从诱发机制来看啊，它其实是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引起的，比如说像一些花粉啊、尘螨啊、霉菌啊等等，那它触发了我们机体的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机体就会释放大量的组胺，引起过敏症状的一个高发。
0: 嗯，
3: 所以说呢，直接扣动这个扳机的呢，它其实是这种过敏源，吸入性的过敏源啊，并不是食物的本身。那对于食物来说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的免疫系统是不同的，那它的食物性的过敏源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家长会盲目的去规避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孩子 过敏的啊，什么鸡蛋、牛奶、鱼虾统统都不吃了，这样子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会容易引起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发，
0: 因噎废食了。
3: 对的，所以说必须是明确，食物过敏的话，如果说你通过一些比如说回避性实验呀、啊，或者医院的一些 IgE 抗体的检测啊，去确定了这个食物是孩子的过敏源，那我们就去做有效的规避，合理的规避，而不是盲目的去规避。那对于食物来说的话呢，抗炎性的食物我们要多吃，比如说一些深色的蔬菜啊，像这个洋葱啊，或者是紫甘蓝啊，啊，或者是紫色的一些这种蓝莓啊，这种果蔬啊，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富含 Omega 3的，像深海鱼。如果说孩子不喜欢吃鱼，或者有一些明确是确实对鱼类过敏的，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去摄入一些藻油的 DHA。啊，也是提供 Omega 3的脂肪酸的一个来源啊，但是选择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配料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非常非常多，很多家长呢他容易啊去听广告啊，听宣传去购买，但我们其实更建议家长要仔细去阅读成分表，我们要选择一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它的配料是很干净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要选 DHA， 那就是 DHA 藻油，不要出现任何第二个成分的，这样子可以避免就是二次过敏或者其他的过敏的一个高风险发生。
0: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解读哈，就是从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孩子的体质，他是对哪一种食物过敏，然后在购买或选择的时候看准配料表啊，避免这样的一种食物的摄入哈。好的，那么除了说营养学这个营养护理加上这个食物的选择之外，这个户外的环境其实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程主任，就是在这个季节，户外的花粉啊尘螨泛滥，日常的居家和外出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帮助孩子做好环境的防护，远离过敏源呢？
1: 一般当我们那个比如春季啊，或者是那个夏秋的时候，有一些花粉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要注意把门窗要关好啊。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我们室内呢可以开一些带 HEPA 的一种那种滤网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可以24小时的一个运转啊。而且呢，不要在室内扬灰。一般要经常拖拖地，让室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啊，避免是用扫帚啊、鸡毛掸子把灰给扬起来。还有床上呢，有比如有尘螨呢，我们可以用一个55度的一个热水去清洗一个床单啊。平时呢，经常要打扫，拿吸尘器啊把它吸一吸，不要把它扬起来啊。尽量呢，让孩子不要去玩那些长毛绒玩具啊。家里呢最好不要铺地毯啊。不要养一些杂，不要堆一些杂物啊。然后出外呢，不要穿一些那种毛绒的用衣服啊，以免把那些灰尘带回家来。带回家来呢，要进家之前呢，都把它拍拍以后，再把它拿进门啊。然后出了门回家呢，多勤洗手啊，洗洗脸，把灰尘给它洗掉啊。然后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就尽量的不要到那些杂草丛生的地方去，或者花粉很多的地方去啊。特别是特别容易过敏的孩子，不是讲我们不去接触一个大自然，对吧？我们要避免的接触一些过敏的物质啊，特别是有的人一到那种树林很多的地方，他就很打喷嚏鼻塞呢，那可能就要减少一个去，或者你戴个口罩什么的啊，戴个防护口罩啊。还有一个就是每天呢回到家以前呢，可以搞盐水啊，洗洗鼻子，哎，这样也有助于一个脱离过敏源，改善一个过敏的症状。
0: 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口诀来告诉大家呢？
1: 防护的口诀呢就是一个，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晴天大风不开窗，雨后短时通通风，卧室清掉绒和毯，热水勤洗床品笼。出门口罩加护镜，避开正午花丛中，回家换衣洗口鼻，过敏少犯一身松。
0: 好，特别好哈，大家家长记录下这个口诀，就是从各个方面，从居家到外出到回来啊，如何防护自己啊，做好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防范哈。好，接下来我们迎接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6: 我想问一下，就是小朋友，还小，怎么区别这个他是，粉尘过敏，还是就是，就怎么区分他这个过敏到底是什么？
0: 我们请
6: 过敏源是什么？就是
0: 好的，请 Coco 老师来给他解答一下哈。
3: 其实这个是关于是医学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怎么去确诊孩子的过敏源？那首先的话，咱们还是建议及时去啊相关的医院、相关的科室啊去找到专家啊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啊。那有些检测的话呢，是比如说像一些斑贴实验呀 或者 IgE 抗体的测定，这个是检测食物过敏的。那有一些孩子可能不一定是食物过敏的，他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检测方法去确诊孩子的一个过敏源。这个是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去。

0: 准吧。
1: 好的，那我们请陈主
2: 那
1: 任
2: 我
1: 来。
2: 来讲，简单讲一下子啊，我们怎么样去？首先，我们一般过敏源分为一个吸入性的，还有分为一个接触性的，还有食物性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通过一个半贴实验，对吧？这个半贴实验呢，我们一般来说做的话，在就是一个近一个礼拜是不能使用一些抗组胺类药物的，否则我们做不出来这个结果啊。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血 IgE 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如果吃了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我们也可以通过血 IgE 来检查，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有的我们原来有些患者嘛，认为啊，我吃了药你还给我查血，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可以的啊。我们通过这个血 IgE 检查，可以来判断那个大概的一个过敏源啊，有食物过敏的或者一些就是接触性的过敏，比如尘螨啊、霉菌啊，啊，这些都可以来测，通过来测试，来找出它的过敏源，进行一个规避。
1: 好的，专业的测试的方法哈。好的，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好的，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来判断孩子的到底是因为什么过敏哈。刚刚科科老师讲到了，就是我们在饮食当中啊，要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哈。好，我们接下来还有热线打进来，哎，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1: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说。
4: 啊，两位老师好，我刚在开车听你们节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小孩儿，快9岁了，然后我一直感觉他身体还蛮好的，就是从小到大也就吃过退烧药，其他药品基本上没怎么吃过，也没怎么去医院，但是最近就是讲大概1个多月以内吧，出现了2次，早上起来讲他头痛、头疼、头晕，然后下床之后呢，就是走了一段时间，就是过了一段洗洗脸、刷刷牙、吃点早饭，他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就是起床那一下子，就是头有点晕。后来我就是反思了一下，就是他有的时候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鼻子里面有分泌物啊，或者有痰啊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感冒的症状啊，就是鼻子里面有点分泌物，然后有的时候会咳有吐口痰这样的情况。
1: 想知道怎
4: 所以
1: 么回
4: 我
1: 事儿，
4: 我
1: 对吧？
4: 对我回想了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过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家床铺脏了，还是家里灰尘太多了，还是因为他，我一直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挺自信的，但是这个头疼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就想怎么样能知道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跟过敏这个事儿有没有关系？
1: 好，那陈主任，您在门诊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
2: 这个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这个孩子有可能呢，他是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个鼻窦炎。因为鼻窦炎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头疼，而且你这个吐的痰那个性质很重要啊。如果你早上吐的痰是那种黄色的、黏脓性的，那就很可能是鼻窦炎。这个鼻窦呢，鼻窦炎那个脓性分泌物呢，积存在鼻窦里，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压力，就会导致一个头痛的表现啊。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个鼻窦炎，但是呢，由于他抵抗力又很好，他这个鼻窦炎是个局限性的表现，所以他全身的症状又不是很重，所以他过段时间那个分泌物通过咳痰啊或者什么排出去以后呢，他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4: 对，他就是早上起来那1、20分钟，然后后来就讲不疼了，不痒，不晕了，就这样讲。所以我们也没，因为他对医院比较抗拒，我们上次去检查也没检查过，只一个一出来什么结果。那这个鼻窦炎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是要抽血吗？还是？
2: 这个鼻窦炎呢，那它一个明确的诊断呢，是一般通过影像学，比如 CT 啊或者鼻内镜啊。但你如果这个症状不是很重的话，你可以给他喷一些那个鼻用的类固醇的药物啊，或者用室内性海水的冲洗啊。如果轻微的鼻窦炎，它可能在一周左右它就自行缓解了。如果你一周以上1到2周缓解不了的呢，始终有浓鼻涕的或者有头疼的呢，那可以使用一些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或者一些头孢克洛之类的抗生素，配合上鼻喷雾剂以及黏膜促排剂，比如安宁派胶囊啊、什么欧龙马一类的药物呢，可以明显的去改善一个鼻窦炎的症状啊。
4: 那这个是不是他一旦有了症状，他是不是后面就是经常出现啊？不能根治吗？
2: 他如果你这个症状，如果他是在不断的加重的，那一定要去进行干预，防止它变成一个顽固性的，它就是从一个亚急性的就变成一个，如果达到2个月以上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症状出现以后呢，它如果不能够明显的扭转、不能改善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
1: 其实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哈。
4: 好，谢谢，好好。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 关注和收听啊，以及参与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是由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来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今天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和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我们的两路热线0551-63458-603-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9: 怎么了妈？
8: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6: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8: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9: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8: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6: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8: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6: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9: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8: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9: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6: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8: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9: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6: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8: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9: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6: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9: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8: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9: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8: 如意戒？
9: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8: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9: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8: 这样简单啊？
6: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事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8: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9: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1: 603-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春夏季节的过敏性鼻炎困扰，欢迎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我们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10: 陈主任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家小孩目前13个月。然后呢，近2-3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经常会流那个清鼻涕，而且鼻子里面会经常有鼻屎。我就想，首先我呢，我身为孩子的妈妈，我有过敏性鼻炎，然后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会遗传我的过敏性鼻炎，以及目前他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干预？
1: 好，来请陈主任来解答啊。
2: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是有可能遗传的啊，特别是。您的孩子呢，他可能会遗传上您的过敏性鼻炎，而且他可能对这个尘螨啊或者是一些过敏物质呢比较敏感一点，而且如果他长期的一个流清鼻涕、鼻塞、鼻痒、揉鼻子的话，他也可能就是一种过敏性鼻炎。而且我们一般对于这种低年龄的儿童呢，一般是不太提倡用类固醇药物来治疗的，往往呢我们可能就用一些生理性海水啊，比如诺斯欣一类的药物啊，或者地敏灵啊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配合一些抗组胺药物，比如什么左西地利嗪啊，还有一些中成药来一起治疗啊。这个具体的如果是海水怎么使用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 Coco 来回答一下。
11: 好的，这位宝妈你好，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孩子除了有这个鼻腔的症状，同时有没有出现过相关的一些胃肠道症状或者皮肤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湿疹啊、荨麻疹啊、皮肤容易出现干红痒这些问题，或者有没有腹泻啊、大便里面那个排便的这个分泌物有异常，比如说有一些食物的颗粒啊，或者有鼻涕粘液啊，有没有这些其他的情况呢？
10: 其他的情况他有湿疹，但是小孩子从小就一直会有断断续续的湿疹，但不是很严重。然后呢经常会抓耳朵，就是比如说热的时候或情绪烦躁的时候，他就开始抓耳挠腮的。
11: 好的，通过你这个情况的反馈的话呢，综合考虑一下哈，孩子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但是他不一定都是就是有可能会伴有食物过敏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说父母双方如果一方是有过敏性的一些疾病症状的，那么孩子的遗传率呢大概是40%-50%。如果双方都是过敏体质的啊，爸爸妈妈都是的话，遗传率是80%-90%，这个比例就相当高了。所以大部分的过敏包括食物过敏也好，吸入性过敏啊，包括接触性过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过敏的话，大部分都是跟遗传有第一，就是第一是遗传的这个因素造成的。那它的表现症状，小婴儿主要是皮肤和消化道为主，一般来说随着月龄的增长，慢慢才会转换到呼吸道的症状。所以我刚才就问你这个有没有这个皮肤的相关症状，如果有的话，咱们还是要从饮食去做一些首先的干预啊，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哪些食物是你家孩子主要的过敏源。那鼻腔的症状的话呢，护理这个比较简单，那么一般来说就是用简单的生理海水啊。那咱们选择的话，小婴儿最好选 pH 值是弱酸性的，因为弱酸性的环境下的细菌也不太容易会存活下来，也可以起到一个天然的抗菌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弱酸性的鼻腔清洗器的话呢，它里面是加了缓冲液的，对于小婴儿来说的话比较友好，不容易引起他鼻腔黏膜损伤。然后喷的重点的话呢，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一定要倒八字的方向，千万不要使劲塞到宝宝的鼻孔里面去给他喷啊，这样他就会非常的排斥。那么小婴儿呢，孩子就是需要家长去配合使用，两位家长，一位的话呢给他45度的这个喂奶的姿势抱着，另外一位家长配合去给他倒八字的方向，每侧鼻孔呢4-8喷作为日常的清洗的频率，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但是症状期的话呢，建议啊每3-4个小时给他稍微多清洗几次，可以有效的去除吸入性的一些过敏源的风险。但当然你这个湿疹或者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还是要从饮食去干预。
10: 就我看现在市场上会有那种就是吸鼻屎的那个仪器，我在想我要不要给我家孩子买，然后去干涉一下给他吸一下。
11: 如果是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下，你通过海盐水的软化，它是鼻腔分泌物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来的。用这种婴儿棉签轻轻沾一下，或者是你把那个海盐水

0: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这种过敏性鼻炎为什么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犯的。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家长也咨询我们的过程中哈，也会问到，这个就跟你一个什么情况有关系呢？叫免疫，并不是你刚才提到的免疫力差，而是免疫失衡。就我们其实人体里面有两个免疫细胞，叫 TH1 和 TH2， 这里面两个免疫细胞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管过敏性这个方向的。但这两个免疫细胞呢，如果我们维持是平衡的状态下，哪怕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那么你免疫平衡的话呢，就不会有症状出现。所以我们诱发这种症状的前提是，第一，我们是过敏体质，第二，我们接触到了过敏源之后呢，引起了我们这两个免疫细胞失衡，才会有症状出现。所以说呢，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前30年你没有症状，是因为你前30年你的免疫维持的比较平衡。当你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像怀孕啊，或者有一些可能有段时间饮食不太规律啊，休息不太规律的情况下，造成了我们免疫力低下或者失衡，那大部分都是因为失衡引起的。
0: 哦，明白了。
2: 好，因为免疫失衡造成的这个在30多岁才出现这个哈，看来我们的宝妈其实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的医学知识和科普的营养知识都是非常的关注哈。接下来我们再迎接一路热线。你好。
3: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宝宝今年是6岁了，这两天啊他就是晚上咳嗽硬厉害一点，有时候咳得要吐那种感觉。上次我们去医院呢，他给了个鼻喷嚏，他鼻喷剂还有那个抗组胺的药，我们当时又没问清楚，这个抗组胺的药是不是能够应足用多少钱？还有那个喷鼻剂，那个能不能经常的喷？那个喷的那叫什么？康乐摩明松可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海盐肥，一个是这个喷鼻剂。这个喷鼻剂能不能经常用呢？他这两天就是鼻炎了，有点鼻就是鼻子有点那个鼻涕，而且晚上就是进里面咳嗽严重一点。
2: 好，这个喷鼻和用药啊，请陈主任解答。
4: 那你这孩子白天他咳嗽吗？
3: 咳嗽白天咳嗽要好一点，也听到咳，也能咳下人，就是没有晚上夜里面他连续。
4: 夜里面咳，咳嗽有没有痰啊？
3: 咳嗽就是当时咳也有一点痰。
4: 有没有鼻涕？
3: 白天鼻涕，晚上他睡着了就没有，白天有鼻涕。但是咳嗽不是要每天晚上都咳那么严重，就那前天晚上咳也严重。
4: 他是浓鼻涕还是清鼻涕？
3: 昨天晚上好一点，昨天晚上又咳。
4: 他是浓鼻涕还是清鼻涕呢？
3: 所以就是清鼻涕。
4: 清鼻涕是吧？他晚上睡前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喝奶啊什么的习惯？
3: 他有时候晚上也喝奶，有时候晚上他就是临睡觉之前他要吃一点零食。
4: 这样是吧？
3: 控制不住的。
4: 控制不住，这个你这个从你这个咳嗽的一个时间考虑呢，还是跟过敏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还不能够排除一个叫胃食道反流啊，因为他有睡前吃零食啊，还有喝奶的一些习惯呢，你可能因为你睡觉以后呢，他姿势一变化，他从胃里面他就反流到你的气道里面。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个咳嗽，所以呢睡前2个小时内呢尽量的是不要去吃东西，喝水，喝水要喝很少量的水所以呢他的治疗方案呢实际上就是一定要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第二呢就是一些可以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改善你这个夜间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通过降低你的气道的高反应性呢改善你这个咳嗽的症状特别是你都是清鼻涕，也许痰也是清痰，说明你的感染并不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暂时不需要去使用抗生素，好吧？所以你这个将你这个抗组胺就是氯雷他定的这个使用呢，我们一般建议使用1到2周，那我的患者呢我一般都建议他治疗1周以后就到门诊复查一下，根据他的一个咳嗽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
2: 根据病程进行及时的调整
3: 对，我们上次就给他吃了1周，吃了1周又把他给停掉了，停掉了后过2天嘞他又咳了，到一个时候不敢用，天数多，时间长不敢用，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这1到2周就可以了。
4: 对，你还要及时到医院复查。
2: 对，要遵医嘱
3: 喷鼻的那个喷鼻剂，能用多少天嘞？
4: 一般呢就至少使用2周左右甚至是要使用更长的时间。
2: 要遵医嘱，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哈。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去问医生。
3: 好，谢谢那我这个喷嚏就停掉了，就是那个海盐水每天都给他。

0: 听个弦，看个弦。
1: 如果你现在还在咳嗽的话，你最好那个别用类固醇药物啊，最好还暂时不能停，比如康唑莫米松不能停，甚至要可能还要改成布地奈德啊，因为你的康唑莫米松可能剂量可能要稍微差一点，少一点啊。
0: 好
2: 的，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好嘞，好。那么看来生活当中过敏体质的孩子还真不少哈。那么Coco 老师，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确诊了之后，就是说自己是过敏体质。那么在春夏饮食当中，有哪些是食物的雷区，一吃就会加重这个鼻炎症状的，让家长们避开呢？
3: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他会比较关心的啊。像春夏季节的话呢，这个吸入性的过敏原会比较容易高发，像这种花粉的浓度也很高嘛。这个季节，如果说你的这个饮食上不去做好很好的管理的话呢，对于宝宝来说的话，会是火上浇油的，他的症状也容易高发。那有哪几种食物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叫高组胺类食物，这个高组胺类食物，大家刚才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哈，我们机体的话呢，它会诱发过敏之后会释放大量的组胺，那会进行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症状哈，会很直接性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这种高组胺类食物呢，千万不要去给孩子吃。有哪些食物呢？比如说一些蔬菜水果放置了很长时间了，不新鲜了。啊，那这种肯定是不能吃的。还有就是一些鱼虾蟹类的啊，海产品啊，这种也是放置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细菌啊，会把这个组胺，就是我们会把它会把这个氨酸转化为这个组胺啊，导致我们的这个组胺越来越高，所以这类食物也是不建议去吃的。啊，还有就是新加工的一些肉类的，比如说像一些火腿肠啊、火腿啊，还有就腊肉啊、腊肠啊、培根啊、香肠啊，这些很多的孩子比较爱吃，甚至有的家长，我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把它放到孩子早餐里面去给孩子吃，啊，认为这是肉类的食品，提供
2: 蛋白
3: 质，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它其实会容易，这是高组胺类的一种食物啊，所以像过敏体质的孩子就要去慎用了，甚至不用，啊，还有就是一些发酵腌制的食物，比如说泡菜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奶酪啊，这种的话呢，基本上不太建议，就是它也会引起这个组胺的含量比较高，另外就是一些含酒精的食物，这孩子基本上不太会吃，但有的时候家长在烹饪的过程中可能会加一些啊，它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它挥发不充分的话，也会引起我们的组胺释放升高。所以说这个就第一类就是属于高组胺食物，不建议去吃。第二类的话呢，就是一些促炎食物，就容易引起我们人体这个炎症高发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一些高糖类的，像巧克力呀、奶油蛋糕啊，这都是孩子爱吃的啊。还有一些糖果呀啊，包括一些油炸食物，像炸鸡啊。对吧？这些都是孩子比较爱吃的，特别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一个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家长去学会看什么呢？食物的配料表，
2: 对，
3: 啊，像比如说啊。高含反式脂肪酸，它不会直接写给你写出来，它会以比如说像糖类，它会写代可可脂，像巧克力，它里面代可可脂，它就属于反式脂肪酸。包括有一些什么奶茶类的，它里面会有一些植脂末，它也属于反式脂肪酸啊，这些都是不建议去给孩子吃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细心的去阅读食物的成分标签。
2: 没错。
3: 第三类呢，就是寒凉性的一些食物，生冷的食物，它也是比较容易伤脾胃的，也容易引起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所以我们尽量的话，让孩子去少吃寒凉生冷的食物，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果蔬类的，它可能跟一些这种过敏源的植物会有这种交叉过敏反应的，比如说像桦树花粉类相关的一些食物，像这个梨桃啊、樱桃啊，这种像这种高发季节，咱们就少吃啊。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多吃一些比如说富含刚才提到欧米伽三的一些食物，可以我们抗炎类的食物多吃，包括深色的蔬菜水果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过敏性疾病的高发。
2: 还有很多孩子，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吃一些益生菌来调理这个过敏哈。那么益生菌对儿童过敏性鼻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益生菌的话选择很重要啊，因为益生菌它不是某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它分很多的菌株号， 每一个菌株号的它针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如果要选择益生菌也是个很好的方向之一，因为经过一些相关的临床研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免疫的平衡的，就是刚才说到的 TH1 和 TH2 这两个免疫细胞的一个平衡度。那服用的时间也是要需要关注一下，你如果是三天打就打鱼两天晒网，只吃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是没有效果的，一般要连续吃12周，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很好的在肠道内定制下来，去起到一些帮助我们平衡免疫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其实家长在选择当中的话呢，不知道怎么选，我们第一看菌株编号，第二不能有任何的多余的添加成分第三的话呢，去搜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安全加有效非常重要。再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也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民保护航的公益热线啊，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帮你做筛选和解答。
2: 好的。那么最后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说孩子在鼻炎发作的时候，家长哪些事情要赶紧去做，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做？
1: 如果鼻炎发作的话，我们首先呢，他看看是不是接触到什么过敏源、过敏的物质，那我们要主动的去躲避这些过敏物质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喷一些生理性海水啊，或者是用一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御手段去规避这些过敏源，比如戴口罩啊，对吧？就远离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啊。我们一般用来治疗过敏性鼻炎药物主要有哪些呢？对吧？我们首先的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第二就是可以使用一些像生理性海水，比如弱酸性海水进行一个喷鼻。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类固醇的药物，比如一些布地奈德、康酸莫米松、佛替卡松等这些药物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我们也可以针对鼻痒、鼻塞啊，进行流鼻涕，针对性的使用那个抗组胺类药物。我们还有一些，比如一些中成药啊，什么鼻炎通窍颗粒啊，鼻窦炎口服液啊，什么气防鼻炎颗粒啊这一类的药物，或者呢，有严重的还有鼻塞的吧。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孟鲁斯特钠，当然这种药物呢，我们现在使用的比较少了，而且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抽动的症状。但是它对鼻炎的一些鼻塞，或者是对一个腺样体的肥大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免疫治疗，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叫脱敏。脱敏我们一般有采取有两，主要有两种啊，一种是一个皮下注射啊，比如说有安托达这种药物啊，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舌下含服。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最长呢3到5年的一个治疗，可以呢治愈大概80%甚至90%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主要它针对物质是呢枕尘螨和乌尘螨这一类过敏。
2: 好，不同的分类，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哈。那么最后呢，请两位专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在春夏季送给过敏宝宝的家长们一句核心的春夏季应对孩子过敏的建议。好，扣扣老师您先说。
3: 针对春夏季呢，儿童过敏性疾病最核心的咱们说鼻炎这块的话呢，第一要管好咱们的鼻子。那怎么管好呢？就像刚才陈主任也介绍了，一定要规范用药、规范治疗、遵医嘱去使用不要就是有的时候一听到激素就比较害怕，也不要把激素去妖魔化。合理的使用是可以有效缓解鼻部的症状，让孩子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去很好得到一个提高的。第二呢，关于饮食方面呢，咱们家长要做饮食的管理，不要盲目的去忌口。重要的话呢，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的指导去合理的忌口，这样子才不会诱发营养不良的高发。那营养的均衡呢，还有肠道菌群的平衡呢，就可以很好的去抵抗过敏了。这也就是我们去帮助孩子提到的一些建议。那在大家在遇到这些过敏的问题，实在比较不知道到哪里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欢迎刚才说的拨打我们的民保护航公益热线啊，400-855-0188，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细心的护理解答。
2: 好的，来请程主任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1: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叫春夏季怎么做呢？春夏民保防过敏，重在提前防护，日常坚持洗鼻，不硬扛，不乱用药，把过敏源挡在外面，把鼻腔炎症稳住，就能少发作，不拖成不可逆的损伤。这就是我的总结。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细致分享哈，相信大家已经对儿童的春夏季的过敏性鼻炎如何识别、如何诊断啊、紧急处理的方法以及基础饮食的管理有了一些啊、科学清晰的认识。春夏季过敏不可怕，科学防护加合理饮食加规范干预就能够守护孩子的平稳度过。那如果孩子出现了症状比较严重呢，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好的。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唐贝，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

0: 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警察们发现刘国峰躲在飞往温哥华的 CA952 航班机舱的洗手间里。胖警察离开赵颖，走向洗手间，使劲撞了一下门，纹丝不动。他向后退了几步，加速把自己巨大的身体撞向洗手间的门。门砰的一声被震裂了一道缝隙，可以看见刘国峰背靠洗手间拼命撕着手里的资料。胖警察更着急了，飞起一脚把大门彻底踢开。刘国峰抵御不住这样的力量，向前撞去，通的一声撞在墙上。这一声乘客们听得清清楚楚。赵颖的心脏疯狂地跳动，他已经不堪这样的刺激了，他用手蒙住自己的眼睛，浑身颤抖，泪流满面。胖警察探身进去，想伸手把国峰拉出来。国峰突然跃起，把胖警察顶出门口，迅速把门关上，把手里最后一团纸屑扔进马桶，按下冲水按钮。胖警察气得全身发抖，爬起来看准大门，用尽全身力量向洗手间冲去。这一次他彻底地撞坏了门。警察们有了经验，几个人一拥而上，有的抓手，有的抓脚，把国峰凌空拖出，扔在地上。赵颖心里惦记国峰，忍不住抬头看去，正看见鲜血顺着他的脸部流下。国峰趴在地上，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动静。两个警察拉起他，铐上手铐，一左一右夹着国峰走下飞机。赵颖看见没有人理自己，刚好那个胖警察走过身边，他就站起来问：你们不抓我吗？胖警察被国峰撞了个跟头，帽歪衣斜，看见赵颖拦在前面，问了这么个问题，心里反而不生气了。他笑着说：
2: 哎呦，我第一次遇到主动要求被抓起来的，上面没说抓你，你随便吧。
1: 看见警察们簇拥着国峰已经走出了机舱，赵颖犹豫起来。自己真的要抛下国峰独自去加拿大吗？赵颖下定决心，跟着警察向舱门走去。此时他听到了飞机里的广播：
3: 各位乘客，我们十分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刚才在飞机上的意外事件导致您延迟起飞，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将重新检查飞机，确认一切正常后将立即起飞，谢谢您的谅解。
1: 乘客们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幕，看着警察压着国峰离开了舱门，对身后的赵颖指指点点。赵颖心乱如麻，眼睛不敢看周围的乘客，他低着头走出飞机，进入候机大厅。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只知道跟着警察和国峰沿着长长的扶梯向前走。他太累了，他精疲力尽，连续的打击已经让赵颖思维停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失去了一切，不仅失去了国峰，失去了周末的婚礼，还失去了钟爱的工作，失去了曾经憧憬的加拿大的学习生活。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毁了。赵颖机械地跟着警察和国峰，不敢上前说话。看见国峰脸上血迹斑斑，他的眼泪一滴滴地滑了下来。赵颖机械地随着他们出了大厅，看见警察带着国峰向门口的警车走去。他突然停下脚步，直觉告诉他不能一起上警车，但是他又不知道该向哪儿走。突然一个声音在身边喊着自己的名字，赵颖抬头看见方威站在身边晃着自己的胳膊。 赵英觉得心口一酸，向方威的怀里倒去，哭声和泪水稀里哗啦的同时迸发出来，他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安全感。方威感到赵颖柔软的身体毫无保留地靠在自己身上，听着他放声痛哭，用手轻轻拍着赵颖的后背。方威的眼光突然看见将要进入警车的国风朝这个方向看来，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眼里的怒火喷向方威。周一下午2:25，亚太区总裁罗林斯没有签成合同，一言不发地回到公司，立即提出返回新加坡。陈明凯请秘书变更了机票，请林嘉玲陪着一起去机场。看见他们坐进公司专车开往机场，陈明凯马上返回办公室，他要趁林嘉玲不在的时候尽快地处理掉周瑞。签约仪式不仅搞得陈明凯灰头土脸，他还明显地感到了罗林斯的冷漠。经过几次冲突，陈明凯和周瑞在公司里已经是势不两立，他知道公司里有一批人支持周瑞，而且这股力量在不断地扩大。
2: 开始是华东的团队支持周瑞，后来是北京的团队，然后是林嘉玲管理的市场部门，甚至啊，连魏延手下的销售人员也开始为周瑞打抱不平了。只要这个周瑞在公司待一天，我陈明凯就没有办法管理北京和华东的团队。我自己在捷克的根基就要快被周瑞渐渐地掏空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被赶出公司的有可能就是我陈明凯了。
1: 星系银行的订单已经赶不上这个季度了，完成任务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北京和华东地区的订单上。今天已经是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周，陈明凯认为周瑞的去留是下这些订单的关键。
2: 今天下午崔龙出去见客户，不在公司，方威那个小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到现在也没有在公司。这两个家伙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做得出来。林嘉玲和亚太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现在林嘉玲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今天下午是对付周瑞的天赐良机。
1: 陈明凯先和魏延商量了一下，叫来了人力资源的经理王丽。魏延开口说，
2: 我说王丽啊，今天我们没有按时和京信银行举行签约仪式，可是周瑞和公司已经签署了在一周内赢下京信银行订单的 PIP， 我想应该讨论一下怎么处置吧。
1: 王丽有点不解，可是我听说虽然合同没有签，但是对我们非常有利嘛，现在我们需要处理周瑞吗？
2: 京信银行组织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肯定要经过新的招标程序才能够重新采购，这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而且现在很难预料最终的结果。这样，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守公司和周瑞签署的协议。那么按照协议，既然没有兑现承诺的话，就应该按照协议的规定来处理。
1: 王丽知道魏延说的不错，如果陈明凯一定要开除周瑞，以前的 PIP 绝对是有效的。他有点犹豫，那我应该做点什么呢？
2: 陈总，我建议现在召开员工会议，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公布。
1: 不行，我得发个邮件向亚太区汇报一下。
2: 王丽啊，你汇报给我而不是给亚太区，有没有这个啊？ 程序了。周瑞没有按照 PIP 达成承诺，根本就不需要走其他的任何程序。现在你去通知会议的时间，然后尽快开会公布。
1: 王丽还想分辨，却看见陈明凯挥挥手示意他离开。他不想就这样让自己成为陈明凯处理周瑞的工具。这样严厉的手段通常只使用于犯有极大的过错或者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员工。被开除者不仅得不到任何补偿，而且肯定会留下非常不好的记录。王丽站起来走到门口，突然想到元旦放假的事情，向陈明凯请求：
4: 哦，陈总，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公布一下元旦放假的安排，您看可以吗？
1: 陈明凯看了王丽一眼，狐疑地点头同意。王丽心神不定地离开陈明凯的办公室，回到座位上左右为难。他灵机一动，抓起电话在按键上按出林嘉玲的手机号码。听到对方的声音，他马上就说：喂，嘉玲啊，哎呀，陈总要开除周瑞，马上就要召开全体员工的会议通报，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3: 林嘉玲没有回答，显然是在和罗林斯商量对策。过了一会儿，林嘉玲在电话里说：王丽，你尽量拖延一下，我马上就回去。
1: 王丽通知林嘉玲后，打开电脑，向亚太区人力资源经理发了电子邮件。林嘉玲和亚太区是现在能够挽救周瑞的最后两个渠道。王丽觉得心中安定了一些，自己已经尽力了。开除员工本不需要公开发布，陈明凯却想大张旗鼓高调公开宣布，让支持周瑞的人断了希望。已经签字的开除周瑞的文件就摆在王丽的桌子上，他坐在椅子上长时间地看着这份文件，想象着这份文件被公开发布时的情景。看到会议时间已到，王丽抓起文件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0: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会议室里又一次挤满了全体北京的员工，看见陈明凯进来，大家纷纷地让出了一条通道。陈明凯理所当然地坐在中间的位置，魏岩早就坐在左侧，周瑞坐在会议桌的对面。由于人数太多，很多销售人员只能站在会议室外围和门口。陈明凯看到人已经基本到齐，站起来用掩藏在黑镜框后面的烁烁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的全体员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大声说道：
2: 本周是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周，结束之后呢，就是元旦假期。各位已经辛苦一年了，但是我要求大家再辛苦这最后一周，我们要把能签的订单都签进来，不能签的也要签进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我谈，只要能够确认订单，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包括价格、折扣还有付款的条件啊。
1: 陈明凯看了一眼周瑞，向王丽点了点头，坐回座位。王丽站了起来，在人群中她显得更加单薄和瘦小。她看了一眼门口说：
4: 哦，我先说一下放假的事情，马上就是元旦假期了，我来公布一下放假的时间。
1: 李朝东觉得十分诧异，魏岩告诉他会议将要宣布开除周瑞的事情，可是现在怎么变成了元旦放假通知了？
4: 可王丽却越讲越复杂。啊，大家听好，按照国家的规定，元旦放假一天，因为2006年的1月1号是星期天，是法定的假期，所以元旦假期顺延到1月2号。2005年12月31号啊是周末，那么本来呢是应该放假的，现在呢和1月3号调换了一下，照常上班。如果有人一定要在星期六休息的话，可以向人力资源申请，但是1月3号却必须休息，不能够工作，因为办公室由于元旦假期关闭，不能够使用。那么1月3号呢，如果有事情必须工作啊，你也可以向你的主管提出申请，得到批复以后呢，按照正常加班处理。啊，由于元旦属于公共假期，所以加班啊是可以得到3倍的薪水的。大家在加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朝东越听越糊涂。
2: 哎，我怎么连个放假通知怎么都听不懂了？看来他们说我笨有点道理。回去啊，我得买只甲鱼补补。哎，不过怎么说起来放假的事儿了？
4: 王丽用了半个多小时介绍完了元旦放假的通知，他的眼角不停地向门口扫，可是却没有看到林嘉玲的影子。他已经把跟假期相关的内容全部都介绍完了，实在没话可讲了，他只能转向大家。啊，你们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所有的听众都茫然地看着王丽，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
4: 王丽再一次大声地问：啊，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啊，哎，怎么回事？啊，知道。
4: 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被王丽翻来覆去说糊涂了，包括陈明凯都一起摇起头来。李朝东这才放下心来。
2: 哦，大伙儿都摇头，都没听懂。看来不光是我李朝东缺心眼儿。
4: 王丽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哎，看来我还得再讲一遍。”陈明凯向魏延招招手，魏延立即站起来对王丽说：“
2: 哎，王丽，放假通知不用说了，都听明白了，发邮件通知一下。没听明白的，好好看邮件。还有其他事儿吗？啊？”
4: 王丽看了一眼门口，看样子只能拖到这个时候了。唉，听天由命吧。于是他只好对大家宣布：“啊，最后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京信银行的订单没有签成。按照周瑞签署的 PIP， 他将从今天开始离开公司。”
2: 啊，哎呀，哦，原来是说这事儿啊！
4: 周瑞没有想到王丽居然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更没有想到陈明凯会用这么严厉的手法，不留余地地开除自己。他并没有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这明显太不合理了。会议室中所有员工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周瑞站起来问陈明凯：“
2: 为什么会这样啊？”
4: 魏延站起来替陈明凯回答：“
2: 方威承诺在一周之内将京信银行的订单签下来，可是这个订单现在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了，所以你周瑞应该履行承诺。”
4: 萧云马上站起来大声地反驳魏延：“不行，这个订单并没有输啊，刘峰出事儿了，他一直支持惠康，那我们的机会就更大了。哎，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周瑞走呢？”
2: 萧云，周瑞走了，我们照样可以赢这个订单，而且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下会做得更好。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由我魏延负责了。
1: 李朝东也跳了出来帮腔。
5: 对呀，要是这

0: 单单早由魏延负责，还能拖到现在吗？哪有会康的机会啊？我们早就拿下了。
1: 崔龙不在，钱世伟要接替他力挺周瑞，骂人不是他的风格，他只好硬着头皮大声地说：“
0: 呸！这个订单眼看就要赢了，你跳出来说风凉话！你们要是能把这个订单做下来，我就不姓钱！你这个王八蛋，平时不干正事儿，就知道捡现成的。”
1: 崔龙是李朝东的克星，这次李朝东却被钱世伟骂得坐在座位上，他嘴里小声地说：“
0: 又骂人，没教养，哼！”
1: 钱世伟扯开嗓子后找到了感觉，他瞪着李朝东大声地说：“
0: 李朝东，你说什么？”
1: 陈明凯站起来呵斥钱世伟：“
0: 吵什么吵什么啊！钱世伟，坐下。”
1: 他的手里举起了周瑞两周前签署的 PIP， 他转身对会议室里所有的员工说：“
0: 是这样的，方威答应一周以内签订合同，周瑞也没有异议，而且两个人都签了这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既然没有做到，我们就应该按照他们签的这份 PIP 执行啊。”
1: 看到陈明凯手中的 PIP，萧云知道对周瑞十分不利，他不得不向陈明凯请求：“哎呀，陈总，京信银行的项目还没结束呢，合同也还没签呢，请您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好吗？我求求您了，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为这个项目努力了3个多月了，您看多少人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心血呀、啊、您看您看，工程师们准备演示环境在上海的展览中心测试了一个通宵呢。哦，对了，为了制作建议书，连续几天都睡在办公室。还有嘉玲，感冒发烧也坚持着做完方案的介绍。我还挺着肚子东跑西颠呢。哎呀，陈总，您至少等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行吗？求求您了。”“
0: 不行，周瑞今天必须按照 PIP 的规定立刻离开公司。”
1: 钱世伟正要说话，崔龙推门进来了，他正看见萧云捂着肚子请求陈明凯，他胸中的怒火难以抑制地爆发了出来：“
0: 我们在前面千辛万苦地和竞争对手作战，你们这帮王八蛋却在后面捅刀子，你真他妈像透了那个秦桧和宋朝皇帝，要不是你们这帮人，岳飞早打到黄龙府了。”
1: 陈明凯看见崔龙居然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责骂自己，他勃然大怒，指着崔龙大声地说：“
0: 我当然有权利，我是捷克中国区的总经理，我有权利开除周瑞，有权利开除你，我更有权利开除这里的每一个人。宁可京信银行这个订单不要，我也要开除周瑞。只要有人胆敢和我作对，就是死路一条。在这里要听我的，我做主，我陈明凯是老大。”
1: 陈明凯正在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突然僵硬，愣在原地一动不动。随即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微笑，忽像是一个出土的僵尸。大家的目光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发现林嘉玲从门口走了进来。
2: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正在陈明凯歇斯底里的时候，林嘉玲从门口走了进来。她个子高挑，但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被前面站着的员工挡住，大家并没有注意到她。大家随即发现，坐在她身边的居然是亚太区的总裁罗林斯。罗林斯已经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他站起来，在林嘉玲的耳边叮嘱了几句，转身离开了会议室。陈明凯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先的位置上，他只听到林嘉玲说：“陈总，罗林斯先生，请您去和他谈一下。”陈明凯离开后，会议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周瑞看见林嘉玲笑呵呵地向自己招手，马上走到他的身边问：“
4: 哎，嘉玲，你怎么把罗林斯带回来了？”“
1: 是他给我打了电话呀，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林嘉玲指了一下正在朝这边微笑的王丽：“你看，我们来的不早也不晚，该听到的都听到了呀，该翻译的我也都翻译了呀。”王丽总算放下心来。“哎呀，嘉玲啊，你在电话里让我拖延时间，哎呀，急得我呀，我一直朝门口看，哎呀，怎么也看不到你。刚才宣布元旦放假通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胡说了些什么。”罗林斯出人意料地很快回到了会议室，陈明凯却没有跟出来。看到他再次出现，大家马上安静了下来。罗林斯大声地宣布：“
5: I just talked with Mr. Chen.
6: 我刚刚和陈先生谈过，他将要休假一段时间。
5: During this time,
6: 在这段时间内，周瑞将临时代替他管理中国地区的业务。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将取得优异的业绩。Thank you。”
1: 罗林斯的话音刚落，崔龙就跳了起来，大声的高呼，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魏延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李朝东四面张望一下，也开始鼓起掌来。周瑞听到这样的安排，却不觉得有任何欣喜的感觉。他在掌声中迅速思考着措辞。当掌声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看着每一个人。他并不急着说话，而是和每个人交换着目光，从他们的目光阅读着他们内心的想法。罗林斯随即和周瑞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只谈了这个季度的销售任务。周瑞统计了北京和华东能够下的订单，把数字报给了罗林斯。罗林斯面无表情地夹着数字，在离开公司去机场前，他只说了一句话：“
5: 你必须达成你承诺的数字。”
1: 周瑞放下心来，他对这个数字有绝对的把握。他现在需要规划的是下个季度，京信银行的订单在下个季度肯定可以签下，那么下个季度他就不用为销售业绩发愁了。这个订单给了周瑞一个季度的时间，以雷霆的手段处理内部问题。周一下午3:50，今天几乎失去一切的不仅仅是赵颖。当洛嘉上午在航空售票处被问到去哪里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世界这么大，却没有自己的去处。洛嘉绝对不是弱者，知道此时不是伤感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控制情绪去面对这一切。洛嘉拥有长期有效的港澳通行证和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也不保险，看来只能去美国了。当售票员询问洛嘉去美国哪个城市的时候，洛嘉回答说：“哪个城市都可以，只要最近的航班。”他在售票员投来的奇怪的目光下付款取票。他盘算着在北京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首先要回家把所有的有价证券都换成现金随身带走，然后还要去公司取护照。家里的事情很简单，唯独舍不得自己养的那只叫做小怪怪的小狗。自从周瑞离开北京去了上海，这两年只有这只小狗朝夕陪伴洛嘉。把它送给谁呢？周瑞以前也很喜欢它，可黄静却不是爱狗的人，看来只能把小怪怪托付给林振威了。 洛嘉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在门口看着小怪怪，他心里突然难过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洛嘉走到电梯口，又一次回来，为小怪怪准备好当天的狗粮和清水。他抱着小怪怪，用脸轻轻蹭着他的毛发。小怪怪不知道主人的心思，开心地在洛嘉的怀里撒娇。洛嘉看看时间，把小狗放在地上，小狗却又一次地冲到洛嘉的脚边。洛嘉狠狠心推开小狗，他不解地侧头看着主人，呜呜地叫着。洛嘉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的公寓，他躲避了小怪怪的眼神，他害怕自己会失声痛哭，然后迅速锁上了房门。从家里出来，洛嘉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去公司取护照，之后就可以从机场逃离北京了。他很快把 X5 停进公司的地下停车场，然后进入电梯，看见几个眼熟的同事笑着打个招呼，对方却僵硬地微笑着点点头。洛嘉心中紧张地跳了一下，他一直相信直觉，同事的怪异表情说明公司里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反正就要离开了，他决定先不管这些，径直到达自己的楼层，拿出门卡向刷卡器一挥，等红灯变成绿色，发出咔嚓一声的时候，就可以推门进去了。但等了半天，门灯始终保持着红色。洛嘉立即挥手叫来了保安。
7: 保安，我的门卡失效了，请你帮我开门好吗？
1: 保安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洛嘉。
5: 洛小姐，我刚得到人力资源部的通知，您现在已经不是惠康的员工了。您现在必须和人力资源部门联系才能够进出公司。
1: 洛嘉被保安的这句话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迟疑地问保安，
7: 你说什么？我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1: 保安没有回答洛嘉，却冲着对讲机不断地重复。
5: 洛小姐在公司门口，洛小姐在公司门口。
1: 对讲机很快传出了声音，
5: 请他在门口等一下，等一下。
1: 洛嘉知道公司内肯定是出了事情，他本来马上转身就走，却想到护照还在办公室里，只好停住了脚步。洛嘉尽力镇定下来，他没有心思去搞清楚这一切，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马上拿到护照，马上出国，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洛嘉在门口终于等到了人力资源经理，两个人在公司共事多年，是不错的朋友，而这个时候他却板着脸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让洛嘉跟着他进来。人力资源经理轻轻推开大门，洛嘉低着头跟在后面，保安跟在最后，把他夹在中间。走到两边的座位上的惠康员工看见洛嘉出现，都停下手头的工作，呆呆看着他在面前走过。洛嘉看到这些平常很熟悉的同事，居然没有人主动打招呼，也当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抬头向前走去。洛嘉心里觉得这段路长的好像没有尽头，可是洛嘉的外表依然镇静，心里却开始滴血。人力资源的经理把洛嘉领进办公室，合上门，把保安关在门外，才拉住洛嘉的胳膊说：
7: 佳佳，你千万要坚持住啊。
1: 洛嘉现在才觉得稍微可以喘口气了，他马上问：
7: 告诉我，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1: 人力资源经理没有回答，却回到座位，开始从电脑中打印一份文件。打印机立即开始吐出文件，他拿起来交给洛嘉。洛嘉低头仔细看去，这是一份 发给惠康中国公司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他低头先看署名，是林振威的名字。电子邮件的内容非常简短。
5: 我公司个别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涉嫌使用非法手段，以上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司法部门协助调查，并郑重重申，惠康中国公司坚决反对各种非法销售行为，对有关人员将进行严厉处理。
3: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洛嘉知道这份文件必有所指，便问人力资源经理，这份文件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人力资源经理坦白地告诉他，佳佳，今天上午林总他紧急召开所有的员工会议，首先宣读了这个文件，接着就宣布，他说你涉嫌非法交易，马上停职，接受相关的调查。什么？是林总亲自宣布的吗？看到对方点头，洛嘉心中如受重击。他没想到林振威居然不通知自己一声就宣布了这样的决定。在连续打击之后，洛嘉感觉心中就像是巨浪在汹涌，他只有默默不语才可以暂时平息心中的起伏。洛嘉提醒自己，此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逃离北京。他缓了一下，向人力资源经理说，别着急，既然公司让我离开，我想收拾一下个人用品，可以吗？人力资源经理点了点头，他走过来拍了拍洛嘉的肩膀，洛嘉，你虽然离开公司了，但是我仍然把你看作是好朋友，等你处理完眼前的事情给我电话好吗？洛嘉的心中被这句话温暖了一下，他勉强笑着点了点头。人力资源经理很快叫来保安说，你陪洛嘉去取他的个人用品吧。洛嘉等了一下，想让保安走在前面，可他却做了个手势请自己先走。洛嘉只好先走一步，发现保安戒备地跟在后面。洛嘉硬着头皮在办公室里穿行，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前，即使遇到熟悉的同事也不点头招呼。洛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正要关门，保安把门推开一道缝隙，站在门口，从这个缝隙监控着他的一举一动。洛嘉打开抽屉，拿出护照放在包里，然后从抽屉和柜子里挑些重要的证件带走，其他的东西都属于身外之物，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来的位置。他突然看见躺在抽屉里的一个 MP3 录音笔，这是自己以前从周瑞那里收到的生日礼物。他心里一动，抓起录音笔放在包里，再仔细地看看这间办公室。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里。洛嘉压了压情绪，转身对保安说，我想用一下洗手间。保安犹豫着，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终于对着洛嘉点了点头，示意他走在前边，跟着他绕到洗手间门口，看着他进去，走到旁边等着。洛嘉进入洗手间，看看四周没人，立即钻进一个位置，轻轻地脱下外套，把 MP3 夹在皮带之上，将麦克风从衣服内穿过，夹在衬衣的下面。他装好录音的装置后，试着转了一下身体， 检查外表没有任何的异常，正要开门出去，却听见有人推门进来。他下意识地缩了回来。

0: 啊！哎呀，咱公司啊也被牵连。
1: 那我带您上去。
0: 洛嘉跟着保安坐电梯来到林振威的办公室前，秘书看了一眼洛嘉，快速地在电话上敲着按键，随即点点头，示意洛嘉跟他进去。洛嘉轻轻按下录音笔按键，推门进去，看见林振威正从桌边站起来，快步走到自己身边。扫了秘书一眼，面无表情地打了一个招呼。等秘书出去，林振威才笑了笑，请洛嘉坐在沙发上。洛嘉把手中的公司通知交给林振威。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林振威看了一眼通知，就放在两个人中间的茶几上，反问洛嘉。
1: 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就要开始的时候，你去哪里了？
0: 哦，我有急事，暂时离开了。
1: 刘行长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今天他没有参加签约仪式吗？
1: 他不但没有去，而且据说被双规了。银监会的纪检部门当场就找我谈了话，要求咱们惠康公司配合他们调查刘峰在采购过程中的问题。
0: 问题，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林振威注视着洛嘉，就像扫描着洛嘉的大脑。洛嘉心中紧张，表面却不动声色，静悄悄地看着对方。林振威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我想，一定是为了刘峰儿子出国的事情。
0: 洛嘉放下心来。这句话足以证明林振威参与了这件事情，他开始问真正关心的问题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
1: 罗佳，刘峰现在已经被双规，银监会的人正在到处找你。我替你已经想好了，罗佳，你应该尽快出国。
0: 出国之后呢？
1: 只要出国避开这段时间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
0: 我还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吗，林总？我的出国培训还有吗？我还会担任公关总监吗？你为什么要马上把我赶出公司呢？
1: 你知道，洛佳，这是公司规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有什么选择呢？
0: 如果我不能出国，怎么办呢？
1: 这，你不管怎么样，当务之急，罗家，你应该尽快出去。你买机票了吗？要不现在赶紧订。
0: 洛嘉看了看手机，距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些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对着林振威说：“林总，那你现在帮我订吧。
1: 还是你自己定吧，我不太方便帮你定。
0: ”洛嘉身体前倾，盯着林振威说。你们都以为京信银行这个项目是我一手运作的，参加投标的公司说我是高手，你也要把我树立成为公司的榜样。哼，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并不是那个高手中的高手，现在我只是一个失去一切的可怜的女孩儿，真正在幕后规划和运作这个项目的高手，是你。你林振威，这个订单如果赢了，我得到了名声，你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业绩；如果输了，你林振威不需要承担责任。对，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安排，也认可你的安排。可是，现在出事了以后，你的做法却让我伤心。你知道吗，林振威？我将成为替罪羊来承担一切后果，可你却可以继续做你的中国区总经理，对吗？所以，你马上宣布把我开除出公司，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林振威。

0: 没一言不发，洛家毫无退让地看着他僵持着。林振飞，我看错人了，哼，你只是个胆小鬼，只会在黑暗的角落里谋划，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担责任。你根本不值得我洛家去爱。洛家站起来，看了一眼林振飞，转身离开办公室。拿着装着护照的小包下电梯去停车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该办的都已经办完了，现在是去机场的时间了。洛家开车离开公司大楼，沿着东三环向北开去。他猛踩油门，超过一辆公共汽车进入主路，顺着这条路很快就可以到达机场。洛家看着周围熟悉的建筑，他的心里有些迷惑。出国之后，我该怎么办呢？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1: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着奖状，奖状的旁边有个挂钟。一直在缝缝补补，你常常会说腰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常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王干昌》。编剧金振谋，导演金子，责任编辑曹宇杰，录音合成居邦群，音响效果居刚，配乐左派，监制戚晓峰，总监制张怡。第二集。
4: 1929年夏天，王干昌即将结束在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活，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0: 在那几天里，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有兴奋，也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对前路的迷茫。
1: 请进。
2: 哎，吴教授
1: 啊，
2: 您找我？
1: 赶昌啊？
2: 哎
1: 哎哎，坐。
2: 啊，
1: 赶昌啊，还有几天你就要毕业了，怎么样？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计划？
2: 哎，吴教授，
1: 嗯，
2: 不瞒您说，我现在脑子里很乱，我根本不知道毕业以后该做些什么。
1: 哦，是这样。嗯，甘昌啊，
2: 哎，
1: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2: 哦，吴教授，您请讲。
1: 叶教授出国之前就跟我说过，你是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奇才，今后一定会有一番作为。刚开始我还有点将信将疑，但成为你的导师之后，我可以确信叶教授说的话是对的。
2: 谢谢两位教授对我的肯定。
1: 嗯，啊，甘昌啊，
2: 哎，
1: 我今天想问问你的意见，你愿意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吗？啊，要知道这个世界天才很多，但最后能名留青史的只是少数人。
2: 吴教授，我愿意，我不想名留青史，我只希望能为国家的强大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
1: 好，既然这样，你就留在清华大学啊，先暂时当我的助手，跟我一起搞科研吧。啊，
2: 太好了，谢谢您吴教授。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1: 哦哦。
0: 那天后不久，王干昌便开始了他的助教科研工作。可是就在他渐渐适应了当时的工作和生活后，又一个机遇来到了他的身边。
1: 干昌啊。
2: 哎，吴教授，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
1: 我们学校有一个报考官费留学生的名额，你想去试试吗？啊？
2: 嗯，我想，可是，
1: 嗯，啊，你是担心现在的科研项目？你不用担心，你手上的项目我会找人继续跟进的。这个留学生的名额可是可遇不可求啊！啊，
2: 是这样的，吴教授，
1: 嗯，
2: 我家里出了些事情，
1: 嗯，
2: 我妈妈病了，需要人照顾，我已经把她接过来跟我一起住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她。
1: 哦，是这样。嗯，干昌啊，你家里的困难我理解，但这次的机会也真是很难得。嗯，这样吧，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
2: 好。
3: 妈，
4: 干昌啊，是你回来了吗？
2: 是我，妈。妈，
4: 哎，
2: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4: 还是老样子。哎，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2: 哦，
4: 干昌啊，帮我倒杯水。干昌，干昌
2: 啊！哦，妈，您刚才说什么？
4: 我说，帮我倒杯水。
2: 哦哦哦，妈，给您。
4: 怎么了，干昌？你心里有事啊？啊？
2: 哦，没事儿，妈。嗯，您别乱想了。
4: 哎呀，我可没乱想。我是你妈， 你心里有没有事，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哎，行了，别瞒我了，说吧，什么事？
5: 哎呀，妈，真的没事。
4: 你要是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
2: 哎，妈，妈，哎呀，妈，您别生气，我说。
4: 说吧。
2: 是这样的，妈，我考上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了，是官费留学，吴教授鼓励我去，可是。
4: 哎呀，这是好事啊。
2: 妈。
4: 儿子，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2: 妈，啊，您的病，我不能离开您呐。
4: 赶昌，我的病不要紧，你不用为我担心。你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
2: 啊，妈，我已经决定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在您的身边。
4: 你胡说，胡说。
2: 妈，妈，您别生气，妈，妈，我不惹您生气了。
4: 哎呀，甘城，哎，你父亲走得早，从小到大，是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的。妈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妈生病了，你想陪着妈，妈心里其实挺高兴的。
2: 妈，
4: 但是甘昌，你不能这么做。你要是真为了妈妈这个小家而放弃了这次留学的机会，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2: 妈，您别这么说。
4: 甘昌，你听妈说啊，打小啊，你就知道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就是你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才。你能帮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2: 妈。
4: 儿子，老话说得好，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就是最大的孝。你要是能为国家做点事，妈就是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2: 妈，您别这么说行吗？
4: 儿子，别为妈担心啊，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吧，就算你是为了妈。
2: 妈，我明白了，我去留学。
4: 好，这就对了。哎，妈，这就给你准备行装。
2: 妈，
4: 儿子，
2: 恕儿不孝，不能在身边照顾您了。
4: 儿子，
2: 妈，您要多保重啊。
4: 好儿子，起来，起来，我们一起去王家祠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九泉之下的父亲。他在天之灵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走，
2: 走。
0: 1930年的夏天，王干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的留学研究生。他跟随导师梅特纳，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 放射物。

0: 物理研究室做了整整四年的研究工作。1934年春，王淦昌在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听闻浙江大学急需物理学方面的师才，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回国任教。
1: Mr. Wang, my student, 听说你已经决定了，明天回中国。
2: 是的，梅特纳老师，我已经决定了。
1: Oh my God, 是魔鬼钻进了你的头脑里吗？中国那么落后，而你从事的中微子研究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领域，在中国你根本没有继续研究的可能性。
2: 梅特纳老师，我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暂时搁置对中微子研究的准备。
1: No, I don't agree. 你的研究是属于全人类的，你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你知道我在你的身上投入了多少心血，你要是放弃了，我这四年的心血就白费了。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2: 对不起，梅特纳老师，我辜负了您，但我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现在我必须回去了。
1: No, may not. 如果你坚持要回国，我就不让你这个学生，我还会对外界说你不尊重你的老师。你们中国人不是最讲尊师重道吗？
2: 梅特纳老师，您可以不认我，也可以对外界说我不尊重您，但不论您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要回国的决心。在家国大义面前，我个人的荣辱得失根本不值一提。
1: You
2: 梅特纳老师，感谢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诲，明天我就要回中国了，请您多保重。
1: You are crazy. Crazy!

0: 回到祖国后，王淦昌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成为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正当王淦昌要在浙江大学大展宏图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生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进攻中国，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西迁的路上，王淦昌仍然一丝不苟地对待他的教学工作。
1: 同学们，这节课呢，我们来讲讲右核裂变。
2: 王教授，现在我们学校在迁移，连个教室都没有，头上随时都可能飞过日本人的轰炸机。
3: 是啊，
2: 我们还哪有听课的心思啊？
4: 就是
3: 啊，
4: 这也太不安全了。我们真没有心思听课
3: 啊。是啊。
1: 这位同学，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是很艰苦，而且呢也不安全。但是如果因为这样你们就放弃学习，那我们今后还怎么进步啊？你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往后的中国会成为什么样子都在你们的手上。你们现在所付出的都是为了中国的明天。
2: 明天？对不起王教授，我错了。您讲吧，我一定认真听。
4: 我们一定认真听。
3: 王教授，我们也一定认真听。
5: 我们一定认真听。
1: 好的，那大家收收心啊，我现在呢开始讲右核裂变。记得我在柏林大学的导师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和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弗里茨斯特劳斯曼经过4年的研究，用中子劈开右核，发现了核裂变现象。在核裂变的过程中，原子核有一部分质量转化成了巨大的能量。一个右核裂变时释放的能量是等量的煤燃烧时产生能量的几百万倍
4: 啊！几百万倍，这么多。
2: 王教授，那这种裂变我们怎么利用呢？它对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
1: 会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好估量，但是我觉得它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比如说能量，我们现在利用的是核外电子所储存的能量，像煤和石油，但是呢这些能量我们在100-200年之内就会消耗完的，那么就必须要寻找新的能量。核能是否能利用，怎么利用，需要大家深入的去研究去探讨。
4: 核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密封的铅盒里装有1克的金属镭。之所以会装到铅盒里，是因为镭元素衰变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4: 王教授，你还有这个宝贝呢？
1: 这个宝贝可不是我的，是我之前在实验室里弄到的。同学们，你们知道有这一颗镭意味着什么吗？
3: 不知道。
6: 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我们学校有了开展核物理研究的资本。现在在中国有这样资本的大学可不多呀。
3: 是啊。
7: 不好，是日本人的轰炸机，快卧倒。
8: 放了一个铅盒子呢。
9: 王教授，你怎么往回跑啊？那边不安全。
10: 是啊，王教授，那边不安全。
9: 王教授，
8: 台下，你们别管我，先去山洞躲起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9: 王教授，
11: 王教授，
12: 王教授。
8: 果然掉在这儿了。没多久，浙大的真需要直跑啊！
13: 王教授，
2: 你醒醒啊！
14: 王教授，您没事吧？
2: 王教授，
5: 日本人的飞机呢？
6: 飞走了，
3: 飞走了。
6: 王教授，您刚才可是把我们吓死了，炸弹就在您身边爆炸的，我真怕。
3: 是啊，
6: 您没事就好。
5: 哎，那个装雷的铅盒子可放好了，
3: 不是在您手里攥着呢吗？
5: 啊，
3: 是啊。
5: 我真是被日本人的炸弹给炸懵了。
6: 王教授，您刚才不顾生命危险，就是为了去找这个铅盒。
5: 是啊，你们知道吗？这里面装的那一颗金属雷，可比我的命重要多了。这是咱们学校核物理学能不能开展起来的关键，更是咱们中国人探索核物理学的希望。
3: 王教授，《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那是贾宝玉的命根子。我觉得那一颗雷块就是你的通灵宝玉，就是你的命根子。
5: 不错，它就是我的命根子。国破家亡，我们中国何时才能助力于世界之邻呢？
0: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淦昌和浙江大学一起回到了杭州。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浙江大学选派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又过了一年，王淦昌带着他的研究成果回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

0: 王淦昌进入会议室的时候，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离开座位迎了上去，两位科学巨匠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 哎呀，王教授，我们又见面了。你好啊。
2: 你好啊，钱教授。
1: 哎呦，你看看，我们王教授钱教授的是不是太生分了啊？
2: 你这么一说呀，好像是有点儿。哎，
1: 你比我年长，我就叫你淦昌兄吧。嗯，你叫我三强。
2: 好，三强，
1: 淦昌兄。淦昌兄，哎，咱们坐下谈。
2: 好，
1: 坐。淦昌兄啊，嗯，我最近拜读了你发表的论文，你对介子衰变问题的研究很有见地，哎，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呀。
2: 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不值得沾沾自喜。哎，
1: 淦昌兄过谦了。嗯。淦昌兄啊，哎，不瞒你说，这次科学大会，我身上还带着一个特殊的任务，是关于你的。哦，
2: 关于我的？
1: 对，中央决定即将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原子核物理研究方向为重点，同时开展核技术应用研究，培养核科技人才和队伍。啊，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怎么样，淦昌兄，有没有兴趣到这个研究所来啊？
2: 有，太有了。我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嗯，你我都知道核物理研究对于国家强盛有多重要。嗯，为了国家，我必竭心尽力，矢志不渝。
1: 好，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同意。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2: 来，
1: 为了中国的强盛，干杯。
2: 三强，干杯。嗯。
0: 1956年的秋天，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2: 把螺丝刀给我。
1: 哎，给您。嗯，
2: 行了。装好了，
3: 王教授，您去休息一会儿吧。您都已经半个月没怎么合眼了，监测奇异粒子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1: 是啊，王教授，你去休息吧。再这么下去啊，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哎呀，
2: 我没事，我还能坚持。现在监测仪器调试到了最佳状态，我们呀，都得打起120%的精神。
1: 是，
2: 千万别让奇异粒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3: 嗯，啊，好的，王教授。
2: 哎，你们看啊，这颗粒子的运动轨迹有点奇怪啊。
1: 在哪儿呢？
3: 在哪儿？
2: 你们看看，看，就是监测仪右边的那颗。
3: 是啊，是和其他粒子的运动轨迹不一样，
2: 是吧？
3: 是啊。
2: 小丁，哎，你把这颗粒子的运动轨迹打印出来。
3: 好啊。
2: 我这头有点晕。
3: 王教授，王教授，
4: 王教授，
5: 王教授，
6: 王教授，

0: 医生，王教授怎么样了？病人因为长时间处于过度疲劳状态，导致血压急剧升高。经过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哎呀，
1: 谢谢您啊，医生。
0: 你们中国研究人员很不像话，病人多大年纪了？这多亏是抢救的及时，要是晚点送来医院，出现脑出血的症状，那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1: 您说的是，我们错了。
2: 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0: 他的事儿，记住，要让病人多休息。我走了。王教授，
3: 周翔，
2: 哎，
3: 医生怎么说？
2: 医生说，您是过度疲劳导致的血压升高而产生的晕厥。
3: 哎呀，没事，就是高血压嘛。
2: 没什么大不了的，走，我们回实验室。啊，
3: 教授，您别动啊！哎呀，你可千万别起来！医生说了，您现在呀要必须多休息。哎呀，我的身体我知道，没事。哎呀，
2: 医生，我起来。
3: 教授，您现在要休息。哎，
2: 这，哎呀，
3: 王教授，王教授，我们发现了新的奇异粒子。啊！
2: 真的吗？真的，
3: 王教授，您还记得您在实验室晕倒之前发现的那颗粒子吗？啊，后来我打印了它的运动轨迹，又研究了这颗粒子的产生和衰变周期，我发现这颗粒子的所有特性跟您设想的反西格玛负超子一模一样。哎呀，
2: 太好了，太好！这样，大周，我马上就会公布。
4: 我们的发现，争取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好。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轰动。苏联的《自然》杂志评论说，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在微观的图像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多年后。 王淦昌、丁大钊、王柱祥等关于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

0: 常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王干昌》。编剧金振谋，导演金子，责任编辑曹宇杰，录音合成居邦群，音响效果居刚，配乐左派，监制戚晓峰，总监制张怡。第三集，
1: 对王干昌来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这里不但有一个宁静的自然环境，而且充满了学术研究的气氛。但是1960年11月，因为祖国的召唤，王干昌没有丝毫犹豫，便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当时的王干昌并没有想到，一项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正等待他去完成。
2: 请进。三强，
3: 哎呦，
2: 你也在啊。
3: 干昌兄，我们已经恭候你多时了。我来给你介绍
2: 啊，
3: 这位是国家二级部部长刘杰。
2: 哦，刘部长你好。你好，
4: 王教授久仰大名啊。
3: 干昌兄啊，
2: 哎，
3: 接下来的事情就请刘部长跟你说吧。
4: 好，王教授，
2: 哎，
4: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严肃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苏联又打压我们，我们中国人是吓不倒的，我们也要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主席的意思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
2: 好啊，现在的国际形势，核武器就代表了话语权，没有核武器，我们始终都矮别人一头。
4: 是啊，可是你应该也知道了，苏联的科学家都撤走了，很多人说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来。
2: 哼，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要让他们看看中国人不是吃素的。
4: 嗯，
2: 刘部长，
4: 嗯，
2: 我有信心，没有苏联人，我们一样能研制出核武器，而且需要的时间绝对比20年要短得多。
4: 嗯，你的意思是，那你愿意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了？
2: 愿意，我当然愿意，能为国家做这么大的贡献，我有什么理由不愿意。
4: 嗯，不过这可和你在杜布纳的科研领域完全不同了，你就这么放弃了自己之前的科研领域，不会觉得有遗憾吗？
2: 刘部长，不瞒您说，遗憾多少会有一些，但是跟即将为祖国做的贡献相比，这点遗憾不足一提。我从在清华大学学习物理学开始，科学救国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祖国强大起来。如今有这样的机会，我怎么能拒绝呢？
3: 怎么样，刘部长，我说对了吧？干昌兄一定会答应的。
4: 还是你了解他呀。
3: 干昌兄啊，
2: 哎，
3: 这回我们可以并肩作战了。
2: 是的，三强。
4: 王教授，
2: 哎，
4: 既然你已经接受了这项任务，那就3天以后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
2: 3天？刘部长怎么这么急呀？
4: 是啊，别忘了，主席在等待着我们的好消息呢。
2: 好的，我明白了。
4: 啊，还有，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严格的保密，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也包括你的家人，透露有关工作的一切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不能和任何人联系，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2: 是的，请部长放心。
4: 最后预祝我们国家的核武器能早日研究成功。
3: 好，
5: 好。
1: 从此王淦昌走上了核武器研制的第一线，和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一起隐姓埋名，在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中风餐露宿，废寝忘食。众所周知，研究核武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核元件虽然有保护层隔绝辐射，但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王淦昌丝毫不畏惧这些危险，因为在他答应参加核武器研究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以身许国了。
4: 小张，
6: 哎，
4: 现在啊，我们准备开始第一次爆轰试验啊，你跟我去实验地点放置元件，焊接电缆。
6: 好的，王教授。哎呀，好大的风啊！
4: 小张，
6: 哎，
4: 你跟着我做，就这样，把实验元件一个一个装好。哎，要小心那些有放射性的啊！
6: 哦，这个，
4: 哎，小张，
6: 啊，
4: 你手抖什么呀？
6: 我有点害怕。
4: 你怕什么嘛？
6: 嗯，
4: 这手抖成这个样子，怎么装元件？
6: 教授，这些元件有辐射。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在边上看着，我来。
6: 对不起，王教授。
4: 小张，来，你到这边，给我挡着点风沙。
6: 哎哎。
4: 好了，元件装完了，现在啊，开始焊接电缆。来，把焊枪给我。
6: 啊？
4: 把焊枪给我，你愣什么愣？
6: 哦哦，给您。
4: 好了，
6: 王教授，我刚才对不起。哎
4: 呀，算了算了，刚才我的态度也不好，这话呀说得有点重了，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6: 嗯，我明白。
4: 我这心里急呀，你知道吗？首长们管咱们做的这个原子弹叫蒸汽弹，要想研制出蒸汽弹，我们自己首先就要蒸汽呀。研究核武器是很危险，这谁都知道，近距离接触核辐射那是能要人命的，但是要因为这个害怕，所有人都保持安全距离，我们的研究怎么办呢？啊，既然已经决定做这项工作了，那就不能再有丝毫的畏惧，一切都要以研究工作为第一位，是吧？
6: 嗯，
4: 就算真的有一天我们不幸为国捐躯了，那我们也是光荣的，为国家的强盛，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而死，死得其所啊。
6: 王教授，您说的对，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4: 好，把最后那根电缆给我，焊接完就可以开始爆轰试验了。
6: 那给您。
4: 好了，焊接完成，插雷管，撤场，走，咱们回监测室。
6: 嗯。
7: 第一次爆轰试验起爆。
4: 不错，爆轰试验很成功，这为下一步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呀可以继续进行后面的研究环节了。
1: 1963年3月的一天上午，在铁道部干校礼堂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在向参加核武器研制的科技人员做报告。他慷慨激昂地提出，挺进青海高原，两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动员力。一时间群情激愤，斗志昂扬。 高原大会战的号角吹响了。
6: 王教授，像这种勘察实验场地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年轻人吧。
5: 是啊，
6: 您快回去休息休息吧。
2: 小张啊，我们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事业的科学工作者，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的考虑个人生活，饭吃饱了就行。
5: 王教授是那么有名的大科学家，年纪又最大，一点都不怕苦，我们这么年轻还怕什么？
6: 是啊，向王教授学习。
5: 对，向王教授学习。
8: 王教授啊，实验室打来电话说新研制的雷管突然自行爆炸，原因不明。
5: 什么
6: 自行爆炸？
9: 怎么会这样？
5: 是这样的。
2: 大家别慌，我现在马上赶过去。
3: 干长兄啊，你来了。
2: 是三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我也是刚到，听值守的工作人员说，今天上午新研制的雷管突然自行爆炸，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
2: 那现场有没有人员伤亡？
3: 伤亡不

0: 这个雷管爆炸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啊？
1: 王教授，之前雷管爆炸就在这个位置。
0: 就在这个位置。那雷管爆炸之前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东西啊？
1: 没有没有，我一直在门外看着，今天一天都没有人进出这个房间，雷管更不可能接触到任何东西。
0: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爆炸呢？真是太奇怪了。哎，这什么声音？
1: 哦，隔壁房间的建钢架，应该是切割钢材的声音。
0: 切割钢材？我知道，我知道雷管为什么会爆炸了。
2: 啊，干长兄，为什么？你跟说说。
0: 现在正值秋季，天干物燥，这隔壁又在切割钢材，那肯定会产生大量的静电呀。
2: 静电？
0: 对呀。
2: 对对对对对，是静电引起的雷管爆炸。
0: 三强
2: 啊，
0: 我们得想想防止静电的办法。
2: 嗯，对，可以在储存雷管的房间里接地线。
0: 嗯，还可以把雷管用绝缘体的盒子储存。
2: 嗯，
0: 三强
2: 啊，
0: 这件事得抓紧呐。
2: 好啊，我现在就吩咐人去办。
0: 好。
3: 转眼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清晨的罗布泊地区晴空万里，碧空如洗。这片杳无人烟的大戈壁被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中，几十万人近4年来夜以继日的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颗原子弹，此刻正在等待引爆。王淦昌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盼望多年的时刻就要到了，多年梦绕魂牵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4: 指示正常，
5: 准备一分对时，
6: 准备 K2，
4: 准备 K2，
6: 发 K2，
4: 10、9、8、7、6、5、4、3、2、1，起爆！
3: 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主持发展中国的核电事业。此时的王淦昌已经年过古稀，担负这样的重担谈何容易呀。
7: 各位领导同志，今天中南海怀仁堂临时改成了课堂，科学技术知识讲座即将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共135人汇聚在这里，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核能。下面有请主讲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我国核物理学功勋学者王淦昌教授。
8: 各位领导同志，大家好，我是王淦昌。我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那么一开始我想跟各位讲两个问题。什么是核能？我们该怎样去利用核能？下面请大家看幻灯片。核能是通过核反应从原子核释放的能量。核能可以通过3种核反应之一释放：核裂变、核聚变和核衰变。我们核能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迫切地希望将自己的知识和本领贡献给祖国的核电事业，为四个现代化发光发热。
7: 感谢王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下面请各位领导同志提问。
1: 我有个问题。听了王干昌同志的讲课，我很受启发。所谓能源危机，其实就是科技危机。能源就在地球上，取之不尽。从历史发展看，总是新能源代替旧能源，关键是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是人类研究开发能源的水平。听了这课我才知道啊，你们科学家的担子重啊。
2: 是啊
3: 是啊是啊，
2: 担子不轻啊。
1: 王干昌同志啊，我想问你啊，你觉得我们国家发展核电事业的基础条件都具备吗？
4: 我们国家不论是核能资源还是核能技术，都完全具备发展核电事业的能力。
1: 好，既然我们的科学家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国家的核电事业也要搞一搞嘛。这个事情就由你们二级部负责筹划吧。啊，
4: 好的。喂，
5: 王教授，钱教授住院了，刚动完手术，他非常想见你。
4: 好，我现在就过去。

0: 强兄。
1: 三强，你看我带什么来了啊？我带了你最爱喝的梅子酒啊，来尝尝。怎么样啊？
0: 好香啊，是真舍不得这味道啊。
1: 你要舍不得，我以后啊就天天来陪你舔两口啊，行不行？
0: 好啊，行啊。干长兄啊，我们研究了大半辈子核能，可是核武器对人类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研制核武器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1: 三强啊，当然是对的。我们研究核能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哎，而且刚好相反，我们是为了和平。你看，当初我们国家没有核武器，这外国人对我们一直是虎视眈眈，那总想着对我们国家发动战争。后来我们自己研制出了核武器，那外国人谁还敢欺负我们呢？是不是？我们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你说这是不是对的？啊，
0: 干长兄，你说的对，我们做的是对的。现在为了国家的建设，为了祖国的富强，我钱三强还想再拜托你一件事啊。
1: 三强，什么事？你说吧。
0: 好，周总理说过，我们研究世贸核武器是为了遏制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但更重要的是要它为国家建设发挥力量。在不久的将来，核能将成人类最主要的能源，我们国家要建立自己的核电站，而且越快越好。干长兄，我的身体是不行了，这建核电站的事情我只能拜托你。
1: 三强，你放心，我答应你。
0: 好，好，干长兄，拜托了。
2: 1985年，中国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在由原二机部更名而来的核工业部的主导推动下动工。又过了4年，82岁的王淦昌来到了秦山核电站工地视察，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感慨良多。
1: 三强，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

0: 各位观众，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于今日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了。
2: 大家静一静，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有请王淦昌教授的学生致辞。
3: 今天是王淦昌教授90岁寿辰，我代表王教授的所有学生在这里祝愿王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谢谢，谢谢各位。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那句话吗？对我最好的贺礼，莫过于做出科研成果。
5: 王教授，你放心，我们没有一刻懈怠，始终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而努力奋斗。
4: 好。好好好，
6: 王老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物理科学研究和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王老杰出的科学贡献和高尚的科学道德，赢得了几代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戴。王老可称为一代师表。王老，今天是您90岁寿辰，您有什么愿望吗？
4: 我希望我们国家的核电事业以后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6: 王老，您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7: 对，一定能实现。
8: 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干昌》第三集，剧中人王干昌由杨默演播，钱三强由陈东兴演播，刘杰由金志演播，王干昌母亲由李彩霞演播，印度巡捕由张强演播，叶启孙由孙立本演播，丁大钊由老五演播，王柱祥由海滨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钟磊、杨洋等，解说萧霞，由常熟市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四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周一下午的2:03，欢迎您来到 FM107.3 慧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当中，我是江荣。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首先呢，还是按照惯例来和大家分享梳理这两天啊心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生活资讯，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想要寻求帮忙和解决，欢迎您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如果您还有才艺，如果您还有绝活，也欢迎您不要错过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了。
1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感觉我省嗖的一下就热起来了。此刻呢阳光是正在上岗啊，而且这个气温上升势头正足，我感觉是体感还是比较燥热的，不知道大家感受到高温了没有啊。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江北是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

0: 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呢，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
1: 嗯，的确啊，新的一周开始了，热度升级啊，真的是初夏体验感被拉满了，阳光全天在岗，白天气温也是回升的非常的快速，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所以呢，户外的体感呢是非常炎热的。那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外出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防晒和补水的工作了。那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3度了。那么预计未来7天呢，14号前呢，合肥啊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有望突破30到33度。但是在15号到17号呢，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所以呢也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哈，从小到大您被起过的外号有哪些呢？都叫什么呢？欢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

0: 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谁来赔，赔多少，认定更清晰了。道路呢，连接千万家，安全也是牵动着你我他。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了回应道路交通安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效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近也是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那以及相关的典型案例。解释二共有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从2026年6月30号起实行。那针对一批长期困扰实践的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0: 嗯，我们具体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先来看一看借车给饮酒者出了事故，车主要承担哪些责任呢？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往往不是同一个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如何分担呢？根据民法典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另外呢，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怎么赔呢？驾驶人不当开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往往会引发开门杀的事故。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是否应该对伤害承担赔偿责任呢？在实践中也是存在着不同的认知。那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这个解释二进一步明确了民法典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的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这个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同时也是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好意同乘造成搭乘人损害，怎么认定赔偿责任呢？在无偿搭乘或者是搭便车的情形当中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民法典规定啊，好意同乘那情形之下呢，应减轻机动车行驶人的赔偿责任，同时啊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下的责任不能减轻。那么实践当中啊，发生事故之后呢，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的责任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呢？对此解释二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1: 好，我们再来说说中国航天员中心招躺着赚钱的志愿者，最高拿7万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呢，最近对外发布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的招募信息，并且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中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
0: 嗯，说到这个志愿者啊，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呢，卧床的总时长啊，大约为15天或者是30天，也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的延长，但是最长不会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呀，可以获得大约2万元到7万元的餐食补助。那么卧床期间啊，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的状态下呢，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的测试等等。那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呢，还会开展锻炼。
1: 据了解啊，头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

0: 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升力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像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的骨骼肌肉相应的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和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所以卧床实验可用于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骨密度和肌肉的影响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并验证失重防护措施的有效性。
1: 嗯，接着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我省两条非常重要的高速公路啊，年内将会通车。从合肥到蚌埠的高速呢，即将全线拓宽皖南自驾呢，又添了新的快速通道。全省高速路网的密度稳居常三角首位，智慧绿色便民升级同步的推进，安徽人出行将迎来一连串的 好消息。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今年安徽高速公路建设持续全速推进，那一季度已经完成了投资67.49亿元，占年度目标的34%。全省16个高速公路项目同步建设，年度计划完成投资超过了210亿元，其中两条重点线路年内建成通车，直接惠及千万车主出行。
0: 嗯，看一看和徐南改扩建项目呢，全程啊 是107公里，是按照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预计呢是5月底呢是全面通车。那么作为合肥通往皖北连接长三角的核心通道，拓宽后呢将大幅缓解节假日拥堵，南北物流效率呢也会显著提升的。那另一条宁津高速全长是32公里，计划是10月底前建成通车。这条高速啊串联起了宁国至金德，打通了皖南山区快速路网，沿线居民 家门口上高速更加便捷，黄山、皖南川藏线等热门景区联动会更加的顺畅。
1: 嗯，那与此同时呢，在加快建设的同时啊，民生服务也在持续的升温。高速开口子行动每年新增不少于10个互通立交，大别山、皖豫边界等偏远乡镇呢也是告别绕行远路，特色的农产品呢是搭上了高速快车直达市场，多个服务区呢则变身旅游集散地，新安江齐云山 花亭湖等风景呢，也是融入了站点，出行和休闲一路相伴。
2: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组统计数据。记者最近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的五一假日期间，5月1号到5月5号，全省围绕着“春游江淮乐享五一”的主题，精心推出了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 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了八方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的 A 级景区接待游客是17,88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
1: 嗯，在休闲度假康养方面啊，这样方面的这个旅游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啊。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服务呢，也是更加的精细，体验呢也更加的新潮。黄山风景区如诗如画的春日美景和多姿多彩的景区活动呢，也是交相辉映，接待了15.7万人次，同比呢也增长了6.7%。那铜陵涌泉小镇呢，是举办了乡愁巡游、美食品鉴等活动，17,000余万名这个游客呢是尽享了无忧的假期。
0: 那黄山市宏村徽州村落呢，则是分别选携程研究院入选携程研究院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热门景区和高定审美目的地的 top 10。
2: 大交通的便利化、产品体验的差异化，让跨城微度假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宁马城际开通的13天，4月22号到5月4号，揽客是134.35万人次。马鞍山市假期推出的 A 级收费景区免票、公交车免费、停车免费等暖心的举措，吸引了大批省外游客逛游狮城。嗯，另外呢，这个宝藏小城啊，也是迎来了大客流、大流量。小城的
1: 烟火气、松弛感拉满，也成了大家打卡消费的一个热门选择。广德市呢，是跻身同城旅游全国宝藏小城出游热度的 top 10榜单。广德三件套呢，则是吸引了游客95万人次。青阳县呢，是抢抓宠物经济风口，开放全省首家 A 级旅游景区宠物康养馆，推出了45个人宠互动的空间，带动了假期宠物友好型消费增长。皖美宝藏小城 城成了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的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呢是达到了283.2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了6.4%和5%。
2: 另外，自驾游背包客纷纷走进了旅游风景道古道来深度体验，像皖南川藏线就迎来了大客流，从小镇秘境成长为现象级的打卡地。淮河文化旅游大环线掀起了自驾游热，沿线黄藏玉国家森林公园、西山花海等核心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是22.1万人次。那很多徒步的爱好者漫步徽杭古道，邂逅藏在古道山水之中的 NPC， 体验板龙舞展演等非遗活动。
1: 另外呢，像演艺啊、科技等跨界融合呢，也是带动了文旅消费的一个火热度啊。合肥葫芦果音乐节呢，是吸引了观众和游客达到了8万人次，票房收入呢是在3700万元。带动消费的是2.5亿元，而蚌埠垓下景区打造的戎马归故里、楚汉垓下秦国潮音乐会，配合全场登海大合唱等互动活动呢，也是吸引了游客达到了6.7万人次，同比增长34.4%。安庆古城则是举办了青年戏剧节，融合了黄梅戏和现代戏剧，吸引了51.9万游客，感受有戏名城的文化底蕴。
2: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您想通过我们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或者是在生活上遇到了哪方面的麻烦事儿，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来和我们互动。还有我们今天邀请您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快来分享分享，从小到大您被起过哪些外号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

0: 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10: 我是江荣啊。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想要减肥的朋友啊可以听过来。
9: 嗯，
10: 因为夏天已经到了啊，这个想减肥的朋友肯定都是在想着，哎呀，我该减肥了啊，该去赘肉了，但是怎么吃呢？
9: 哎，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啊。
10: 哎，对，而且听说啊，为了减肥，很多人天天吃水煮菜，结果真的是越减越馋，就是看到什么都想吃。而且我试过一段时间，试了一个月，天天只吃水煮菜，
9: 哎呀，
10: 然后配上点芝麻酱，就蘸酱吃，就是一个月下来，我那个脸色啊，
9: 哇绿哇绿的，
10: 对，就是黄绿黄绿的，就是自己都看不过去了。
9: 但是关键是
10: 还是放开吃吧。
9: 关键是水煮菜本身好像没毛病，对吧？听着，但是你配的是芝麻酱，这热量和卡路里，
10: 但是水煮菜是好东西，但是不能天天吃。
9: 不一下子就上去了吗？
10: 哎，对啊，
9: 对吧？
10: 但是没想，哎，但是蘸酱只蘸一点点
9: 啊，所以就别再折腾自己了。科学减肥的关键真的不是天天水煮菜啊，否则后期特别容易暴食，甚至你连看一看吃播吃点啥你都口水直流啊。
10: 对，而且科学减肥的关键我觉得不是不吃，而是要吃对啊，选对。像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看似你觉得它是热量炸弹，但它其实真的是减肥的好帮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就是让想减肥的朋友哈，不光能吃得好，而且能瘦得好。
9: 先来看一看，其实最常见，但是呢，也会被很多啊减脂减肥的朋友啊，有一点这个爱恨交织的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因为很多人减肥时候呢，首先会想到说，那我得喝脱脂牛奶啊，使用的是脱脂的乳制品，认为全脂的这个脂肪太高了，那肯定会发胖。其实这种想法真的不太对。对于减肥来说呢，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呢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和脂肪，那前者呢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呢能让饱的感觉啊更加的持久，也就我们说的这个食欲稳定啊。那同时呢，乳制品呢它都含有丰富的这种钙，不仅对我们骨骼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健康体重当中，它其实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那另外这个牛奶啊奶酪啊怎么吃更加的合理呢？像牛奶啊，每天我们就喝300到500毫升就行了，大概就是两盒那个样子。奶酪呢啊，每 天30到50克啊，大概2到3片就行了。
9: 嗯，
10: 咱们优先要买那种
9: 原
10: 制奶酪啊，
9: 嗯、
10: 不要买那种
9: 再制
10: 奶酪制品。
9: 嗯，不要选择再制的奶酪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乳制品啊。
10: 对，另外还有就是坚果，也是很多减肥的朋友不敢碰的东西啊，
9: 嗯、
10: 像核桃啊、腰果啊、杏仁啊、花生啊。都知道好吃，谁都想吃，
9: 嗯，
10: 但是都知道啊，这些腰果，这些坚果当中油脂含量特别多，而且呢，每百克的热量通常都是500到600千卡哈，啊，虽然坚果它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它同时还拥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呀，它是能够去增强饱腹感的。
9: 嗯，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腰果，真的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嘴的这种感觉。
10: 嗯，
9: 虽然我知道它可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是似乎我吃完之后也没有给我增强饱腹感，只会越吃越馋，越吃越想吃啊。
10: 那怎么吃能增强你的饱腹感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吞咽它之前多嚼几次。
9: 嗯，
10: 这种咀嚼的动作呢，它是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去引发饱腹感的
9: 啊。
10: 而且有研究就证明说，适量的去吃一些坚果，不仅不会增加体重，反而能够有助于体重管理，降低肥胖的风险。另外呢，吃坚果还有助于预防血管堵塞。
11: 花生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它含有很多的脂。

0: 会不会得脑梗、得心梗啊？实际上不会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血管它是有一个收缩性，它有弹性的。那即便你血管堵在85%以上，才有可能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那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个心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你，你这个85%以下是不做任何处理的。那多吃一些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就可以阻止我们血管的硬化，也就是防止我们的衰老。
1: 所以呢，这个适量的食用一些坚果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选这个什么呢？原味坚果，可千万不要选择那种什么添加了大量糖或者是盐啊，或者是油炸的这样的一些坚果，甚至每天吃的这个量其实都有一些要求啊。有朋友说，那我每天吃一把，你这个一把呢不能多于10克，而且不是每一种品种10克哦，是一共啊，不管你选多少个品种，一共不超过10克比较合适。
2: 另外比较适合减肥的啊，朋友比较
1: 多吃
2: 的就
1: 鱼
2: 鱼啊，什么鱼？三文鱼。三文鱼啊，它的脂肪含量虽然还比较高啊，大概每100克有7.8到14克，比像鲈鱼啊、黄花鱼啊、带鱼都高。但是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属于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好脂肪。另外呢，三文鱼它也是优质蛋白质的很好的一个来源哈。你看每100克里面大概有17到20克的蛋白质，那高蛋白饮食能够显著的提高饱腹感，而且增强食物的热效应，所以对减肥更有好处。
1: 那除了这个三文鱼之外呢，如果朋友们觉得担心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太高，可以选择啊金枪鱼啊，同样也是富有这个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但同时它的脂肪含量呢又没有那么高啊，非常适合搭配什么呢？鸡蛋或者是彩椒一起来吃啊，更加对于我们的这个早餐的结构能够优化。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说，每周啊最好就吃鱼2次，或者是每周吃够300到500克啊，选择的就是什么呢？深海鱼。那如果你每次选择吃三文鱼，那每一次的大概是多少呢？是一个掌心的量啊，我个人是一般是不会超过40克左右，我觉得
2: 大概两个掌心的量。
1: 40克
2: 大概有多少？
1: 很碗底，薄薄的一个小碗底的大概这样的一个这个分量啊，就是我们说概念一点，就是一个掌心的量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
2: 啊。而且我觉得三文鱼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清蒸是最好的另外就是少油的煎烤。
1: 因为它本身在煎的过程当中会出油啊，所以呢可以少来一点橄榄油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种健康的油类啊。
2: 另外我不知道基金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有减肥的人啊，他吃鸡蛋，说鸡蛋不是蛋白质比较丰富吗？然后呢他就把蛋黄给丢了。就是只吃蛋白丢弃蛋黄，但要知道和蛋白相比，这个蛋黄啊，它的确有比较高的脂肪和热量，但是它在很多其他营养成分上，那比蛋白可丰富多了。像钙啊、镁、铁、硒、胡萝卜素等等，还有各种维生素啊，等等等等。
1: 所以呢，我吃鸡蛋，我一定是吃全蛋，而且只吃白煮蛋啊，我甚至不会把它进行茶叶蛋或者是煎蛋，我都觉得太油了。我喜欢这个全蛋。那这个全蛋其实就是包含蛋黄还有蛋清，因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指出了，每天吃蛋类50克。相当于一个鸡蛋，那么含蛋黄呢大约是20克，那这样一个蛋黄提供的热量呢是66千卡，其实它比半个苹果的热量还要低，所以大家完全不必有担心说什么吃鸡蛋我只选择蛋白，舍弃蛋黄，好东西啊，怎么能舍弃呢？要保留啊。
2: 对，另外这个鸡蛋怎么吃呢？就是如果你在减肥期的话啊，每天一个全蛋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血脂比较有出问题了，有异常情况了，可以每个星期啊吃5个全蛋，
1: 也就是空2天不吃。
2: 对，怎么做比较健康呢？就是水煮蛋，还有蒸鸡蛋羹、荷包蛋，这都可以。最后就是少油的煎鸡蛋。
1: 所以
2: 就是喜欢吃煎鸡蛋的朋友，就是少油，煎一下。
1: 甚至我发现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太想要油的话呢，你用那个不粘锅，然后呢稍微加热一点点，就是掌心放在那微微热的时候呢，你直接煎蛋，甚至不需要油也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首选的一定是水煮蛋啊。好，再来看一看一种水果，哎呀，这种水果。

0: 结果真的是被奉为减肥人的这个首选水果，就是牛油果。但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啊，就是，但是它呢是被称为是什么呢？森林黄油，它的脂肪含量呢其实挺高的啊，每100克达到了15.3克，热量呢高达每100克是171千卡，其实是远超绝大多数日常的水果，分别是橘子、苹果、香蕉的4倍、3倍和2倍。如果你单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1: 比较怕人。
0: 我真的是对他这个唯恐而不及啊，
1: 就是比较怕啊，觉得这个能减肥吗？但是牛油果它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酸，它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改善血脂的水平。有研究发现啊，在饮食当中啊，如果你增加一些牛油果的摄入的话，能够改善营养，它并不会和体重增加有关啊，甚至呢可能会有助于这个体重上的管理。当然要看怎么吃，就是每次不要吃太多，每天一天不要超过一半，就牛油果那一半，大概80克。你可以去用它代替一些沙拉酱啊，就是做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蔬菜沙拉，对吧？不要放沙拉酱了，就倒牛油果酱。或者是把它涂在面包上去吃都可以。
0: 或者呢，我的一种吃法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能够让我更好的去接受它的方法呢，就是1/4牛油果或者是半个牛油果啊，因为它有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嘛，不超过这么多。然后呢，配上那个植物奶，比如说燕麦奶啊，或者是那个巴旦木奶啊，或者是牛奶，有朋友喜欢牛奶，加上牛奶，然后把它打成这种像这种液体状，然后配上一整个白煮蛋，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新鲜的。比如说像芝麻菜呀、生菜呀，或者是这个彩椒啊，哎，这样一顿早饭其实也能够涵盖各种样的营养啦。
1: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
0: 鸭掌，
1: 对对，像什么卤味鸭掌啊、卤味鸡爪呀、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吧。很多人都喜欢吃。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咱们就尤其推荐选鸭掌。因为和鸡爪相比，这个鸭掌的热量低很多啊。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大概是16.4克，热量大概是200多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只有1.9克哈。热量只有150千卡，而且同时呢，这个鸭掌的蛋白质含量会比鸡爪略高。但我们说它好，并不是说让你每天就猛吃它啊，一天吃到2到3个就行了。而且呢，就是清炖的是最好。如果实在想卤制的话，你就少放油、少放糖、少放盐来卤。
0: 稍微有点味道就可以了。其实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你看都是爪子，为啥这个吃鸡肉就能够减脂啊？但是
1: 鸡爪又不行呢，
0: 就偏偏是不如吃鸭掌呢？所以呢，大家呢在选择上面还是真的要有一些这个考量了啊。再来说一说什么呢？土豆。哎呀，说到这个土豆，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土豆丝炒辣椒、土豆丝炒肉丝啊，等等，
1: 而且能想到就是土豆
0: 酸辣土豆丝。
1: 就土豆它这个热量比较高啊，淀粉含量比较高，吃了容易长胖。
0: 而且我们都会觉得土豆那不是菜吗？其实土豆它是碳水啊，因为它富含淀粉，它是一种薯类的食物，所以呢，这个土豆的热量它其实是有的，但是啊，它远低于大米饭，每100克蒸土豆的热量呢，大约为同等重量蒸米饭热量的一半。所以你选择土豆还是大米饭呢？那如果你想减脂减肥的话呢，首选的是土豆，而且要蒸土豆。
1: 就是说，如果你把一半的米饭啊替换成了这个土豆的话，你觉得你看你吃的不光是饭，同时还把菜给吃了，
0: 尤其是什么
1: 土豆
0: 泥，
1: 对，而且它饱腹感太强了哈，就你吃上半个土豆蒸土豆，你就会发现饱了，就是它的饱腹指数比白面包都大啊，所以呢，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正餐来吃，能够减少吃零食，真的是还不错的选择。
2: 在这个金字塔的顶部，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糖尿病的这些人群，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主食里边，像这个米饭，它的这个血糖真实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是这个83。而这个馒头是88，啊，这都是大于这个70的，大于70的我们叫这个高 GI 食物，要少吃，就是因为它这个 GI 值比较高。而像咱们这个红薯的 GI 值是77，而这个土豆啊，就是煮的这个土豆，它的 GI 值是66，属于中等或者偏高的，啊，咱们这个糖尿病人群啊，也是要少吃，要控制这个吃的量。 薯类里面还有两个，就是咱们这个山药跟芋头。山药的这个 GI 值啊只有51，而这个芋头只有48，啊这两个 GI 值都低于这个55，啊低于55的我们叫这个低 GI 食物，所以这个山药跟芋头属于典型的这个低 GI 食物，咱们糖尿病人群啊是可以放心吃的。
0: 其实相反，反而像这个红薯啊、紫薯啊，还高于这个芋头和山药啊，所以这个土豆、芋豆、山药呢，大家可以首选啊。再来说一说，现在呢，天越来越热了啊，我们会想到一种水果，那就是夏季的必备啊，就是西瓜。
1: 对，但是很多减肥的朋友他不敢吃西瓜，说西瓜是热量炸弹啊，吃了会长肉，真的是这样吗？
0: 哎。
1: 很多人以为觉得西瓜会长胖，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甜的，
1: 它太甜了啊，所以不敢碰。但是啊，普通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只有5%-8%，它在水果当中属于一个中等偏低的水平，甚至会低于葡萄、苹果、橙子、荔枝。而且西瓜当中啊，它90%以上都是水分，热量密度比较低，每100克大概只有31千卡。就你。即便吃上3个巴掌大的西瓜啊，它的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但是吃完它你会发现饱了，不太想吃饭了，哎，不太想吃正餐了。这不就减肥了吗？
0: 的确吃西瓜特别的这个饱肚子，特别胀肚子。但是如果你半个西瓜抱着拿勺子蒯着吃，那就另当别论了哈。因为研究这个发现呢，餐前食用西瓜可以减少后续正餐的这个能量摄入，并且不会导致血糖的这个大幅的波动。所以呢，餐前或者加餐每次吃大约2巴掌，也就是200克左右的西瓜是非常有利于减肥的。但是好吃有营养，也不能多吃哦。
1: 所以说这个减肥啊，咱们没必要去放弃所有高热量的食物，你只要正确的去吃它们，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减肥。减肥路上千万别饿着自己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们从小到大的一些外号啊，也有朋友发过来了生活上的问题，我们来选择一下，选择这位岁月静好，他说我家有很多的茶叶，有些茶叶呢放了好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去冲泡喝了。
0: 一般上啊，只要你是存放比较合适的啊，茶叶呢至少能放置2-3年，尤其是不开封的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像普洱茶，那一定是老普洱最好了，越久越好。但是存放茶叶其实有一些细节啊，比如说一定要和空气隔绝，真空包装起来呢，其实能够为茶叶保鲜。那在一般的这个家居环境当中呢，不需要特别购买真空包装袋子或者罐子，咱们用自封袋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旧的热水壶。壶啊也能够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啊，可以废物利用啊，比较适合大部分的茶叶。但是普洱茶我们提到了它例外啊，需要和空气接触，要存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1: 另外呢，你存放茶叶的时候把它存在冰箱里哈，只要你放在冰箱而且温度是在5度以下，也能够为茶叶保鲜。但是要记得啊，要把这个茶叶分成小包装以后再放到冰箱里，这样呢你在喝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小包，不会影响其他的茶叶忽冷忽热产生湿气啊。如果买的是那种粉状的绿茶，那还是要尽快把它存放在冰箱里，否则那种粉状的茶叶更容易氧化，流失它的营养成分。
0: 所以呢比较建议小包装存放啊。另外就是放置在阴凉的地方，大家都习惯把茶叶们随手就放到厨房啊，觉得这个冲泡起来比较方便，但其实呢是不太建议靠近灶炉或者微波炉或者是烤炉这种热气比较大的地方，当然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否则茶叶是非常容易变质的。
1: 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聊从小到大您被起过哪些外号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想一想。三点之后也是邀请大家通过热线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外号啊。我们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誓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10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好的，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5: 我是江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外号。起外号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比较有我们特有的民俗文化啊。
4: 嗯，
5: 外号也叫小名，对吧？你看一个如果这个小名挺霸气的人，他就能在第一时间啊让别人对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觉得外号啊也是个人独有的风格和特色吧。
4: 嗯，甚至有些这个外号呀或者是小名啊，是根据你的一些这个比较特征啊，或者是你比较形象化的一个符号来决定的。哎，这个亲近的人念起来或者叫起来就觉得特别，比较熟悉你的朋友啊，看着你觉得哎呀你每天这样一打扮就觉得赏心悦目啊，看起来让人觉得就所谓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多巴胺的配色。多巴胺的配色在这样一个天气炎热起来的时候啊，就觉得视觉上就有一种冲击感啊。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个绰号啊小名，就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水浒当中的108好汉，对吧？习惯性的会称他们的这个绰号啊，甚至是他们的名字之前会把他们的绰号先喊出来，什么黑旋风李逵啊，
5: 花和尚
4: 卢之身啊。那其实在水浒当中啊，向别人介绍自己或者别人介绍你，都会用一连串的这个称呼，什么籍贯呐、职位啊啊，然后甚至呢还会有一些说啊，这个你比如说卢之身啊，我们刚刚说了什么花和尚卢之身啊，你看这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为了让别人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5: 哎，那从小到大啊，大家回忆一下，您被起过哪些外号呢？或者是现在啊，别人叫你什么样的外号或小名呢？或者家里人？哎，我知道有个地方，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啊，说这个，他的外号小名，他爸妈就是想让他好养，从小比较好养，叫狗剩儿、狗蛋儿。有个电视剧叫《狗剩快跑》。然后就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看过，有没有追过啊？他就是从小到大，他的这个家里人可能就希望他比较好养活，
4: 茁壮成长，
5: 起了这个名字。

0: 的哈，
1: 就觉得名字起的越随便啊，反而这个命运更好啊，这种有这种想法啊，甚至不是开玩笑说，其实是小朋友有这种想法，家里人，家里养的小宠物啊，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有一段时间不是说那个一个可爱的小狗啊，在家里的时候呢，比如叫旺财呀、啊，或者是来福啊，像这种，哎呦很可爱，听着，
2: 哎呀，
1: 出门叫什么？
2: 好像好多人这个小狗狗都叫这名字、啊。
1: 然后出门要霸气，叫什么？叫丧彪。啊，这就是他的外号啊。那狗狗就说，你出门要喊我丧彪，显得比较霸气，回家可以喊我小可爱啊。
2: 所以大家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外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和我们的分享啊。再来说一下微信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维生素啊，他说，小时候我头发很黄，像现在染过色的那样的黄，所以周围人叫我黄毛毛。其实当时挺不开心的，后来上学了，心想着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名字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又出现了，简化成了毛毛，
1: 把他的姓都剃掉了。
2: 好朋友都这么叫我，甚至朋友的妈妈也这么叫我。慢慢的呢，就越来越觉得这两个字亲切，而且这两个字呢也是一直喊到现在。有的同学只知道我叫毛毛，不知道我的真名叫什么。
1: 知道他叫毛毛的这个朋友，至少是10年以上的这个交情和友谊啊，才能知道他这么亲密的一个小名儿，甚至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名字。哎呀，说到这个头发黄啊，我小的时候也属于什么呢？头发比较黄啊，这个就是看起来的颜色不是那么黑正啊。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周围这个家里的长辈啊，或者亲戚朋友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就会喊我黄毛丫头啊。哎，这个时候听起来就觉得哎很可爱啊。没想到黄毛丫头的头发后来也越来越黑了啊。
2: 这个还好，没叫你黄毛毛。看一下茉莉，她说，从小到现在，我的外号好像还真不少啊。以我名字取的，像什么洋洋啊、洋子，还有大家抬举的歌神歌霸。哇，你这后面歌神歌霸这两个字儿，应该有很多叔叔阿姨表示不服气啊，挑战一下吧。打个热线来吧，
1: 或者觉得这个我们也有这样的外号。沧海就说呢，他说小的时候大家叫他墩儿啊，父亲有时候叫他东啊，所以呢亲戚朋友们就对一直这么喊他，以至于长大以后呢，这个外号都成了难以褪去的标签儿，甚至家里人后来都不喊他的大名了啊，就喊他大名就感觉有点略显尴尬，有的时候是觉得你连名带姓的喊他，就是哎呦有是不是就是提醒我，或者是我犯什么错误的时候才会连名带姓的喊我，否则的话都会喊小名啊或者是昵称啊。开始的时候呢，称呼他的真实姓名，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呢，还是没有因为他长大就改口，还是喊他外号，现在都叫习惯了，甚至有的如果稍微关系没有那么亲近的，都忘了他真实的名字叫什么，就直接喊他的这个外号，就是咚啊噔儿，咚啊噔儿。
2: 那其实还挺考验这个口才的。
1: 就周围一般的喊的墩儿
2: 咚，
1: 然后不是周围一般的喊的墩儿，然后呢，父亲这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喊的咚啊。
2: 这首先自己也得分得清啊。
1: 反正都是喊他的啊。
2: 再来看一下小乐成，他说我小时候爱闹啊，爬树啊，跳皮筋啊，追着男生跑啊，一点都不像女孩子，家里大人都说你是个小疯丫头。后来呢，小疯丫头就成了我的外号。
1: 一说那个，哎呀，那谁家那个小疯丫头啊，就指的这是小乐成，大家都知道达成共识了。枫叶若霜说，我从小到大也有很多外号啊，最初呢是因为自己的个子比较小啊，就被起为小不点儿。哎呦，这个特别可爱，
2: 小不点儿好可爱，
1: 好可爱啊。或者是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喊他说，哎，就那个小屁孩儿。后来因为逐渐成为了女汉子，然后就被称为巨爷啊。总之有很多的外号，有的甚至都记不起来为什么别人会给起这个名字了。那可见你的这个标签或者是符号或者是人设还是比较多的啊。
2: 就是你是随着人生的经历不断在变化的。外号也就不断变化，
1: 就是他的每一个外号都象征和纪念着他每一个阶段的成长。
2: 好，那大家这个从小到大都有哪些外号啊？还记得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

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1: 我是江荣。那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聊啊，从小到大您有哪些外号呢？我们先来听听许大姐的啊。许大姐下午好。
10: 大姐下午好。
11: 许大姐想到自己有过什么样的外号了吗？
12: 从小就喊我黄毛丫头，到大一点那就喊我小名叫小橘子。
10: 小橘子
11: 、
10: 哦、好可爱的
12: 小橘子。
10: 这名字是不管是黄毛丫头还是小橘子，
11: 小橘子好可爱啊。为什么会喊您小橘子呢？
12: 因为我字面最后一个字就是
10: 橘
12: 子。
10: 所以就那个，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有一个名字当中有个羊，所以它叫小羊羊羊子
11: 啊，羊子啊，小橘子。但是我觉得这小橘子这名字好，就是 很生动很形象的感觉，
10: 很俏皮的感觉，很俏皮，
11: 而且和我们许大姐的性格很像，
10: 嗯，
11: 很俏皮的感觉，
10: 让我想到了那盏小桔灯。嗯，好嘞，大姐的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啊，而且这个现在要是这么喊，现在还有人这么喊大姐吗？喊你小橘子？
12: 喊，我俩在去，我俩一个庄上都喊。
10: 哦，就是跟年龄已经没有关系了啊，就这已经是变成大姐的符号了啊，就一喊那个，那谁家那个小橘子啊，指的就是大姐了。
12: 哎，
10: 嗯，
11: 哎，这个符号，我觉得这个和大姐性格也挺像的哈。
10: 嗯，大姐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12: 茉莉花，
11: 茉莉花。好，我们来听听啊。
10: 好嘞啊，请开始。

0: 送给别人家。茉莉花呀，茉莉花，还有唱翻译不唱了啊？
1: 嗯，好嘞，茉莉花啊，这
0: 嗯，
1: 个橘子姐姐，
0: 那跟着比较火耶。
1: 橘子姐姐啊，好的，好嘞，啊，好，
0: 看
1: 橘子姐姐笑得好开心，
2: 你这一喊就是把这个姐姐喊成自家人了啊！好嘞，
1: 好嘞，
2: 好，
1: 再见啊，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好。
2: 哎呀，这个话题一展开讨论之后，我就发现了，哎呀，叔叔阿姨们的小名我们都掌握了。
1: 你看看，我们看听听这个何大姐和朱大姐啊，这个有哪些可爱的外号？
2: 俏皮的小名儿和外号啊，
1: 何
2: 两位
1: 大
2: 大
1: 姐，下午
2: 姐，
1: 好。
2: 两位大姐
3: 嗯，
2: 好，
3: 你们下午好。
2: 下午
1: 哎，何大
2: 好，
1: 姐，下午好。我知道何大姐呢是一个害怕聊天的朋友，但是呢，我们今天就问问您不聊天啊，这何大姐有什么外号呀？
2: 就直接问啊，您直接答就行了啊。您的外号和小名啊、昵称啊都有哪些呀？家里人都怎么喊您啊？
3: 我父母喊我叫小霞，我这边我婆家人叫韩霞，韩霞。
2: 哦，小霞，
1: 小
2: 霞，
1: 霞啊，
2: 哎呀，这个好女生的名字，对吧？
1: 小霞，哎，我觉得还是小霞比较，就是俏皮一点。
2: 但是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有的时候是喊顺嘴了，就是都会直接喊一个字儿。比如说，你看我叫寂静，那我家里人可能直接喊我静儿，对吧？哎，就觉得啊，就
1: 加个北京话，加个儿化音，就变成北京，像北京那胡同的感觉
2: 了。对，
1: 啊，
2: 就觉得能省一个是一个，反正喊出来都知道是我。所以我们这个小霞，对吧？霞啊，可能就是家里人喊的比较多的
1: 啊。那今天小霞姐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和另外一位姐姐，
3: 我跟朱大姐唱一首那个《爱在天地》。
1: 爱在天地间。
2: 那朱大姐不知道叫
1: 朱大姐，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4: 好，两位美女下午好。
2: 朱大姐的昵称和小名是啥呀？
4: 我是小名嘛，我这家一直以来，连我的老公都喊我小妮子。
1: 小妮子，
2: 哎呦，这个
1: 这么可爱的名字啊！
2: 这个感觉有一种就是很宠溺、很宠爱的感觉，
1: 有点秀恩爱了啊！
2: 对呀，这个狗粮是一把一把的撒呀，真的是。
1: 小妮子，
2: 小妮子啊，
1: 到现在都一直喊小妮子啊。
2: 妮子姐和我们的小霞姐啊，今天要
1: 合作，今天
2: 合作
1: 一首《爱在天地间》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2: 好，请开始。
4: 好嘞。不要像随风走来，

为了向随风走来，爱无言，想笑话。

0: 好，谢谢，谢谢，
1: 两位的合作，这个今天咱们妮子姐哈，妮子姐的声音比较远，这下次看看啊，这个小霞姐哈，我脑子得过一下。

0: 下。
1: 两位姐姐啊，
2: 小佳姐，这个，妮子姐的是用什么设备跟我们通话的呀？
1: 嗯，
3: 我是在小助理。
2: 那麻烦我们小霞姐下次把这个小度离得稍微近一点，就可能声音就会大一点了。
1: 现在稍微有听起来有点这个距离感，
2: 对，感觉离我们好远，
1: 有点空旷，有点距离感啊。下次清晰度再提高一点，肯定合作的会更完美，好不好？好嘞，谢谢两位姐姐，
2: 谢谢两位姐姐，再见。
1: 嗯，拜拜。
2: 哎，你看今天这个节目中，我们突然多了好多新朋友啊，
1: 掌握了好多新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啊。
2: 橘子姐，
1: 小妮姐，
2: 妮子姐，
1: 小霞姐，
2: 看看待会儿还有什么
1: 有没有
2: 新朋友，
1: 什么柱子哥呀，对吧？
2: 有没有新朋友的加入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回忆回忆啊，从小到大，您被起过哪些外号？叫过哪些小名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5: 我是江荣。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聊一个话题，就是来说说啊，回忆回忆从小到大啊，您被起过哪些外号，哪些小名呢？我们的宋阿姨在线等待哈，来接听一下。宋阿姨下午好。
6: 两位主持人老师好，小明老师好。
5: 宋阿姨下午好啊。宋阿姨，这个从小到大有被起过小名吗？
6: 小名有
5: 啊。有过小名啊？有过什么小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6: 小名我是老三，小赖的叫我小三妹。
5: 哦，小三妹。
6: 哎，
5: 哦，您在家排行老
6: 三
5: 啊？您在家排行老三，所以叫小三妹。
6: 哎，
5: 哦，我觉得好多人家里
6: 后来小时候呢，老年人呢就叫我小巴掌嘴。
5: 小巴掌嘴为什么呀？因为您特别爱说话。
6: 哎，小时候会讲嘛。
5: 啊，小时候特别能说会道，对吧？然后这个家里老人
6: 长大的时候呢，人家都喊我小铁嘴。
5: 小
6: 铁嘴，大鞭子。
5: 小铁嘴。
6: 哎，
5: 哦，还是因为您比较就能说会道是吧？没理解错哈。
6: 我来喊我大绿叶子。年轻的时候啊，连一根辫子拖到吃都不往下的。
5: 啊，大绿叶子。
6: 大绿叶子。
4: 大辫子。
6: 叫我大绿叶子。
5: 啊，看这个，咱们这个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外号以后都很开心哈。
4: 回忆童年啊，回忆这个外号昵称是小名怎么来的，都有一段小故事啊，说出你的故事啊。
5: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家排行老几，喊老几，特别是那个
4: 老幺，
5: 老幺，喊幺妹儿，对吧？
4: 或者是排行老二叫二妹，对吧？二弟啊，就幺妹啊，就感觉哎呦，就是家里最得宠的那个孩子那种感觉哈。
5: 小时候这个您是不是也是家里最得宠的呀？
4: 因为嘴巴能说会道啊，是不是家里最受喜欢最团宠，
5: 家长都特别喜欢您。
4: 默默的这个承认。
5: 阿姨还在线吗？还在听吗？
4: 阿姨默默的承认了这件事情。要低调一点，不能太高调。
5: 懂了
4: 不然万一给其他兄弟姐妹听到了，说
5: 不
4: 太好，以免影响到彼此的感情。好了，我们懂了啊，秒懂。
5: 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歌，说句心里话是吧？
4: 说句心里话，我就是家里最得宠那个。好嘞，阿姨做好准备了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6: 好的。

0: 姐，下午。
1: 哎，好，我们来麻烦。
2: 好，我就是老爸，
1: 老爸，为什么家里有八个孩子啊？
3: 排行老八吗？
2: 老八就是最小的老鸭子，老八。
1: 最小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幺妹儿最小的那个意思。
2: 哎，得叫老八，老八。
1: 哦，这当
2: 老八，
1: 老八，老八，
3: 这可能是在他们家是这么称呼。
0: 那在您家这个最大的老大怎么喊呢？
1: 老大，
2: 老
1: 大就是
2: 老大，就是。小大姐，
1: 小大姐，
0: 小大姐，这不是合肥话吗？
2: 我喊你就前面就叫她小大姐。
1: 哎，
0: 小名就叫小大姐呀。
1: 嗯，这个大姐你看好霸气，一家小大姐感觉这
0: 就可爱了一点。
1: 没有大姐，没有大姐那么管事儿的那种感觉。
0: 就大姐感觉，哎呦，这个大姐我什么都得听大姐的。
1: 对对对，
0: 小大姐我可听可不听。
1: 就感觉这个分量和霸气度就打了折扣了啊。
0: 嗯，
1: 但是小大姐就是家里最大的那个孩子，那个姐姐的那个称呼啊，所以她的老八是最小的那个孩子。
0: 哎，小花姐姐，你知道我以前的外号，我之前的外号叫什么吗？
1: 嗯，
2: 不知道。
1: 嗯，你是小花姐姐，她是花花姐姐。你们都是花字辈儿，你们都是花字辈儿，
0: 都是花科的。
1: 嗯，都是花字辈儿的啊。
0: 好嘞，小花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叫《小白羊》。
1: 嗯，
2: 哎，我听听小白羊。
0: 嗯，好嘞，我们来听听啊。
1: 好，请开始。
2: 嗯。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啊深，干啊壮，守望着北疆。

下北洋，也穿你军装，看我一起守边防。当初呀，你家乡

0: 没了，
1: 好嘞，谢谢小花姐姐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你看，我说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吧？
2: 我们的朋友队伍的这个在壮大啊。好嘞，
1: 而且都是好好听的小名哦，都是哎小花、小橙子啊、
2: 小霞、
1: 小霞
2: 橘子、
1: 小橘子啊。你看，都是好好听的小名哦。
2: 嗯，
1: 好嘞。
2: 怎么哥哥们、这个叔叔们都不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小名？
1: 是不是小名不太好听的？
0: 一个拉丁的，每个都是。
2: 对。对呀、
1: 是不是这个叔叔们大哥们的小名儿啊不太
2: 不是说不定
1: 可爱
2: 不是说不定是叔叔说不定是叔叔和大哥们的小名一叫出来感觉气势一下子就弱了
1: 少很多啊
2: 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了
1: 没有这个女生
2: 姐姐们可爱
1: 精致啊
2: 对对对
1: 可爱啊所以不敢大惊热线
2: 好嘞谢谢小花姐姐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方大哥说呢，想点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说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啊，方大哥，我们也是再次呼唤啊，您在这个收音机前默默的听节目不好啊，一定要走进我们节目中来，打听热线了，那就接进来呗，和我们聊聊互动话题呗，跟我们来说说您的这个外号，分享分享呗，叫方大哥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小名呢？
2: 拴住。
1: 柱子、
2: 柱子哥
1: 柱子哥好我们把这首歌曲送出啊同时也是希望方大哥啊下次让我们来听到您的声音

0: 好，继续回到相伴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和我们的分享啊。来自春晓，他说我小时候啊胖嘟嘟的，然后呢舅舅表哥们给我起了一个秤砣的外号，现在瘦了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外号。
1: 嗯，
0: 不过现在想起来吧，还觉得挺亲切的啊。
1: 嗯，
0: 秤砣。
1: 嗯，
0: 去菜场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引起误会？
1: 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对他进行了一个提醒啊。小的时候，哎呀，是肉肉的，现在是瘦了啊。那以后，这个千万要这个保持住啊，这个不要太瘦啊。可能是代表这个舅舅表哥们也是心疼他，对吧？
0: 让你再吃回小秤砣。
1: 嗯，吃回家里的这个肉肉的那个曾经的你啊。一缕阳光说呢，我学名叫刘海啊，但是呢，这自从那个看完那个电视剧啊《白娘子传奇》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法海的外号了。开始是小朋友们之间叫，后来呢大家都知道了啊。最离谱的是家里人都跟着一起叫。
0: 这就说明啊，这个团叫什么什么什么的力量是挺大的，
1: 主要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喊着
0: 顺嘴，十传
1: 顺嘴了，然后大家就觉得挺好玩的，刚开始可能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喊着顺嘴了之后呢，大家也就是这么延续下来了。
0: 最主要的是全村人，他说全村人都这么喊他啊。
1: 谁村里谁第一个带头这么喊的，找他去
0: 说小伙伴啊，先把这个小伙伴找出来。
1: 且行且珍惜是说呢，说按家里的这个辈分啊，老几就叫老几啊，叫小名也不算外号，就像刚刚那个姐姐一样，是家里的最小的幺妹儿，对吧？最小三妹啊，最小的
0: 是叫小名啊，对吧？幺妹儿啊，还有这个刚才还说了一个，我们学会了一个什么来着？
1: 小大姐，
0: 好吧，八八。
1: 啊，老八，
0: 老八啊！
1: 我们以为是第八个孩子，实际上他是最小的那个孩子的意思啊。
0: 对，哎，刚才忘问了，是
1: 几个孩子到底？
0: 对，几个孩子？
1: 然后姐姐跟你讲八个。
0: 看到燕儿啊，她说我上小学时候流行一份报纸，小学生人手一份，叫小学生作文报。我记得报纸上第三版有个固定的漫画栏目，主人公叫洋葱，在故事里呢叫洋葱头，全班只有我。

0: 一个人姓杨，所以我人生的第一个外号叫洋葱头。哎，有部电影好像啊，《星语心愿》里面那个是不是也叫
1: 洋葱
0: 头？
1: 就是男主人公对吧？叫洋葱啊，就是任贤齐演的那个
0: 角色。对对，好像也叫洋葱头，是吧？
1: 我记得这个《小学生作文报》这个，我可能年龄的问题啊，我没有看过，但是我想到了以前小的时候读过一部那个大部头，叫做《小部头历险记》啊，对吧？后来呢，就很多小朋友就外号就变成小部头，就是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洪宝就说呢，那个年代啊，小朋友都喜欢被叫成小狗一类的外号，寓意就好养，哎呀，可爱。
0: 就像我刚才说的，
1: 来福，
0: 旺财，
1: 来福，对吧？
0: 啊、这个
1: 狗事儿
0: ，狗蛋儿啊，就是。可能就觉得家里人觉得起得越不好听越好养，
1: 越随意啊，比如刚刚拴住我柱子哥。
0: 再来看一下林红，他说我的外号叫旱鸭子，因为我不会游泳。哎呦，那旱鸭子可多了。
1: 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都默认为旱鸭子就是只不会游泳的一个代名词，对吧？就是你不会游泳啊，你这个旱鸭子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其实你看今天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下，就觉得这些外号啊就像是自己的一个独特印记啊，也是说明了共同度过的那些欢笑打闹啊，或者是和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们、小伙伴们共同成长的岁月。
1: 所以你看今天一说起来，不管是这个大姐还是阿姨们，说起来都是非常开心，回忆起来都是非常开心的哈。
0: 我觉得就是对于那段纯真无邪和简单美好日子的一种怀念和眷恋吧。
1: 所以我们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啊，不同的成长轨迹当中呢，会拥有不同的这种外号、昵称啊、小名，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记得的应该就是那种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段啊。他们或许呢真的是非常幽默搞笑，或许呢就是非常形象生动，甚至有些损，比如说洋葱头，对吧？或者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全村都喊他法海
0: 啊。
1: 但是这就是我们在成长岁月当中独一无二的印记，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珍藏。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在 FM107.4 等待着大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金波这样不可思议地弹一个吹一个，首先就让他的父母万分焦急，尤其是金波和两个普遍被人认为打着灯笼也找不见的黄原姑娘吹了以后，他的父母先后都急得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姑娘都已经和老人们建立了一种家人式的感情了。金波的父亲对他说，你到底是个什么值钱的人吧？啊？金波的母亲说，你到底要个什么贵人呀？金波不是什么值钱的人，他只是个汽车司机，他也不稀罕什么贵人，他只是愿意和那个牧马的藏族姑娘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可是那只是一个在金波心灵深处的姑娘啊。我亲爱的姑娘啊，你此刻在哪里呀？你是否还真是那些永远不会淡忘的甜美日月？你还唱那支歌吗？如果还唱，那你现在又是唱给谁听呢？是仍然唱给我听吗？我也在不停地唱着这支歌，永远唱给你听。你是否在倾听我的歌声呢？愿你听见这支歌，听见我心灵的呻吟和飞溅着血泪的呼唤。痛苦的金波在父母的压力和那种无时不有的自我折磨之中都快精神失常了。有一次金波要去包头，却在无定河的桥头弄错了方向，一直朝山西那边开出了100多公里，才发现自己南辕北辙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夜里，金波突然梦见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那片草原，并且立在军马场的门口，和他心爱的人相逢在了一起。梦中的藏族姑娘已经学会了汉话，她伏在金波的胸前哭着说，她一直在等着金波，为什么金波这么多年都不来找他。金波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虽然这是一场梦，但是金波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真的，他为什么不到青海去找他亲爱的人呢？那姑娘说不定在他走了之后又调回了那个军马场呢。而且真的像姑娘在梦中所说的那样，一直在等着金波呢。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用梦的形式在向他昭示幸福之路啊。

0: 对呀，我要立刻动身，去青海，去那片魂牵梦绕的草原。于是金波像着了魔似的，马上请了假，把自己全部的存款都取了出来，只带上了那唯一的信物，那只白搪瓷缸子，离开了黄原，踏上了寻找青春和爱情的旅途。他是那样的心切，只准备在少平这里停留一下，连省医学院的妹妹都不去看望，要直接搭乘西行的列车奔赴青海。因为金波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大亚湾煤矿，当天晚上孙少平就没有下井。他先陪着自己的朋友到矿区那家最好的饭馆吃了饭，他自己已经在慧英嫂家里吃过了，只是陪着金波喝酒。饭后他们先没有回宿舍去，两个人顺着马路在矿区中心转了一圈，少平还引着金波到井口去看了看。然后他们沿着铁路线肩并肩地慢慢地朝西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多时不见面，两个好朋友有拉不完的话。朋友之间的亲密感情往往要胜过父母兄弟之间的感情。两个朋友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灯火辉煌的矿区，来到了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月光朦胧地照出了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无风的秋夜，凉意中给人以洁净清爽的感觉。少平吸着烟，祝福行走在身边的金波：我但愿你能如愿地找到那位藏族姑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少平，你大概会以为我发了疯，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人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七八年，如今又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地去寻找他。金波，我怎么会那样想呢？你还记得去年夏天我的小霞已经死了，我还是发疯一样的回到黄原去赴我们当年定下的约会。那位藏族姑娘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她呢？你本来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一个人为了爱情和幸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金波激动地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少平的肩头。如果小霞还活着，我又找到了我心爱的人，那咱们这辈子该活得有多好啊！我现在只盼望你能如愿地找着那位姑娘。我们之间总应该有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爱情。少平的眼睛里似有泪光闪烁。金波沉默了一会儿，问少平：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吗？说不清楚。孙少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金波掏出一支纸烟，往正在燃烧着的那只上接。少平，有件事情我早想对你说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孙少平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金波。去年夏天你离开黄原以后，我就想，也许你可以和我妹妹在一块生活。孙少平震惊地呆住了，半天他才说：秀不是已经和养民好了吗？有这事儿，秀起先写信问过我一些养民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告诉他了。顾养民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顾养民。他说尽管顾养民各方面都挺好的，可是他不喜欢顾养民的性格和气质。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而且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是秀的这句话 才让我产生了向你提出这件事儿的想法。孙少平感动地看着自己的好朋友，他不仅为金波的好意感动，也为他们之间的成长和成熟而感动。是啊，他们过去怎么能想得到今天他们会进行这样一种谈话呢？金波用目光询问着少平，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跟秀说这件事儿。别这样，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秀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样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不是出于世俗的考虑，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再说，我知道养民对他爱得很深，秀也不是完全不喜欢养民，他们的结合才是合理的。合理？对于少平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件事情，金波有点不理解，但是少平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就不再说这件事情了，两个人转过身，又慢慢地往灯火闪闪的矿区走去。这一夜，两个人就一块儿挤在少平的床上，他们几乎通夜没有合眼，从过去说到现在，从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兴奋地说到天明。天明以后，金波就搭上了去桐城的公共汽车，离开了大牙湾煤矿。两个人在汽车旁约定，如果金波找到了那位藏族姑娘，返回的时候，他们将一块儿再到这里来看望少平。金波坐火车到了省城之后，连火车站都没有离开，就又搭上了西行的列车。
1: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师生们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请欣赏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的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0: 列车在向前飞驰，穿过宝鸡，穿过兰州，穿过无边的山峦，驶向青海。思绪逆着时光在向后倒退，退回流逝的岁月，退到当年，退到那片绿色的草原和那些个红霞艳艳的傍晚。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金波带着那个搪瓷茶缸，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眼里含着酸楚的泪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海。他在西宁下了火车，即刻又搭上了驶往当年部队驻地的长途汽车。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他在车厢里头激动地坐立不安，已经可以看得见远方地平线上那一列列带着雪冠的山脉，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扑向天边，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了，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可马群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听见那只歌呢？金波百感交集，脸紧贴着车窗玻璃，难以相信他真的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的时候，大吃一惊，这里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座小镇。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一条街道通过镇中心，两边是各种小店铺，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

0: 出售衣服的小摊贩，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时新服装，花花绿绿的，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部队的营房呢？军马场呢？营房还在，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站的牌子，军马场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变成了一个交易牲畜的场所。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西皇的真想哭一鼻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也许他心爱的人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金波发现这里有许多的藏民，他已经留心过街上的那些藏族姑娘，看是否能够意外地发现他要寻找的人。他在一个小旅馆里头住了下来，然后便立刻跑到各种机关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和那个军马场的下落。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当别人听说他要寻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藏族姑娘的时候，都忍不住地笑了。大概有人觉得这个青年不太正常吧。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民警找到了金波所住的旅馆房间，仔细地查看了金波的证件，并询问了有关问题。这位民警听了金波的叙述之后，感到十分的惊讶。不过，他看来也受到了一点感动，答应帮着金波查问一下金波要找的人。三天过去了，金波仍然一无所获。他几乎跑遍了镇上所有的单位，在街头辨认了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但是没能发现他要找的人的任何一点踪迹。他只有寄希望于那位民警了。又过了一天，民警来告诉他，这里没有金波要找的那个人。金波含着泪问民警，那军马场迁到哪儿去了呢？啊，这个军马场早就撤了。金波感到整个草原都旋转起来，他绝望了。但是他又迟迟地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镇。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地漫游。他长久地立在那个小湖边上，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波涛轻轻地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了。金波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不会有的清

别了草原，别了雪山，别了我亲爱的姑娘。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我都为你祝福，祝福你美满的生活在人间。我会珍藏着你的微笑，你的歌声，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我同样会不息地唱着那支歌，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愿你听见这支歌。我仍然在焦渴地期望，某一天，甚至我们已经白发苍苍，我们或许还能相见。如若不能，哪怕是在梦中，哪怕是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别了，我心上的人呐，一切都结束了。金波告别的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青春之花永远地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这是壮丽的凋谢。他失去的也正是他收获的，在他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呢？他终于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小镇。当天傍晚，当夕阳沉落，满天飞起霞光的时候，金波忍不住心潮澎湃地来到当年那个老地方。他曾经在这里观看归暮的麻雀。

立在这十字路口，泪流满面地唱着这支没有回声的歌。许多过路的藏汉行人都惊奇地驻足而立，听他旁若无人的歌唱。恐怕人们多半会认为这是一个外地来的精神病人吧。不过金波却把这支美丽的歌唱得如此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上海，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衔接处的这个大都会，以热情兼冷酷而闻名全球。它是一个庞大的蜂巢，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混乱而井井有条，令人神往，也让人望而生畏。它是排外的，却把有一只手伸向了四面八方。它是那样的精细，为一分钱一根菜一两肉斤斤计较。它又是那样的慷慨，把它巨大的财富和创造力与56个民族10亿人口共同分享。上海呀，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的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也有值得骄傲之处。比方说，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瞧吧，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般的稠密，能在马路边上站上一席之地绝非易事。尽管是人挨着人，但是亚当夏娃们拥抱亲吻旁若无人。远处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到了夜里12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仍然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的依偎。

0: 偎在一起。这个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来一个手提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的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市的人。再仔细的看看，这也不是个南方人。从衣着神色上判断，多半像是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纯粹的流浪汉。借着马路上的灯光，我们才渐渐地认出来，这不是王满银吗？这的确是王满银。哎呀，罐子村的这个惯鬼，他怎么逛到这儿来了呢？这就是他王满银的职业呀，为什么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呢？几年里，王满银不知多少次来到过这个大城市，岂止是这里，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逛过呀？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如果不是有人拦挡着，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呢。嘿嘿，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可就和内地拜拜了，这阵儿啊，说不定到了哪个国家呢。王满银从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人家是个生意人。可是好多年来啊，除过手中拎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之外，他仍然等于一无所有。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买一些廉价的袜子、手帕、针头线脑和其他的小玩意儿，然后到北方的一些乡镇去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自己饿死。像往常一样，他一旦逛到门外，脑子里头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浪迹祖国大地，过着那种虽说捉襟漏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只是每年临近春节，全国都掀起了回家高潮的时候，他也才匆匆忙忙地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们买点小礼物，赶回到罐子村。等年节一过，没几天，他那两只脚片就又发了痒，于是又提起破皮箱跑出来了。说实话，这小子在门外逛，逛得也够受罪的，身上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了上海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叫花子。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只能买一点不值钱的东西。他最羡慕的就是那些操着生硬汉话的维吾尔族生意人，一买就是整卷整卷的高级布料，钱都是用大箱子提着。另外还有一个性的问题，王满银一年四季基本上等于打光棍，广州上海倒有的是拉客的女人，但是他王满银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尤其是广州，那些女人还要外国钱和港币呢。去他的吧，老子连人民币也揣不了几个。至于吃饭睡觉，王满银是能凑合就尽量凑合。天暖和了还好说，什么地方都能睡个觉，天当被子地当毡，怪美气的呢。可这天一冷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他总是像候鸟一样的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但是南方也不暖和啊。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待在上海也是够冷的。王满银这次来上海啊，是为了买一些比较厚实但是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袜子已经买好了，就在手里的破皮箱里头装着。可是买完了袜子，他身上 就剩不下几个钱了。如果他要住上一两晚上旅馆，那就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过夜，似乎没有人管。王满银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呢，在这个地方凑合到天明，还能省下几个旅馆费。王满银提着破皮箱来到了外滩，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可是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女，看到人家都在那搂搂抱抱的，王满银感到心烦意乱。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才可以掩护他在此地度过这难熬的一夜。王满银来到公园外墙根儿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树底下，放下那只皮箱，自己也坐了下来。本来想啊，抱着头伏在喝膝盖上迷糊那么一阵儿，可是眼睛又不由得挨个观察那些勾肩搭背没完没了的亲嘴的男男女女，看得他直浑身筛糠一样的发抖，直咂巴嘴儿。王满银正看得入迷呢，却听见有人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王满银扭过头来一看，面前站着个警察。王满银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皱巴巴的原石歌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不是个歹徒。至于人家警察问出来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这个问题，他却不好回答。王满银急中生智：“我在这儿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旅社呀。”说着他提起皮箱站了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一会儿会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他还忙着要回到北方去卖他的袜子呢。警察一见他准备离开，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再搭理他。王满银狼狈地赶紧就走，做出一副回那个虚构中的旅社的样子。这一路上，王满银大为不满地想：“哼，什么警察呀，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来管我们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你这上海就是不如小地方，要是在黄原，一到了晚上啊，警察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哼，不管心里头怎么想，他王满银今天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王满银骨子里头是个胆小的人，尽管对警察不满，但是又很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于是他找了一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明，他就坐着火车离开这个该死的城市了。
1: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王满银进了那个刚能展起腰的旅馆房间里，把箱子扔在地上，先为自己倒了半杯白开水。他喝了几口水，让身上的寒气散了散，然后又用暖壶里头剩下的那点热水浇湿了干毛巾中间的一片，擦了把脸。然后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了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边。他呆坐了一会儿，无意之间拿起桌上那面破镜子， 用袖口擦了擦镜面上的灰尘，举起镜子来端详一下自己的尊容。他大吃了一惊，他发现镜子里头竟然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鬓角还有许多白头发。王满银奇怪地发问，这是谁呀？是我吗？那不是我又能是谁呢？王满银那颗愚顽痴蠢的心就像被利锥猛戳了一下。哎呀，这是我呀，我老了，脸上都有了皱纹了，头上还有了白头发了。王满银在这面镜子前面久久地发了一阵子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在这样呆坐着的时候，王满银的耳边似乎突然传来了远方猫蛋和狗蛋喊爸爸的声音。他恍恍惚惚地看见儿女们戴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儿立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来。于是王满银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几咧，然后这个罐鬼不由得伏在桌子上就哭开了，鼻涕咸水泪珠子搅混着糊了一脸。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清楚了他自己是谁，是个什么人，一直过着一种什么样的日子。王满银对自己说，我得要回去。这个惯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呐，真是不可思议呀。的确，有的时候往往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王满银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蠢的生活。王满银一旦觉醒过来，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过程，反正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这种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想立刻回到老婆孩子身边，他甚至都等不及天明了。这一夜他无心再睡，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子前边，尽管脑子里头很乱，但是想的完全是罐子村、老婆、猫蛋儿、狗蛋儿。他真奇怪自己不待在罐子村家里头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面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呢，听说念书也都很能行，老婆也多好啊，带孩子种地，伺候他好吃好喝，他什么时候想和老婆睡觉也都由着他，这何必到外面看人家搂抱亲嘴呢？自己的老婆情愿咋亲嘞，还不要钱。天一明，王满银火烧屁股一般急着窜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姓的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他下了火车就跳上了汽车，这一路上任何新奇事情都不能再吸引他了。一到黄原，他就在东关把那一箱袜子胡乱卖掉，钱全部给老婆孩子买成了衣服，就又窜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惯鬼王满银没到年根就破例的在秋天回到了罐子村，立刻成了本地的一条大新闻。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来说，这家伙这一次返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对此人们更是惊奇不已。哎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吗？有些人不相信地摇着头说， 狗改不了吃屎。但是

0: 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了。这个惯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了。仔细一算，他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逛了多年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又不是个天生的白痴，一旦悔悟，也会像正常人一样的思考问题。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当中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那风餐露宿的生活，他简直都有点不寒而栗了，甚至连去黄原的勇气都丧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的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的眼睛里头，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觉得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书上的事情，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真的是感到荣幸，并为此而心酸。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
1: 我也跟你到山里去吧。
0: 甭，你多少年没劳过动了，宽宽在家里剩着，那点地呀，我能种得了。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丈夫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别说那些地了，就是再给她一些地，她都有心劲种呢。只要满银在她身边，她不仅不让满银劳动，还得想办法让满银吃好喝好。家里好一点的东西，他自己舍不得吃上一口，总是留着给男人和娃娃们吃。他也确实把男人当成娃娃来亲，他是满心的爱他这个男人呢。王满银尽管不是个好庄稼人，但是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生性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嗓音震得挨帕都能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块白，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头甩着银刷子，能把人笑死。满银如今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情感，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他待在家里头还怪想念兰花的呢。因此他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跟着他出山去了。当然了，满银对农活已经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下苦，也干不了多少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的时候，中间跑回家给妻子提一罐喝的，或者拿一点吃的。要不就给妻子说一些外面的新奇事，说些怪话，或者唱一段子信天游。兰花高兴的都忘了劳累了。有的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一点柴火。如今他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跟在妻子的身边。这倒让人想起了几年前狗蛋儿跟着他妈出山的情况。

0: 已经在石歌节上了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如今王满银收心务政的事迹立刻传遍了东拉河一带的村庄，据说罐子村的土艺术家王明清已经把满银的事情编成了秧歌剧，准备春节作为罐子村在石歌节乡汇演的压轴戏。同时还听说王满银自告奋勇的要上台演他自己呢。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今天是来自于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和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孩子在春夏季过敏性鼻炎犯了该怎么办。春夏交替啊，万物复苏，花粉飘散，尘螨滋生，再加上气温忽高忽低，儿童过敏性鼻炎也迎来了高发期。孩子不停地打喷嚏、流清涕、鼻痒、眼痒，不少家长误当成感冒来治疗，尤其是当成普通感冒的话，会拖延治疗，长期下来不仅影响孩子的睡眠学习，还会拖累生长发育，甚至引发其他的并发症，让家长们忧心忡忡。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既离不开专业的临床诊疗指导，也需要科学的营养调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今天两位专家将从病程判断、临床防护到饮食禁忌等全方位的讲解春夏儿童过敏性鼻炎的应对方法，帮助家长们科学护娃。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过敏性鼻炎的话题，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咨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程昭，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咽喉青年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0: 耳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耳鼻喉微创协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耳鼻喉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安徽分会委员。程俊，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两位专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10点到11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将就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护理、营养调护来和两位专家进行探讨。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相关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程昭主任哈，在春夏交接啊，这个季节是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能够初步判断是过敏性鼻炎而不是普通感冒呢？
1: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来说呢，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呢和普通感冒它是有区别的。儿童过敏性鼻炎呢，大部分呢它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啊，它一般呢它有喷嚏、鼻痒、鼻塞、流清鼻涕，它的全身症状比较少啊。而感冒呢，往往有全身的症状，它的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呢，它的症状可能呢，它跟过敏性鼻炎是有区别的，它可能它有一个发热啊，还一般是有一个中低度的发热，而且鼻涕呢，一般呢初期呢。感冒它是一个清水样的鼻涕，后期呢它可能会变成粘稠的鼻涕或者黄鼻涕，它可能继发有感染啊。你看打喷嚏呢，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的喷嚏特别多啊，而普通的感冒呢，它的喷嚏就比较少，次数也比较少。而鼻子在过敏性鼻炎呢，它往往有眼痒、鼻痒，而我们的普通感冒呢，它的鼻痒、眼痒是比较少的。同时呢，全身症状呢，过敏性鼻炎是比较轻微的。而感冒呢，它可能比较重，它往往有乏力、食欲差啊，精神也比较差啊。一般从病程的角度来讲，过敏性鼻炎呢，它可能会持续，2周或者2周以上。如果你不用药的话，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普通的感冒呢，一般呢，大部分呢，1周是可以自愈的啊。一般2周呢，基本上就症状就消失了。一般咳嗽呢，过敏性鼻炎往早上呢可能会有些咳嗽，而呢普通的感冒呢可能全天都有咳嗽，而且它往往会伴有痰。
0: 好，程主任形象地介绍了两种疾病的不同的表现哈，如果相信细心的家长们啊，仔细地去观察是能够发现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春季、夏季交替的时候呢，孩子的饮食也会诱发过敏性鼻炎。那么我们稍后来请 Coco 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两者的直接关系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电话。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就是我的孩子他就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因为家里面大人呢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病史，所以我们就想知道3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很焦虑啊，怎么才能避免他走上这个道路呢？
0: 3岁的孩子哈，我们请陈主任来给大家介绍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过敏呢，在不同大小的孩子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他在一般低年龄儿童呢，可能表现为一个皮肤的疾病，比如湿疹；然后在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会表现为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在更大一点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他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呢，他往往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啊。所以呢，我们碰到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呢，首先呢，他要积极的去补充营养啊，通过营养和一个就是提高免疫力来降低他的一个气道的反应性。

0: 从而降低过敏性鼻炎的发生率。也就是说，他平时要适当的运动，不能挑食啊。平时呢，要注意脏的地方呢，要去粉尘，有粉尘的地方呢，有灰尘的地方，有那些霉菌的地方呢，要尽量的去避免。所以呢，这样子会降低他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生率，从而呢，降低的未来他成为哮喘的一种可能性。
1: 嗯。
2: 好的，
1: 好的，好的，好，感谢陈主任的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 Coco 老师也是就这个问题，刚好我们聊到了，春夏交际孩子的饮食是不是也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像3岁龄这样比较小的孩子哈，那这两者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3: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啊也很纠结，很焦虑，到底吃错东西的时候呢，会不会直接引发这个孩子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1: 嗯，
3: 那我们其实从营养学和免疫学两个最新的研究，一些研究去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我先说一下结论啊，这个饮食不当哈，它是其实是不会直接诱发过敏性鼻炎的，但是呢它是会助长过敏进程往下发展，让孩子的免疫系统呢更容易出现免疫失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这种饮食不当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对于过敏这种诱发的话呢，它其实是火上浇油的，我们家长后期还是要去关注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迎接一路热线哈，热线不断。嗨，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两位专家，因为我家小孩快4岁了，他之前就是秋冬季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鼻炎的症状，然后还出现这种鼻后倒流。可能现在天气暖和一点会好一些，但偶尔鼻子还会有呼哧呼哧，或者是有一些那个鼻屎啊结痂在里面。我有的时候想着用那个海盐水给他做清理，但我想问问，海盐水能不能作为日常护理的方式，就是频繁使用会不会造成这种鼻黏膜更敏感？怎么样规范或者是正确的使用，想咨询一下专家。
1: 好的，我们请陈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哈。
0: 我认为呢这个频繁使用的海盐水对鼻腔是不会有明显的伤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患者啊。我往往出现轻微的鼻塞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临时使用一些海盐水，它通过它的一个渗透压可以在短时间内使这个鼻腔产生一个通畅或者一个舒服的感觉。如果你鼻腔特别的干燥，去反复使用，基本上问题也是不大的。只有当你那个鼻塞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药物，比如什么羟甲唑啉或者是一些类固醇类的药物呢，一个连续的使用才能使鼻塞去改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生理性海水对鼻腔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是可以一个长期使用的。
4: 那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市面上那个海盐水非常多嘛，有那种直接喷按压喷冲式的，还有那种就是塞到鼻子里清洗的，然后想问问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两种的话我来给这个家长做一个解答吧。市面上的海盐水的话呢，其实它第一种的话，它是其实是通过渗透压的调节去缓解鼻塞这种症状的。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就是高渗型的海水。那高渗型的海水呢，根据临床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呢，2%到3%的这样的区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不会引起鼻腔黏膜损伤。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是冲洗的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雾化喷洗的，还有的呢可能是那种灌洗的。那灌洗的话一般来说适合用于鼻腔手术之后，鼻腔内有大量的结痂，它通过这种灌洗，或者是孩子有这个脓鼻涕啊，它不容易喷洗出来，那我们就选择去灌洗。但是灌洗要注意的话呢，它容易引起中耳炎，所以操作的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啊，需要大一点的孩子才会建议去灌洗。那么小婴儿的话呢，像0到3岁啊，婴幼儿阶段，那你去做灌洗的话，这个是不太容易实现的。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去选择生理性海水给他做鼻腔的喷洗。那么生理性海水刚才说了，症状期选择高渗的，但是高渗的不建议长期去用，一般就是急性期用个2到4周。那么2到4周之后呢，就是要给他换成等渗的生理性的海水。那等渗的海水的话，它也分这个普通型，还有就是有一些做 pH 值调节的，像弱酸型的。小婴儿我们还是会建议选择弱酸型的话，它里面加了缓冲液，就是对于宝宝来说的话，鼻腔黏膜损伤的概率的话呢就比较低一些，它的这个舒适度就会比较提高。另外的话呢，冲洗的方式也要注意，有的家长喜欢把那个鼻喷剂啊喷头使劲往 鼻子孔里面去塞，因为它这个喷出来的这个压力不同啊，有的产品的话它选择是成人的，它压力更大啊，有的可能就是每一定喷的话都是0.12到0.15毫升以上的，这个对于鼻腔黏膜就容易有损伤，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倒八字的方向往鼻翼两侧的方向去喷，不要去直直的往上怼着去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预防这个鼻腔黏膜损伤。
1: 嗯，好，两位专家啊，非常形象和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海盐水的选择以及这个灌洗的方法哈。好，接下来继续迎接我们的热线。您好，朋友。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主持人你好。那个就好巧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我儿子今年10岁嘛，然后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呢，他就鼻子就会打喷嚏，然后就在那吸吸吸吸吸，然后整个白天呢倒还好。就是早晨起床这一会儿有，他这个是不是这种鼻炎的症状呢？就是我本身是有鼻炎的，我就怕遗传，因为他们说过敏体质会遗传嘛。然后但是他呢以前小的时候我就给他用过这种你们刚才讲的鼻喷剂，他就比较抗拒这个东西，然后我在想他现在反正只有这个早上起来这一会儿功夫有这个症状，平时还好，需不需要给他做预防使用这种刚才讲的这种鼻喷剂？
1: 就是他抗拒这个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呢？
3: 这个宝妈刚才问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家长咨询的过程当中会提到，其实孩子抗拒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呢，就是咱们家长刚才提到的使用方法它错误了。如果你的这个，因为选择产品如果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而且你有的喷的方向又不对，那孩子他的舒适度是很差的，因为海水大家知道就是咸的嘛，咸涩味，那么他喷到后面之后他会倒流到喉咙，这个时候的话咸涩的话呢孩子就非常非常排斥了。其实之前我们在有一年世界爱鼻日在安一曾经做过一场这个家长的这个护理鼻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咨询，当时的话有58个家长我印象非常深，只有2个家长的方法是正确的，剩下的56位都是错误的，那孩子的话不愿意去配合，那通过我们当时的指导之后，这个56个家长反馈，后面孩子还是会接受的鼻腔冲洗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饮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些辅助干预的，像我们春夏季节的话呢，尽量少去吃一些促炎类的食物，我们要多吃抗炎类的食物，因为促炎类食物它容易引起我们机体的这个组胺大量释放，所以就会增加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所以我们从饮食角度的话，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蔬菜，新鲜的蔬菜水果呀，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去搭配去给孩子合理的去添加。那另外的话还可以摄入一些富含 Omega 3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单独的这种藻油的 DHA 包括一些维生素 D3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的免疫平衡，还有就是贝塔酵母葡聚糖也可以辅助免疫的平衡。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喷剂它是作为日常的这种可以日常使用，还是说孩子有症状作为急性期的这种相当于药物的那种感觉呢？
3: 这个陈主任可以先回答一下。
0: 这个一般海水呢就作为我们平常的一个护理使用一般如果你出现严重的鼻塞、鼻痒、打喷嚏，甚至你影响到工作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还是使用一些药物，或者一开始呢就使用一些像羟甲唑呤，
2: 洗涤氯嗪是吧？
0: 羟甲唑呤就是达芬林，就是可以解血管气，可以迅速缓解鼻塞的啊。后面症状平稳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使用那个类固醇药物，比如布地奈德啊、康酸莫米松这类药物，然后继续使用，然后维持它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不能长期的去使用那个羟甲唑呤这种鼻碱血管剂，那样的会导致一个药物性的鼻炎。
2: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1: 好。用药的注意事项哈，这位听众一定要记牢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科科老师讲一下，就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容易引起孩子过敏性鼻炎，我们一定要吃对的呢？
3: 其实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我们从诱发机制来看啊，它其实是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引起的，比如说像一些花粉啊、尘螨啊、霉菌啊等等，那它触发了我们机体的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机体就会释放大量的组胺，引起过敏症状的一个高发。所以说呢，直接扣动这个扳机的呢，它其实是这种过敏源，吸入性的过敏源并不是食物的本身。那对于食物来说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的免疫系统是不同 的。那它的食物性的过敏源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家长会盲目的去规避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孩子过敏的啊，什么鸡蛋、牛奶、鱼虾统统都不吃了，这样子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会容易引起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发，
1: 因噎废食了。
3: 对的，所以说必须是明确，食物过敏的话，如果说你通过一些比如说回避性实验呀、或者医院的一些 IgE 抗体的检测啊，去确定了这个食物是孩子的过敏源，那我们就去做有效的规避，合理的规避，而不是盲目的去规避。那对于食物来说的话呢，抗炎性的食物我们要多吃，比如说一些深色的蔬菜啊，像这个洋葱啊，或者是紫甘蓝啊，或者是紫色的一些这种蓝莓啊，这种果蔬啊，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富含 Omega 3的，像深海鱼。如果说孩子不喜欢吃鱼，或者有一些明确是确实对鱼类过敏的，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去摄入一些藻油的 DHA 也是提供 Omega 3的脂肪酸的一个来源啊。但是选择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配料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非常非常多，很多家长呢他容易去听广告啊，听宣传去购买，但我们其实更建议家长要仔细去阅读成分表。我们要选择一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它的配料是很干净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要选 DHA， 那就是 DHA 藻油，不要出现任何第二个成分的，这样子可以避免就是二次过敏或者其他的过敏的一个高风险发生。
1: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解读哈，就是从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孩子的体质，他是对哪一种食物过敏，然后在购买或选择的时候看准配料表啊，避免这样的一种食物的摄入哈。好的，那么除了说营养学这个营养护理加上这个食物的选择之外，这个户外的环境其实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程主任，就是在这个季节户外的花粉啊尘螨泛滥，日常的居家和外出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帮助孩子做好环境的防护，远离过敏源呢？
0: 一般当我们那个比如春季啊，或者是那个夏秋的时候，有一些花粉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要注意把门窗要关好啊。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我们室内呢可以开一些带 HEPA 的一种那种滤网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可以24小时的一个运转啊。而且呢，不要在室内扬灰。一般要经常拖拖地，让室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啊，避免是用扫帚啊、鸡毛掸子把灰给扬起来。还有床上呢，你比如有尘螨呢，我们可以用一个55度的一个热水去清洗一个床单啊。平时呢，经常要打扫，拿吸尘器啊把它吸一吸，不要把它扬起来啊。尽量呢，让孩子不要去玩那些长毛绒玩具啊。家里呢最好不要铺地毯啊。不要养一些杂，不要堆一些杂物啊。然后出外呢，不要穿一些那种毛绒的用衣服啊，以免把那些灰尘带回家来。带回家来呢，要进家之前呢，都把它拍拍，以后再把它拿进门啊。然后出了门回家呢，多勤洗手啊，洗洗脸，把灰尘给它洗掉啊。然后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就尽量的不要到那些杂草丛生的地方去，或者花很多的地方去啊。特别容易过敏的孩子，不是讲我们不去接触一个大自然，对吧？我们要避免的接触一些过敏的物质啊，特别是有的人一到那种树林很多的地方，他就很打喷嚏鼻塞呢，那可能就要减少一个去，或者你戴个口罩什么的啊，戴个防护口罩啊。还有一个就是每天呢回到家以前呢，可以搞盐水啊，洗洗鼻子，哎，这样也有助于一个脱离过敏源，改善一个过敏的症状。
1: 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口诀来告诉大家呢？
0: 防护的口诀呢就是一个，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晴天大风不开窗，雨后短时通通风，卧室清掉绒和毯，热水清洗床品笼。出门口罩加护镜，避开正午花丛中，回家换衣洗口鼻，过敏少犯一身松。
1: 好，特别好哈，大家长记录一下这个口诀，就是从各个方面，从居家到外出到回来啊，如何防护自己啊，做好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防范哈。好，接下来我们迎接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小朋友，还小，怎么区别这个他是，粉尘过敏还是就是，就怎么区分他这个过敏到底是什么？
1: 我们请
5: 过敏源是什么？就是
1: 好的，请科科老师来给他解答一下哈。
3: 其实这个是关于是医学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怎么去确诊孩子的过敏源？那首先的话，咱们还是建议及时去相关的医院、相关的科室啊，去找到专家啊，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啊。那有些检测的话呢，是比如说像一些斑贴实验呀或者 IgE 抗体的测定，这个是检测食物过敏的。那有一些孩子可能不一定是食物过敏的，他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检测方法去确诊孩子的一个过敏源。这个是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的。
1: 好的，那我们请陈主任来。
0: 我要讲简单讲一下的啊，我们怎么样去？首先，我们一般过敏源分为一个吸入性的，还有分为一个接触性的，还有食物性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通过一个斑贴实验，对吧？这个斑贴实验呢，我们一般来说做的话，在就是一个近一个礼拜是不能使用一些抗组胺类药物的，否则我们做不出来这个结果啊。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血 IgE 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如果吃了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我们也可以通过血 IgE 来检查，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有的我们原来有些患者啊认为啊，我吃了药你还给我查血，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可以的啊。我们通过这个血 IgE 检查可以来判断这个大概的一个过敏源啊，有食物过敏的或者一些就是接触性的过敏，比如尘螨啊、霉菌啊，这些都可以来测，通过来测试，来找出它的过敏源进行一个规避。
1: 嗯，好的，专业的测试的方法哈。好的。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好的，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来判断孩子的到底是因为什么过敏哈。刚刚科科老师讲到了，就是我们在饮食当中要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哈。好，我们接下来还有热线打进来。哎，你好。喂。
6: 哎，你好，是我吗？
1: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说。
6: 两位老师好，我刚在开车听你们节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小孩快9岁了，然后我一直感觉他身体还蛮好的，就是从小到大也就吃过退烧药，其他药品基本上没怎么吃过，也没怎么去医院。但是最近就是讲大概1个多月以内吧，出现了2次早上起来讲他头疼头晕，然后下床之后呢就是走了一段时间，就是过了一段洗洗脸刷牙吃点早饭，他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就是起床那一下子就是头有点晕。后来我就是反思了一下，就是他有的时候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鼻子里面有分泌物啊或者有痰啊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感冒的症状啊，就是鼻子里面有点分泌物，然后有的时候会咳有吐口痰这样的情况。
1: 想知道怎么回事对吧？
6: 对，我回想了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过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家床铺脏了，还是家里灰尘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一直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挺自信的，但是这个头疼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就想怎么样能知道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跟过敏这个事儿有没有关系。
1: 好，那陈主任您在门诊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
0: 这个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这个孩子有可能呢他是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个鼻窦炎，因为鼻窦炎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头疼，而且你这个吐的痰那个性质很重要啊，如果你早上吐的痰是那种黄色的黏脓性的，那就很可能是鼻窦炎。这个鼻窦呢，鼻窦炎那个脓性分泌物呢积存在鼻窦里，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压力，就会导致一个头痛的表现啊。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个鼻窦炎，但是呢由于它抵抗力又很好，它这个鼻窦炎是个局限性的表现，所以它全身的症状又不是很重，所以它过段时间那个分泌物通过咳痰啊或者什么排出去以后呢，它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6: 对，他就是早上起来那1-20分钟，然后后来就讲不疼了，不痒，不晕了，就这样讲。所以我们也没，因为他对医院比较抗拒，我们上次去检查也没检查过，只一个一出来什么结果。那这个鼻窦炎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是要抽血吗？还是？
0: 这个鼻窦炎呢？那它一个明确的诊断呢，是一般通过影像学，比如 CT 啊或者鼻内镜啊。但你如果这个症状不是很重的话，你可以给他喷一些那个鼻用的类固醇的药物啊，或者用生理性海水的冲洗啊。如果轻微的鼻窦炎，它可能在1周左右它就自行缓解了。如果你1周以上1到2周缓解不了的呢，始终有浓鼻涕的或者有头疼的呢，那可以使用一些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或者一些头孢克洛之类的抗生素，配合上鼻喷雾剂以及黏膜促排剂，比如安宁派胶囊啊，什么欧龙马一类的药物呢，可以明显的去改善一个鼻窦炎的症状啊。
6: 这个是不是他一旦有了症状，他是不是后面就是经常出现啊？不能根治吗？
0: 他如果你这个症状如果他是在不断的加重的，那一定要去进行干预。 防止它变成一个顽固性的，它就是从一个亚急性的就变成一个，如果达到两个月以上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症状出现以后呢，它如果不能够明显的扭转，不能改善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
1: 嗯，其实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哈。
6: 好好，谢谢，好的，
1: 感谢这位听众的关注和收听啊，以及参与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是由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来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今天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昭，和安徽伊音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我们的两路热线051-63458-603 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看看，
12: 怎么了妈？
11: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13: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11: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12: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11: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3: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11: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13: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12: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11: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12: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13: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11: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12: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13: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11: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12: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13: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12: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11: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12: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9: What？
11: 如意戒。
12: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11: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12: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11: 这样简单啊。
13: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11: 哎，那去

0: 实很主动哎。
1: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2: 603-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春夏季节的过敏性鼻炎困扰，欢迎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我们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3: 陈主任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家小孩目前13个月。然后呢，近2-3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经常会流那个清鼻涕，而且鼻子里面会经常有鼻屎。我就想，首先我呢，我身为孩子的妈妈，我有过敏性鼻炎，然后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会遗传我的过敏性鼻炎，以及目前他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干预？
2: 嗯，好，来请陈主任来解答啊。
4: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是有可能遗传的啊，特别是。您的孩子呢，他可能会遗传上您的过敏性鼻炎，而且他可能对这个尘螨啊或者是一些过敏物质呢比较敏感一点，而且如果他长期的一个流清鼻涕、鼻塞、鼻痒、揉鼻子的话，他也可能就是一种过敏性鼻炎。而且我们一般对于这种低年龄的儿童呢，一般是不太提倡用类固醇药物来治疗的，往往呢我们可能就用一些生理性海水啊，比如诺斯欣一类的药物啊，或者鼻敏灵啊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配合一些抗组胺药物，比如什么左西地利嗪啊，还有一些中成药来一起治疗啊。这个具体的如果是海水怎么使用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 Coco 来回答一下。
5: 嗯，好的，这位宝妈你好，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孩子除了有这个鼻腔的症状，同时有没有出现过相关的一些胃肠道症状或者皮肤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湿疹啊、荨麻疹啊，皮肤容易出现干红痒这些问题，或者有没有腹泻啊、大便里面那个排便的这个分泌物有异常，比如说有一些食物的颗粒啊，或者有鼻涕粘液啊，有没有这些其他的情况呢？
3: 其他的情况他有湿疹，但湿疹，小孩子，从小就一直会有断断续续的湿疹，但不是很严重。然后呢，经常会抓耳朵，就是比如说热的时候或情绪烦躁的时候，他就开始抓耳挠腮的。
5: 好的，通过你这个情况的反馈的话呢，综合考虑一下哈，孩子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但是他不一定都是，就是有可能会伴有食物过敏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说父母双方如果一方是有过敏性的一些疾病症状的，那么孩子的遗传率呢大概是40%-50%。如果双方都是过敏体质的啊，爸爸妈妈都是的话，遗传率是80%-90%，这个比例就相当高了。所以大部分的过敏，包括食物过敏也好，吸入性过敏啊，包括接触性过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过敏的话，大部分都是跟遗传有第一，就是第一是遗传的这个因素造成的。那它的表现症状，小婴儿主要是皮肤和消化道为主，一般来说随着月龄的增长，慢慢才会转换到呼吸道的症状。所以我刚才就问你这个有没有这个皮肤的相关症状，如果有的话，咱们还是要从饮食去做一些首先的干预啊，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哪些食物是你家孩子主要的过敏源。那鼻腔的症状的话呢，护理这个比较简单，那么一般来说就是用简单的生理海水啊。那咱们选择的话，小婴儿最好选 pH 值是弱酸性的，因为弱酸性的环境下的细菌也不太容易会存活下来，也可以起到一个天然的抗菌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弱酸性的鼻腔清洗剂的话呢，它里面是加了缓冲液的，对于小婴儿来说的话比较友好，不容易引起他鼻腔黏膜损伤。然后喷的重点的话呢，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一定要倒八字的方向，千万不要使劲塞到宝宝的鼻孔里面去给他喷啊，这样他就会非常的排斥。那么小婴儿呢，孩子就是需要家长去配合使用，两位家长，一位的话呢给他45度的这个喂奶的姿势抱着，另外一位家长配合去给他倒八字的方向，每侧鼻孔呢4-8喷作为日常的清洗的频率，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但是症状期的话呢，建议啊每3-4个小时给他稍微多清洗几次，可以有效的去除吸入性的一些过敏源的风险。但当然你这个湿疹或者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还是要从饮食去干预。
2: 嗯，
3: 就我看现在市场上会有那种就是吸鼻屎的那个仪器，我在想我要不要给我家孩子买，然后去干涉一下给他吸一下。
5: 如果是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下。

0: 你通过海盐水的软化，它是鼻腔分泌物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来的。用这种婴儿棉签轻轻粘一下，或者是你把那个海盐水喷在这个棉签头上去给它带出来。如果实在是它没有办法出来的话，也可以配合用这种吸鼻的这种吸分泌物的产品去配合使用。
1: 还有就是作为那个就是宝妈妈，我其实也过敏性鼻炎也是在怀孕的时候开始犯的，就是我在怀孕之前我并没有就是说有鼻炎啊、过敏性啊这些东西，但是怀孕的时候可能抵抗力差了，从此就是一旦遇冷啊或者那个灰尘啊就会不停的打喷嚏，像孩子他遗传的话，我就想知道我自己这种过敏性鼻炎。为什么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犯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家长也咨询我们的过程中哈，也会问到，这个就跟你一个什么情况有关系呢？叫免疫，并不是你刚才提到的免疫力差，而是免疫失衡。就我们其实人体里面有两个免疫细胞，叫 TH1 和 TH2， 这里面两个免疫细胞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管过敏性这个方向的。但这两个免疫细胞呢，如果我们维持是平衡的状态下，哪怕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那么你免疫平衡的话呢，就不会有症状出现。所以我们诱发这种症状的前提是，第一，我们是过敏体质，第二，我们接触到了过敏源之后呢，引起了我们这两个免疫细胞失衡，才会有症状出现。所以说呢，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前30年你没有症状，是因为你前30年你的免疫维持的比较平衡。当你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像怀孕啊，或者有一些可能有段时间饮食不太规律啊，休息不太规律的情况下，造成了我们免疫力低下或者失衡，那大部分都是因为失衡引起的。
1: 哦，明白了。
2: 好，因为免疫失衡造成的这个在30多岁才出现这个哈，看来我们的宝妈其实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的医学知识和科普的营养知识都是非常的关注哈。接下来我们再迎接一路热线，你好。
3: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宝宝现在是6岁了，这两天啊，他，就是晚上咳嗽，硬厉害一点，有时候咳得要吐那种感觉。上次我们去医院呢，他给了个鼻喷嚏。他鼻喷剂还有那个抗组胺的药，我们当时又没问清楚，这个抗组胺的药是不是能够连续用多少天能停？还有那个喷鼻剂，那个能不能经常的喷？那个喷鼻剂叫什么？康乐摩明松可是什么？是那个。
2: 来，这个
3: 问题。一个是这个海盐水，一个是这个喷鼻剂。这个喷鼻剂能不能经常用呢？这两天就是鼻炎了，有点鼻，就是鼻子有点那个鼻涕，而且晚上就是进里面咳嗽严重一点。
2: 好，这个喷鼻和用药啊，请陈主任解答。
4: 那你这孩子白天他咳嗽吗？
3: 咳嗽白天咳嗽要好一点，也听到咳，也能咳两声，就是没有晚上夜里面他连续。
4: 夜里面咳，咳嗽有没有痰啊？
3: 咳嗽就是，但是有一点痰。
4: 有没有鼻涕？
3: 白天鼻涕，晚上他睡着了就没有，白天了有鼻涕。
4: 但是
3: 咳嗽也不是像每天晚上都咳那么严重，就那前天晚上咳也严重。
4: 他是浓鼻涕还是清鼻涕？
3: 昨天晚上好一点，昨天晚上夜里面又咳。
4: 他是浓鼻涕还是清鼻涕呢？
3: 所以就是清鼻涕。
4: 清鼻涕是吧？他晚上睡前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喝奶啊什么的习惯？
3: 他有时候晚上也喝奶，有时候晚上他就是临睡觉之前他要吃一点零食。
4: 哦，这样是吧？
3: 控制不住的。
4: 控制不住，这个你这个从你这个咳嗽的一个时间考虑呢，还是跟过敏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还不能够排除一个叫胃食道反流啊，因为他有睡前吃零食啊，还有喝奶的一些习惯呢，你可能因为你睡觉以后呢，他姿势一变化，他从胃里面他就反流到你的气道里面。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个咳嗽。所以呢，睡前2个小时内呢，尽量的是不要去吃东西、喝水，喝水要喝很少量的水啊。所以呢，他的治疗方案呢，实际上就是一定要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第二呢，就是一些可以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改善你这个夜间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通过降低你的气道的高反应性呢，改善你这个咳嗽的症状啊。特别是你都是清鼻涕，也许痰也是清痰，说明你的感染并不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暂时不需要去使用抗生素，好吧？所以你这个将你这个抗组胺，就是氯雷他定这个使用呢，我们一般建议使用1到2周。那我的患者呢，我一般都建议他治疗1周以后，

0: 遵医嘱，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哈。啊，有什么问题？
1: 也容易高发。那有哪几种食物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叫高组胺类食物。这个高组胺类食物，大家刚才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哈。我们机体的话呢，它会诱发过敏之后，会释放大量的组胺，那会进行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症状哈，会很直接性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这种高组胺类食物呢，千万不要去给孩子吃。有哪些食物呢？比如说一些蔬菜水果放置了很长时间了，不新鲜了，那这种肯定是不能吃的。还有就是一些鱼虾蟹类的海产品这种也是放置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细菌会把这个组胺就是我们会把它会把这个氨酸转化为这个组胺导致我们的这个组胺越来越高，所以这类食物也是不建议去吃的。还有就是新加工的一些肉类的，比如说像一些火腿肠火腿还有就腊肉腊肠培根香肠这些很多的孩子比较爱吃，甚至有的家长我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把它放到孩子早餐里面去给孩子吃认为这是肉类的食品，提供蛋白质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它其实会容易这是高组胺类的一种食物所以像过敏体质的孩子就要去慎用了，甚至不用还有就是一些发酵腌制的食物，比如说泡菜或者是一些这种奶酪这种的话呢基本上不太建议，就是它也会引起这个组胺的含量比较高。另外就是一些含酒精的食物，这孩子基本上不太会吃，但有的时候家长在烹饪的过程中可能会加一些它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它挥发不充分的话，也会引起我们的组胺释放升高。所以说这个就第一类就是属于高组胺食物，不建议去吃。第二类的话呢，就是一些促炎食物，就是容易引起我们人体这个炎症高发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一些高糖类的，像巧克力奶油蛋糕这都是孩子爱吃的还有一些糖果呀包括一些油炸食物，像炸鸡对吧？这些都是孩子比较爱吃的。特别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一个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家长去学会看什么呢？食物的配料表。
0: 对。
1: 像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它不会直接写给你写出来，它会比如说像糖类，它会写代可可脂，像巧克力，它里面代可可脂，它就属于反式脂肪酸。包括有一些什么奶茶类的，它里面会有一些植脂末，它也属于反式脂肪酸这些都是不建议去给孩子吃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细心的去阅读食物的成分标签。
0: 没错。
1: 第三类呢，就是寒凉性的一些食物，生冷的食物，它也是比较容易伤脾胃的，也容易引起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所以我们尽量的话，让孩子去少吃寒凉生冷的食物，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果蔬类的，它可能跟一些这种过敏源的植物会有这种交叉过敏反应的，比如说像桦树花粉类相关的一些食物，像这个梨桃樱桃这种像这种高发季节咱们就少吃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吃一些比如说富含刚才提到 Omega3 的一些食物，可以我们抗炎类的食物多吃，包括深色的蔬菜水果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过敏性疾病的高发。
0: 还有很多孩子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吃一些益生菌来调理这个过敏哈。那么益生菌对儿童过敏性鼻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益生菌的话选择很重要因为益生菌它不是某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它分很多的菌株号，每一个菌株号的它针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如果要选择益生菌也是个很好的方向之一，因为经过一些相关的临床研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免疫的平衡的，就是刚才说到的 TH1 和 TH2 这两个免疫细胞的一个平衡度那服用的时间也是要需要关注一下你如果是3天打就打鱼两天晒网，只吃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是没有效果的一般要连续吃12周，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很好的在肠道内定制下来，去起到一些帮助我们平衡免疫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其实家长在选择当中的话呢，不知道怎么选，我们第一看菌株编号，第二不能有任何的多余的添加成分第三的话呢，去搜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安全加有效非常重要再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也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民保护航的公益热线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帮你做筛选和解答
0: 好的。那么最后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说孩子在鼻炎发作的时候，家长哪些事情要赶紧去做，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做？
2: 如果鼻炎发作的话，我们首先呢

0: 他看看是不是接触到什么过敏源、过
1: 嗯。
0: 敏的物质。那我们要主动的去躲避这些过敏物质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喷一些生理性海水啊，或者是用一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御手段去规避这些过敏源，比如戴口罩啊，对吧？说远离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啊。我们一般用来治疗过敏性鼻炎药物主要有哪些呢？对吧？我们首先的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第二，就是可以使用一些像生理性海水啊，这个弱酸性海水进行一个喷鼻。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类固醇的药物，比如一些布地奈德、康酸莫米松、氟地卡松等这些药物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我们也可以针对鼻痒、鼻塞啊，进行流鼻涕，针对性的使用那个抗组胺类药物。我们还有一些中成药啊，什么鼻炎通窍颗粒啊，鼻窦炎口服液啊，什么气房鼻炎颗粒啊这一类的药物，或者呢，有严重的还有鼻塞的吧，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孟鲁斯特钠。当然这种药物呢，我们现在使用的比较少了，而且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抽动的症状。但是它对鼻炎的一些鼻塞，或者是对一个腺样体的肥大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免疫治疗，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叫脱敏。脱敏我们一般有采取有两，主要有两种啊，一种是一个皮下注射啊，比如说有安托达这种药物啊，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舌下含服。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最长呢3到5年的一个治疗，可以呢治愈大概80%甚至90%的一个过敏性鼻炎。当然，主要它针对物质是呢枕石螨和乌尘螨这一类过敏。
1: 好，不同的分类，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哈。那么最后呢，请两位专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在春夏季，送给过敏宝宝的家长们一句核心的春夏季应对孩子过敏的建议。好，Coco老师，您先说。
2: 针对春夏季呢，儿童过敏性疾病最核心的啊，咱们说鼻炎这块的话呢，第一要管好咱们的鼻子。那怎么管好呢？就像刚才陈主任也介绍了，一定要规范用药、规范治疗、遵医嘱去使用啊，不要就是有的时候一听到激素就比较害怕，也不要把激素去妖魔化。合理的使用是可以有效缓解鼻部的症状，让孩子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去很好得到一个提高的。第二呢，关于饮食方面呢，咱们家长要做饮食的管理，不要盲目的去忌口，重要的话呢，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的指导，去合理的忌口，这样子才不会诱发营养不良的高发。那营养的均衡呢，还有肠道菌群的平衡呢，就可以很好的去抵抗过敏了。这也就是我们去帮助孩子提到的一些建议。那在大家在遇到这些过敏的问题，实在比较不知道到哪里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欢迎刚才说的拨打我们的民保护航公益热线啊，400-850-1188，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细心的护理解答。
1: 好的，来，请程主任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0: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啊，我们叫春夏季怎么做呢？春夏民保防过敏，重在提前防护，日常坚持洗鼻，不硬扛，不乱用药，把过敏源挡在外面，把鼻腔炎症稳住，就能少发作，不脱成不可逆的损伤。这就是我的总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细致分享哈，相信大家已经对儿童的春夏季的过敏性鼻炎如何识别、如何诊断啊、紧急处理的方法以及基础饮食的管理有了一些科学清晰的认识。春夏季过敏不可怕，科学防护加合理饮食加规范干预，就能够守护孩子的平稳度过。那如果孩子出现了症状比较严重呢，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唐贝，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敬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呢？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的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个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的。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夏遂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把， 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了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

半时难分胜负啊。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100回合刚过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哎猛扣独手观音的前胸独手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了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就蹦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独手观音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手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挨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带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极光一个叫极尘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呐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彭之化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揉揉揉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兵刃随着人转呼呼挂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30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到啪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火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火蛋子都翻肥呀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这一仙鹤掌把屁火蛋子都打开花了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

0: 把机关腾的，哎呦一声，身子一摆，把好悬没趴下，倒踢勾魂幡，翻身行，跑回绝命台。他也上了台了，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彭之花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拉了。 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呢。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那三个大和尚急沉急远急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好泼妇！ 休得前进招架呼！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激光也没回神来，忍痛负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 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 被三和尚急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边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长有1丈2，粗细，好像鸡蛋，混铁凝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这幡。 是3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幡长了下有7尺5，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3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 勾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吗？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三和尚急远，往怀里一带，往外一抡，哎呀，你说多大的劲儿！ 把铁观音勾住了，抡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儿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吧！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 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咦咦咦！娘哎，哎呦，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他着急呀，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呐。他一看。
1: 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翻身行就跳上绝命台，
0: 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 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 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儿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们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被钩给勾上了，疼的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踩你不是。江兆辉也没影了。徐良一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咻，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的一跺脚：“三哥爷，三，这是再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辉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得吃亏吗？最关心的是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呢。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
1: 干老了，完了，我从今以后没干老了。
0: 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一哭，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真倒霉，真倒霉，刚拜个老西，这老西就要眼猴。”眼猴就是死。其实他们都猜错了。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悸动是悸动，但是他绝不胡来，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老心儿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但是有给我帮忙的，什么呢？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呀。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我一个人就盯八个。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哎，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四个凶僧很自然地往后一退，哎，唰，把场子就打开了。徐良一没神，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绣箭。这极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也没想到有这么快。就见眼前白光一道，想躲来不及了。这家狠劲一拨了脑袋，结果这支绣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在脖子穿过去了，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哎呀！ 后边露出尖来了。徐良这只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只镖，这只镖是直奔二和尚急沉。急沉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肩头上来个眼儿，把他疼得身子一晃，用手一扶栏杆，这仗没法打了。与此同时，山县徐良又一抖手。 两颗石头子飞出去了，正好打得极远、极绝，脑门子上的啪啪。这回可好，美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就在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形跳上绝命台，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 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四绝僧站不住脚喽。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正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再打下去，有百臂而无一利。 四凶僧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跳下绝命台是赶奔三仙观。他们这一走，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就在这时，徐良、白玉瑞两把宝刀飞舞。 红光崩现，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啊啊啊！一眨没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给咔嚓了。在这时，桑世奎、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丁也全都登上绝命台。 好不容易啊，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不去，用飞抓百链锁勾到栏杆上，上头有人拽，底下有人拖，费半天劲爬上去了。方宽、方宝后来也上来了。
1: 干啥？身上没有。
0: 老叔呢？没有。哎呀，阿弥陀佛，都把我吓死了。哎，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
1: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吓尿裤子了都。我干老，你娘有个三长两短，而我倚靠何人呢？哎，
0: 一句话把大伙儿也逗乐了。 其实这阵乐不出来，但是不乐还不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了。方叔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回过身跟徐亮商议：“
1: 王干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吧。” 干老，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这要他们到了三仙观，还有咱的好啊！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您打四绝僧挺能耐，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但是。 您要跟夏遂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不单是您，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遂良？咱岂不是自讨无趣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咱这趟路子。
0: 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咱赶紧回殿房。 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管的是小建模啊，管的是陶老剑客是谁呢？咱得多请几位，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许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呀、啊，这个打仗不能胡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麻痹轻敌才吃大亏。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白云瑞不同意。三哥，那咱不白来了吗？咱要一撤，岂不前功尽弃吗？我看趁热打铁，夏绥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那哥俩正在这争竞，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有人高声喊叫：“徐良，白云瑞，想来你们就别走了，俺夏绥良到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以懒击石，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剑夏绥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绥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啊、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三尖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个保镖，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呀、啊！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六剑呐、啊、七贤呐、啊、八怪十的魔呀，什么人都有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夏绥良走到最前边，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坏了，看这样走不了了。就见夏绥良

0: 郎稳稳当当仰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白眼梅，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回见着我了吧？你也算完成了使命，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吧？那么我问问你，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你想干什么？下台子吧？有什么能耐，咱就施展施展，我看你能不能是我的对手。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坤、方宝，以及康殿臣、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从绝命台上都下来了。双方就拉开了阵势。白云瑞甩掉外衣，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三哥，我过去。不就是个死吗？他夏虽良有什么了不起？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老兄弟，不要胡来。你领人给我观阵，三哥我过去。
1: 不，三哥不行。
0: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是带队的，您哪能把我们扔下？您过去呢，还看我的。
2: 夏随良一听乐了，徐良、白云瑞，你们甭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一个也走不了。快过来吧。其实夏随良不是说大话，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您说这二位来的多巧吧，一道一俗。这道者身材高大，手摆拂尘，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年迈苍苍。这二位一出树林，高声喊喝：“徐良、云瑞，不要过去，我们来了。”大家甩脸一看，来者非别。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方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传请帖、发请柬，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他走了之后，可忙坏了诸葛鸳鹰、上官风、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云中鹤魏真。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有的信派别人送的，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因为谁家没点事儿，想集合在一起一块儿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诸葛鸳鹰和上官风这才赶奔三仙岛，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首先发现个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开封府公馆。哟，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一扫听，

他找到招商老店。徐良走后，把艾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留在家里了，专管接待的。所以他们找着艾虎，一打听，艾虎说：“你们来晚了，我三哥徐良，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不过临走前有交代，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这老二位呀，草草的吃了口饭，按着艾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多悬！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伸手把命就得扔了。诸葛元英都有点后怕呀。喊完了这一嗓子，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徐良和白云瑞也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过来见礼。诸葛元英一摆手：“三将军，白将军，请你们后退，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吧。”您别看诸葛元英和上官风是这么说，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俩人合在一块儿也白给。但是比较而言，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诸葛元英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拂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英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风就不然了。上官风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哼，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英，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称道呢？算了算了，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知，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您不爱听，我也得讲。”好吧，那你就说吧。师兄，你这叫一错再错，一误而再误啊！我且问你，在三教堂前，不错，咱们是伸了手了，那个事儿怪我们吗？你应当反躬自问，怪你自己。
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劝你也不行。那没有办法，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你不会忘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把你打翻在地，想要结果你的命，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们大家吗？我们苦苦的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师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这话是你说的吗？你的话音还在耳啊，这话还没凉呢，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一转脸，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上面布下天罗地网，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师兄，你真这么做，你可是自找倒霉呀！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也可能一伸手，我们双双都得交代。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呐，比我们强的那人有的是。你要把天下的人给激怒，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夏遂良再能耐，手大能不能捂过天来？将来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呢？师兄啊，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呢，我是发自肺腑说了几句真话。如果您能听我的，赶紧遣散人马，按你说的那样去办，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得就蹦了三蹦。住口！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

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职吗？我夏遂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傅，我的师傅，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伯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儿磨蹭，可别怪我夏遂良翻脸不认人。夏遂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这么一起哄，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夏遂良。师兄，来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好嘞。还没等夏遂良伸手，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五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遂良一摆手：“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多谢多谢。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仗，筋骨都不舒服，正想活动活动，拿他们练练手，开开心，解解闷儿。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看我的吧。”说着话，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钉子步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元英，来吧，我先让你三招。诸葛老剑客一看，你都狂的没边儿了。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往前一纵，嗨，一上是下就使了一招霹雳掌。当然，这掌上挂风，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和朱沙掌啊！真打到夏遂良脑袋上，那脑袋就碎了。您就说这个夏遂良有多狂吧，翻着眼睛看着，早了他不躲，当然躲晚了也不行。这个掌似挨上似没挨上，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他这才还手，冷不丁往旁边一转身，哎，双臂一合，使了个金龙双脚锦，两臂交叉，抓诸葛元英的腕子，真给脚上胳膊就得断了。诸葛元英急忙撤掌换招，但是还没等他换招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唰跟进来了。掌风猎猎，掌影似。

0: 他们就从这个山上直奔诸葛元营的脑门和前心。诸葛老将个双脚点地，身形往后一退，使了一招叫千斤坠儿仓，倒着退出去一丈五六，才躲开他的双掌。 两人一转圈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诸葛元英一个没注意，被金灯剑和夏随良一掌正打的后背上头。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夏随良手下还真留情了，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十成劲儿，诸葛元英就地就得死。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骨头把诸葛元英打出去四丈多远，是翻身摔倒。大伙赶忙过去抢救。再看老剑客二目紧闭，已经打昏过去了，脸都憋青了。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一阵风似的来到师兄近前，把他抱起来一看，不行，他胸膛里闷着一口血，不让他吐出来，这人就得交代。忍着痛，对准穴道就是一掌。这一掌，这一拍，一震动，就看诸葛元英嘴张开，哇，这口血才喷出来。之后，诸葛老剑客缓过一口气儿来，才把眼睛睁开，话都说不出来了。上官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徐良、云瑞，快把我师兄搭到后面。嗯，这块搭人的时候，上官峰就上去了，找夏随良玩命。老匹夫，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夏随良嬉皮笑脸，哎呀，上官峰啊，你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怎么？你瞅着眼馋了，你也想吐点血败火吗？我就成全你。肉肉肉肉啪！十二个回合之后，夏随良使了个海底苍花，又叫海底捞月。这一掌拍的，正拍到上官峰小肚子上。离着致命处就差三寸，可这一掌比诸葛元英可重得多呀！把上官峰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五六尺高，整个身子飞起来了，摔出去三丈多远。幸亏徐良身子快，肉往前一纵，从后面把上官峰给拖住了。要不拖住，再摔在地上，这人当时就得交代。可就到后面一看，老剑客面部发青，牙关紧咬，岌岌可危，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夏随良往后一撤身，双手一背，晃着脑袋在这儿冷笑，哼，哎，这可是你们自讨无趣，休怪夏随良无情啊。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咱往上一闯，把徐良他们一举歼灭。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不等王向清回答，钱宽子先嚷了起来：“哎，你没看见上面的官印吗？啊，有了这官印，就是兔爵爷卸任了也算数。”赵大友也说话了：“
2: 哎，两位兄弟，我不是担心别的，就算是有了这宝丹，可3年后那些牧民还还不上牛羊，土爵爷和齐里真的能替他们还？”
1: 王向清不由得恼了：“
3: 哎，兄弟，你们咋就担心个没用的？这不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吗？齐里还，齐里还，莫非这官印还是假的不成？”
1: 钱宽子也不耐烦了：“
2: 哎呀，你们痛快些，就一句话，干还是不干吧？”
1: 众人面面相觑了。李金来嘟囔了一句：“
2: 这担保的事儿要整这么容易，那些大商号为什么不做了？”
1: 赵大友也无奈：“
2: 向清兄弟啊，不是我们有意为难你，实在是让这蛇杖买卖，哎，给弄怕了。”
1: 众人又是纷纷点头。王向清冷冷地说：“
3: 好，等个做成了这蛇杖买卖，你们别来求个路火。”
1: 入夜，王向清和钱宽子在客房里喝着闷酒。钱宽子愁眉苦脸地说：“
2: 二哥，咱这蛇杖生意还能做吗？”
1: 王向清坚定地说：“
3: 能。宽子，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在大营朝乐蒙大哥说过，我师父就是老菜头，本事可大了，待在营里不动地方，就能有人赶着一群一群的羊给送上门。他是咋弄的？我今儿个总算明白了，就是做蛇咒。我要向我师父学，在这草原上只有做蛇咒才能做成大买卖。”
1: 钱宽子想到了什么，放下了酒碗：“
2: 二哥，要不这本钱的事儿，你去找孙老爷帮帮忙。”“
3: 嗯，找他？”“
2: 对呀，他孙家在祥玉小姐的事上是亏欠你的，还不能帮个忙吗？”
1: 看着王向清微微变色，钱宽子低下了头，等着挨骂。孰料前者只是叹了一口气：“
3: 哎，饶家就是给女儿行一门好情事，欠个寿了。”
1: 钱宽子也叹了一声：“
2: 哎，这只有宝袋没有钱，咱们可咋做买卖嘞？”
1: 王向清端起了酒碗一饮而尽：“
3: 不怕，没钱我也能做成，难不倒。我答应小玉了，一定要把大圣魁做成草原第一号，到那时我也是皇上，是最大的皇上。我就去找皇上老爷子，让他 你给我赐婚，我就要相遇。
1: 钱宽子挠了挠头啊，
2: 你这可那会子小玉小姐早就嫁了，
3: 嫁了个也有，个王二八子一定能发大财，挣大钱。
2: 对，发大财，挣大钱。
1: 钱宽子也有了些醉意，顺手就拿起了桌上的保单。
2: 哎，这明明盖着官印，李大杆子他们咋就不认了？还以为就是一张纸，这可是五钱之遥啊！
3: 是。
1: 王向清闻言一怔，从钱宽的手中接过了保单，醉眼朦胧地看着，只见纸上写着。扎哈沁旗木户以羊五千只抵大圣魁货款，三年为期，到期不还，由其公还。王向清突然一拍桌子，惊得钱宽子差点摔了酒碗。
3: 是嘞，这是羊啊！
1: 钱宽子不解呀，
2: 二哥。你说啥了，
3: 宽子？
1: 连喝醉带兴奋，王向清是满面通红。
3: 你说的对呀、啊，这不是一张纸啊，这是羊啊，五千只羊，咱们的本钱有了。
1: 钱宽子呆若木鸡呀、啊。那百川当铺在规划开张没多久，掌柜的名叫郭德义，京城人士，长得很富态，天天是一副和气的笑模样。不过当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愁眉不展。为了清淡的生意呀、啊，这不都快过年了吗？还是不见起色。也正是因为如此，只要铺里有客人上门，哪怕是像今天这两位打量着有点寒酸的，他也会热情相迎。郭德义一口地道的京腔，
2: 哎呦哎呦，哈哈，二位来了，快请快请，伙计上茶。
1: 王向清和钱宽子大模大样的坐下了，郭德义笑容可掬，
2: 二位是要当些什么呀？
1: 钱宽子微微一笑，
2: 掌柜的，您这里到不到活物啊？
3: 哦，活物，
2: 对，咬，活咬，
3: 哦哦，当
2: 啊！
1: 郭德义松了口气儿。这是在规划，羊可是值钱的呀！
2: 哎呦，却不知二位是要当多少只羊啊？
1: 钱宽子得意地说道：“
2: 五千只，
3: 五千只！”
1: 郭德义一惊，又面露疑色。
2: 好，那冒昧问一下，这羊在哪儿呢？
1: 王向清不慌不忙地开口了：“
3: 在这儿呢。”
1: 郭德义定睛一看，却见他手里举着一张纸。郭德义一下就沉下了脸：“
2: 这不是您二位不是赶着大过年的拿在下来寻开心吧？
1: 王向清抖了抖手中的保单，
3: 掌柜的，您看看这纸上写的事。
1: 仔细读了一遍保单的郭德义仍是一脸的困惑。
2: 这是羊？
1: 钱宽子指点着保单。
2: 这不是写着五千只羊吗？ 这是扎哈秋奇扎萨克大人给我们开的宝丹，凭这个5000只卡尔卡羊就能到手。
1: 郭德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王向清客气地说：“
3: 赵贵的，如何称呼嘞？”“
2: 在下郭德义。”“
3: 哦，郭赵贵。是这样，毕浩大圣亏专门在草原上同蒙古牧民做买卖，不过经常要折货，于是毕浩便请齐扎萨克大人做保，开了这张保单，只要我们把货送过去，无论牧民能不能还账，这5000只羊是一定能收到的。”
1: 郭德义有点明白了。
2: 哦哦，这位掌柜，请叫高姓大名。
3: 王孝清，这是我的合伙兄弟钱筷子。
2: 王掌柜，哎，您说的在下懂了，
1: 不过却不知您为何要当这保单呢？
3: 不瞒郭掌柜，我们这就要办货，过了年便去扎哈庆去，只是现在缺点银子。
2: 那王掌柜想当多久呢？多少银子？
3: 3000两，到期1年，利息我按4分支付。
1: 郭德义不语了。王向清又是一笑：“
3: 郭掌柜，5000只羊，在规划少说也能卖10000两银子，不知您以前可做过这么大的买卖？”
1: 郭德义叹了口气呀：“
2: 王掌柜呀，您这买卖是笔好买卖，只是这保单。”
1: 钱宽子嚷了起来：“保单咋了？那上面还盖着齐里的官印呢，假的了吧？”“
2: 在下知道，知道。”“哎呀，在下只是不明白，这齐礼为何愿给王掌柜做保呢？”
1: 钱宽子问道。“
2: 王掌柜，您来规划还不久吧？”“是啊。”“
3: 哦，难怪还不了解我们王大掌柜，他可是大有来头啊。”“
1: 哦。”郭德义一怔，钱宽子一指气定神闲地坐着喝茶的王向清：“
3: 王大掌柜曾在福远大将军费扬古麾下效力，跟着费大将军征讨噶尔丹，立下赫赫战功，连当今圣上都召见过他。现在王大掌柜身上还带着御赐之物嘞。”
1: 钱宽子说到这儿，王向清故意侧了一下身子，露出了系着的蝈蝈葫芦。郭德义只瞅了一眼，便不由得惊讶：“
2: 王掌柜，失敬，失敬啊！”
1: 王向清微微一笑：“
3: 郭掌柜客气了。”
1: 钱宽子接着说：“
2: 您要问齐里为何给我们大圣魁做保？”因为那位扎萨克大人土不勒讨号，就是我们王大掌柜在战场上结义的安达。”“
4: 哦，原来如此啊。”“
2: 咋样，您还有甚可担心的嘞？”“
4: 哎呀，这个，哎，这
1: 郭德义又犹豫了起来。王向清见状，冲钱宽子使了个眼色，钱宽子会意地站起了身，摇了摇头：“
2: 王大掌柜， 看来郭兆贵确实有难处，咱们还是到别家去吧。不过下次您再见着费大将军的时候，得跟他老人家说说，在规划做买卖可真不容易呀。
3: 好。
1: 王向清说着也站起了身，就要往外走。郭德义慌忙叫道：“你王掌柜，王掌柜，请留步。”王向清慢悠悠地转过了身。
3: 郭兆贵还有何指教？
2: 哎呀，
1: 郭德义是一脸的为难呐。
2: 王掌柜呀，不是在下不给您老面子，只是这当保单，这是盗窑。是当羊啊。哎呀，甭管是当羊还是当保单，在下都没做过这样的买卖呀。
1: 王向清一笑：“
3: 郭兆贵，我知道你还是不放心，这好办，我们拿了银子之后，您可以派几个得力的伙计跟着，从办货一直到去草原送货，成不成啊？”
2: 哎呀，这是哪里话了啊？这是哪里话了？这样也好啊，这样也好啊。
3: 好，那郭兆贵，那咱们就，
2: 我还要跟王掌柜商量一下，您可否把那御赐之物也压在我这儿呢？
1: 这个王向清一怔，钱宽子嚷了起来：“
2: 哎，郭兆贵，您知不知道这御赐之物，我二哥他是从不离手的。”
3: 宽子，不必说了。
1: 王向清打断了钱宽子，缓缓地解下了蝈蝈葫芦，就递给了郭德义。郭德义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王向清一字一句地说：“
3: 郭兆贵，你可得给我看好了。”
2: 一定。
1: 几天之后，小昭后街临街的一座别致小院，一块牌匾高高的挂了起来，上书大圣魁三个大字。王向清抬头看着，很是欣慰，他感慨了一句：“
3: 哎，咱大圣魁终于也有自个儿的院子了。”
1: 一旁的钱宽子笑着摇了摇头：“
2: 哎呀，那郭兆贵人可真够精的，说是把他的院子便宜租给咱们，还租金厚付，其实就是方便看住咱们呢。”
1: 王向清倒满不在乎：“
3: 嘿，管他嘞，这样挺好，咱们现在正经也是个字号，就得有个固定办事的地儿，像以前那样临时租个客栈，就没人待见咱们了。”“
2: 也是啊。”
1: 钱宽子这才连连点头。要说现在还有谁跟王向清和钱宽子一样兴奋，那就得数纳百川当铺掌柜的郭德义了。自从收了王向清的保单之后，他越琢磨越自豪，觉得自个儿就算不是商界奇才，也是有胆有识啊，敢做这样一桩一般人肯定不会接手的大买卖。当然，郭德义也不再为生意发愁了，他这一段最爱做的就是拉着上门的朋友或者当客，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述这件轶事。今天充当听众的是郭德义的两位京城的同乡。
2: 哎呀，
1: 这你们以前都没听说过吧？啊，就这一张纸，便价值万两白银，到别处哪会有这样的好买卖呀？两位同乡连声的附和。是啊，是啊，哎呦，是啊！这让郭德义更是得意了。他没注意到，旁边还有两个人也在听着呢。他们原本是来当古董的，可郭德义只看了一眼就认准都是假货。正好两位同乡来了，便干脆不理他们了。这两个人，一个尖嘴猴腮，一个贼眉鼠眼，正是当初被王向清教训过的那两个混混二灰皮和四迷糊。郭德义越说越来劲，
2: 我说二位，你们可知道那大圣魁的王的掌柜以前是干什么的啊？他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身边的大红人啊，连当今圣上都召见过他。瞧瞧啊，瞧瞧，这个蝈蝈葫芦就是圣上御赐给王掌柜的。
1: 郭德义边说边给两位同乡展示那个蝈蝈葫芦。这时二灰皮和四迷糊互相使了个眼色，冷笑着就凑上了前来。二灰皮开口道：“
2: 郭掌柜。”郭掌柜，
1: 郭掌柜收起了笑容。哟，
2: 你们二位还没走呢？怎么着，还等着我送客呀？
1: 二灰皮不紧不慢：“
2: 您刚才说那位大掌柜叫王向清，对呀。”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0: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嗨，二灰皮苦笑着摇了摇头，您呐，都被人给骗了，还高兴呢？啊？郭德义脸一沉，你这什么意思啊？您别急呀，这王向清啊，我们哥俩也认识，其实不仅是认识，还跟着他混过一段呢。

0: 他也算是我们的大哥了。说起来呀，没人比我们更知道他的底细了。哦，郭德一一怔，底细。二灰皮叹了口气，哎呀，我们这位大哥呀，倒也不算是什么灰货，他就是嘴大能吹呀，老用什么大买卖的话呀去拉人，到头来呀，他是发了财了，可每次都把合伙的给坑了。哦，郭德义一下就愣住了。二灰皮继续地说道，就说今年吧，他弄了这个大圣魁的字号，找了一帮乡党入股，然后带着他们去3000里外的乌里雅苏台做赊账买卖，结果呢，全赔了。财东们都是靠着讨饭才回来的，他的两个结义兄弟也跟他掰了，这事儿全规划都知道啊。他没跟您说过？二灰皮这一番将自己个儿听来的传闻添油加醋而成的叙述，让郭德义之前的得意劲儿彻底不见了，似迷糊也嚷了起来：“哎呀，郭掌柜呀，您还不知道王向清有个绰号叫王二八子吧？啊，咋来的？就是因为他骗人太多，经常让人家揍得脸上一道疤一道疤的。哎呀，我们哥俩后来呀，就是实在也受不了了，这才不跟他混了。”二灰皮接着又说：“您就想吧，就这么一张纸，咋就能换来5000只羊呢？啊，这买卖也太不牢靠了吧！说不定哪天，我们这位大哥就卷着您的银子就跑了。”郭德义一听，一下就慌了：“不会吧？啊，我的伙计天天跟着他呢。”二灰皮换成了一副同情的语气：“哎呦，郭掌柜呀，您果然是不知道啊，那王向清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以前还在道上混过，先把你的伙计闹了，再拿走银子，这事儿他干得出来呀。”啊！郭德义目瞪口呆：“可还有这葫芦呢？这可是真的，我知道的。”二灰皮一撇嘴：“哎呦，这个当然是真的，要不怎么让您相信呢？不过这玩意儿也是他从别人那儿骗来的，才不在乎呢。”啊！郭德义无语了，二灰皮已经拉着四迷糊往外走了。郭掌柜，我们哥俩呀，就是实在不落忍，才跟您说了这些话，您好自为之吧。哎呀，这一张纸当了多少银子啊？3000两，这可不是个小数啊！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啊，这真不是小数啊！二灰皮和四迷糊都走了好久了，郭德义还没缓过神来呢。他的一位京城同乡开口了：“
1: 我说郭兄，这两个人的话虽然不能全信，但是那王向清的底细你可了解吗？若不了解，这样大的一笔买卖，我这……哎呀，我说。”
0: 另一位连连点头：“
2: 是啊是啊，咱们在这口外呀，人生地不熟的，凡事都得谨慎呐。”
0: 郭德义此时已经是眉头紧锁，看得出心绪烦乱。话说这王向清和钱宽子从纳百川当铺拿到银子之后，事不宜迟，马上雇伙计办货找驼队，一切准备妥当。过了年，他们便带着队伍兴冲冲地出发，前往扎哈沁旗。谁知刚到归化北门，就被一群人给拦住了，有官差，还有当铺伙计，领头的正是郭德义。王向清不解呀，
2: 郭掌柜，这是咋了？
0: 郭德义正色地说，
1: 王掌柜，我还是想明白了，您这买卖我不做了，请退还银子。
0: 钱宽子一惊，
1: 剩
0: 银子？我们这都上了货了，哪还有银子？
1: 那就把货给我留下，我亏点就亏点了。
0: 哎，你们敢！钱宽子本来想动手呢，可一看到旁边的官差，不得不忍住了。王向清一把就拉住了郭德义，
2: 郭掌柜，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0: 郭德义苦笑了一声，
1: 哎，王掌柜的，实在抱歉，这样的买卖我是真没做过，
0: 见不着活生生的羊，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哦，对了，您的御赐之物我也带来了，这就奉还。
1: 王向清拿过了蝈蝈葫芦，仍然拉着郭德义，郭掌柜，您听我说。
0: 他们只顾吵嚷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大群羊正被蒙古牧民赶着从远处向北门而来。
2: 小青安达，
0: 听到这一声熟悉的蒙语招呼，王向清猛地转过了身来，他怔怔地望了半天，才惊喜地大叫了一声，
2: 不仁大哥。
0: 北门外的草地上，钱宽子和雇来的伙计们清点着羊群，王向清则和布人站在一边谈话，布人的语气中充满了歉意呀、啊。
2: 哎呀，对不起安达，准噶尔人去年又打过来了，我的部落连人带羊被他们尽数掳到了科布多，几个月前我才带领部众逃出来，怕你找不到我们，我就赶着羊到归化来找你，没想到这一来就遇上了。
0: 王向清感动啊，
2: 大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失约的。哎呀，还是那句话，我们蒙古人从不骗人的。
0: 钱宽子这时兴奋地跑了过来，
1: 二哥，不仁大哥送来的窑有2300多只啊。
0: 王向清一怔，
2: 什么？不仁大哥不是说好2000只窑吗？哎，咱们都是兄弟，你不必这样客气。
0: 布人一笑，
2: 不是客气，这多出来的羊都是其中的母羊产的，也是你们的。哦，那多谢大哥了。
0: 郭德义也笑着凑了过来，
1: 哎呦，哎，王掌柜，哎呦，您这，哎呀，您这赊账买卖果然靠得住啊，哎，靠得住。哎，
0: 王向清冷笑了一声，
2: 哼，郭掌柜，你怎么还不把货拿走了？正好你的银子我也用不着了。
1: 哎，不能这样。货我不拿了，
0: 才是您的，而且

0: 单你也不用当了。哎，
1: 啊，这是为何嘞？
0: 王掌柜，这货就算我入股大圣魁，您看行不？
1: 哦，郭掌柜，您不是觉得这买卖不踏实吗？
0: 不，踏实，踏实啊！蒙古老乡这样讲信用，这买卖别说有担保啊，就是没有担保也能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
2: 王向清和钱宽子相视一笑，钱宽子抬高了声调：“
0: 二哥，看来郭兆贵也是诚意入股，咱就答应了吧。”
2: 王向清轻轻地点了点头。郭德义喜形于色呀，哎呦，多谢王掌柜，哎呦，多谢钱掌柜了，今后啊，我就跟着你们发大财了。王向清这时候在心里尽情地发出了一声呐喊呐、啊、
1: 祥玉呀、啊、我的买卖做成了，不是咱俩的买卖做成了。
2: 虽然年已经过完了，但太古武家铺的孙家大院依然热闹。花厅里一箱箱的嫁妆摆满了一地，还有下人不断搬着箱子进进出出。孙家账房大先生屈有才在一旁认真地监督着。屈有才干巴巴的嗓门又响了起来：“
0: 来人啊，那个不行，把那个摆走。小姐，这是皇上赐回，嫁妆一点都不能马虎。”
2: 这时，彩萍和老女佣孙妈说笑着走了进来。孙妈已经是乐得合不拢嘴了：“
3: 哎呦！”小姐都嫁上这样的人家，这是多大的福气呀！啊，彩萍姑娘，你不知道啊，我有多高兴。哎，可是啊，小姐又是我从小带大的，真要走了，实在是舍不得。哎，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2: 屈有才插了一句话：“
0: 舍不得也得舍得。”
2: 孙妈连连点头：“
3: 哎，是嘞，大先生，您说的真是嘞。”
2: 彩萍忙问道：“
3: 大先生，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嘞？”
2: 屈有才递给了彩萍一张纸：“
0: 把这嫁妆袋子给小姐，让她过过目，看还需要加设嘞。”
3: 好。
2: 彩萍接过单子扫了一眼，不由得调皮地笑了：“
3: 哟，写得好密，这么多东西，嘎粗老舅，这回咋不嘎粗了？”
2: 屈有才一脸的认真：“
0: 嘿，小玉的婚事是咱孙家的大事，大事上我从不嘎粗。”
2: 闺房内，香玉坐在梳妆台前，怔怔地望着镜中满面愁容的自己。忽然门开了，孙文举的媳妇刘氏走了进来，他连忙起身相迎：“
3: 嫂子。”
2: 刘氏笑着说：“
3: 哟，快坐哈，快坐哈，大将军的儿媳妇可不该倒了。嫂子莫要取笑了。”咦，什么叫取笑了？这不立马的事儿吗？咋了，妹子？你脸色可不好，哪儿不舒服？
2: 香玉淡淡一笑：“
3: 没什么。”哦，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氏也坐下了：“
3: 哎，就要上花轿了，可不能出什么差错。”
2: 香玉轻声地问：“
3: 不是还得几个月吗？”“哎呦，快得很，快得很嘞。”
2: 那刘氏眉飞色舞起来。
3: 哎，想当年我嫁你哥那会儿，也是在闺房里斗战斗战就上轿子了。咦，怎么了，妹子？还有点不高兴？哎，这可太不应该了！你也不想想，这是多大的喜事！皇上赐婚，嫁的又是大将军的公子，乖乖了！天底下还有哪个姑娘家能有这福气嘞？你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攀上高枝儿嘞！这以后连你哥都要托你关照了。
2: 香玉一怔：“
3: 嫂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嘞？”哎，妹子，你可别多心，我是说，你成了大将军的儿媳妇，这地位就比我们尊贵了，说话也比我们好使了，日后还要请你在老爷和大将军那儿替你哥多美言了。
2: 香玉冷冷地说：“
3: 嫂子，我从来就没想过派什么高枝，也从不敢想着还能去关照哥哥。那是啊。
2: 刘氏有些尴尬了起来。香玉转过了头：“
3: 我有点困了，嫂子要是没别的事。”好好，那妹子，你歇着，歇着啊，我就不吵你了。
2: 刘氏起身就往外走，正碰上了彩萍进屋。
3: 大奶奶来了。
2: 刘氏也不理彩萍，悻悻地走了。彩萍不解地问：“
3: 小姐，大奶奶这是怎么

0: 长叹了口气，小姐，这是老舅让我送来的嫁妆单子，他说要让你自己个儿看看，还要贴什么东西。
1: 香玉的神情变得有些惆怅。
0: 彩萍，小姐，

0: 哎呀，小姐，你别为难我了。
1: 湘玉却一字一句道：“
0: 为了受罪，受罪。与其这样活着受罪，倒不如图一个干脆，也用不着连累别人。”小姐，你可别乱笑，我知道你为什么难过。你和王二哥有。

0: 走走吧，小姐，单子你还没看嘞。
1: 香玉也不理他，故自向外走去。彩萍只得跟上。与此同时，刘氏气哼哼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正在看书的孙文。

孙文举不满地瞪了媳妇一眼，刘氏愤愤地说：“我就知道，一说一辈子，你就不爱听。”

0: 刘氏起身就走了。孙文举呵斥道：“不用。”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8: 李成梁叫努尔哈赤和他兄弟跟宗云大师比武，全院的人全神贯注，想要看看短长。谁都没想到，努尔哈赤领着弟弟双双跪在宗云大师的脚下，以头触地，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嘣嘣嘣磕了好几个头。李成梁在旁边一看，心里不痛快，心说这俩孩子不听话呢，我说的什么叫你跟大和尚比武，谁让你拜师来的？他就想发作，这家脾气不好，动不动就骂人呢。正在这时，京里来的那个大官周的人说了话了，哈哈哈哈哈！妙哉妙哉呀！我说李总兵，你这俩卫兵真好啊！你看，你说他们俩年纪轻轻，怎么跟老禅师比武呢？也不相匹配呀、啊！这叫以小反上，到头来拜老师，这才功德圆满呐、啊！太好了，这俩孩子聪明透了，我赞成，我赞成。哈哈哈哈！李成梁要发脾气，一看顶头上司人家鼓掌叫好，他就没敢发作，马上顺着说啊，那是那是，哈哈，承蒙大人夸奖，但是拜师得征得老师的同意。松云大师微合二目，点了点头，心里说话，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真聪明啊，你说在这个场合正式拜我为师，我收还是不收？我收吧，我年事已高，我那最小的徒弟都67岁了，我要收了他们是两个小毛孩子，为难呐、啊！不收吧，就驳了两个大人的面子。哎，又一想，还是不得罪人为主。他点了点头，孩子起来吧。不过咱们有个条件，就这样叫我收你们，我不能收。我看看你们够不够格，合适不合适做我的弟子，我要来个小小的考验。慧真慧慈，弟子在，弟子在。过来俩小和尚，俩小和尚也是老头子了，赶紧施礼，老师有何吩咐？你们两个人领着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到天上天八步紧一步登天转他一圈，看看他们配不配做我的弟子，要考验考验。弟子遵命，弟子遵命。

0: 宗云法师这才说话，二位大人，利用这段时间请到屋中拜佛休息，里边请，里边请，把这俩大人让您屋里去了。不说他们，单说这俩和尚，冲着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一笑，哎，施主，你们敢吗？嗯，什么事儿敢不敢？那个地方可危险呐，凶多吉少哈。努尔哈赤说，这个事儿我们尽担风险了，遇上的事儿都是九死一生，这点考验算得了什么，我们就走一趟。那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随我来。说话间就来到八步锦，您听这名，您没逛过千山，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个大概。八步锦呢，紧要的紧呢，一下子没蹬住掉下去，摔个肉泥烂酱。那个地方就这么危险。到了近前之后，俩和尚用手一指，二位施主啊，往上走，这叫八步锦，一步一步，一共是八步。你要是蹬不住的话，呲溜下来，谁也保不住性命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可格外的小心，有胆子就上，没胆子就算了。还没等努尔哈赤说话，舒尔哈齐笑了，这事儿还用我哥吗？我都不费吹灰之力，什么八不紧十不紧的，看我的。他把衣服一撩，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比猿猴还快，到了山顶上了，回过头来一笑，怎么样，哥哥你也上来吧。努尔哈赤没费劲也上去了，两个和尚暗中挑大指，罢了罢了，这俩孩子的基础太棒了，这从哪儿学来的，这基本功多扎实啊。说话间到一步登天，两个和尚用手一指，看见没，这个地方叫一步登天，我不解释你们也明白，一步都能够着天。你们来看，四外全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一步你上不去，脚底下一发滑，轱辘下去了，就有性命之忧啊。上面救命的有一个环子，用手把环子抓住，抓牢，然后飞身上去。如果你们害怕，我做个榜样。俩和尚做的榜样，没费劲上去了，人家天天练功啊。回过头来问他们哥俩能不能上，努尔哈赤一笑，有什么不能上的，您能上我们就能上。说着话用手抓住环子，低撩一提气，蹭上去了。舒尔哈齐上去了，面不更色，气不长出，俩和尚更是赞成，这胆子真够大的。登上一步登天，往四外一看，好像在云海之中，这玩意儿要恐高症受不了啊，脑袋一眩晕就得遮下去。这二位不在乎，上完了一步登天，又到天上天更高，最后游了十八罗汉洞。这罗汉洞里边的罗汉栩栩如生，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险要。钻完了罗汉洞，最后就到了五佛顶，不走山路，专门有不好走的地方才走呢。翻山越岭到了山根底下，抬头一看，陡壁悬崖呀，跟刀砍斧剁的一般，有100多尺高。两个和尚站住了，看见没，这就是登上五佛顶的便道，一般人不敢碰啊。你们俩人有没有胆子，敢不敢徒手攀崖登上山顶呢？嗯，没试过。 试试还也可以。有绳子吗？有，事先准备的绳子。有的人上去了，把绳子系下来，再看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没费劲呢、啊，刀住绳子，三下五除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眨眼的功夫就登上了五佛顶。这五佛顶是千山的第二高峰，高的不得了，让人往下一看都眼晕呢、啊。他们一上了五佛顶，俩和尚说话了，行了，合格了，师父要求的就是这些，我们回去复命。说说笑笑之间，四个人下了五佛顶，来到龙泉寺。这时间可也不短了，这出了点变化。因为什么呢？现在京里来的大官考虑了一下，上朝鲜时间还富裕，这天山的景致太美了，光溜达这一处不过瘾，最好多待两天，所以跟老和尚商量要留下住几天，那当然十分欢迎了。他这一说留下，李成梁不敢说别的，顶头上司李成梁也点头同意，就出了这么个变化。正在说话之间，努尔哈赤四个人进来了，两个小和尚跟老师禀报了一切，老和尚点了点头，可以可以，现在当着二位大人，我就正式批准收你们两个人为弟子。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两个人跪倒磕头，先拜了老师，又拜了两位大人。李成梁有苦说不出啊。李成梁心说话，这俩小子是我的卫兵，应当不离我的左右伺候我，留在这学艺哪有那时间呢？说不同意吧，那不有点反悔吗？顶头上司同意，我怎好反驳，勉强的也同意了。他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李成梁说话，哎，大人呢、啊、我就不奉陪了，我公务甚忙，剿匪的事儿多的是啊，随时有可能就发生事情，我得先回去，您呢就安心玩赏山景，多住两天看看山景，我把俩孩子留下呢，在这服侍您，您看怎么样？行行行，您忙您的，我有人服侍就可以了，这俩孩子我也挺喜欢。就这么的，这位大人在这住了三天，玩的差不多了，起身奔朝鲜。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还得回去复命啊，应该我们怎么学呀？什么时间学呀？得请大人留话，所以他们就返回到辽阳，见着大人之后磕头行礼，大人我们回来了。李成梁一脸的不高兴，哎，命啊，我说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在在，我同意的事儿不能反悔，你们呢收拾收拾东西，公馆里的事儿不用你们管，你们安心去学习，但是咱把条件说好了，家里头有事儿，我随时叫你们回来，你要抓紧时间学，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这哥俩高高兴兴把行李卷收拾收拾起了身了，这下离开总兵衙门，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这个高兴啊，一直见着老和尚宗云，宗云和尚还盼着回信呢，一看回来真快，李成梁说话算数，给他们安顿了食宿，从第二天开始哥俩认真习武，他们不读经，人家不是和尚，这一练武大有长进。努尔哈赤心说，人家是正宗的武术，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瞎练呢、啊，不归路。你看看人家刀枪棍棒各种家伙事儿，各种拳脚应有尽有，我们得抓紧时间好好的学呀。简短解说，他们来了仨月，这仨月的时间功夫大有长进，跟一般人不能比。努尔哈赤正练得兴头的时候，突然宗云大师把他唤去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今天就甭练了。
1: 老师，为什么？
0: 总兵衙门来了通知，让你们哥俩马上赶回总兵府，可能遇上什么事儿了，你们回去问一问嘛。如果没事儿再回来，有事儿就留到家中一段时间。
1: 啊、哦，原来如是，那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0: 哥俩匆匆忙忙赶到辽阳总兵衙门，什么事儿呢？进客厅一看呢，除了李成梁之外，还坐着个人。这个人并非旁人，是亲爹塔克士。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爹来了。塔克士正在捣鼓什么，一看俩儿子进屋了，马上站起来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爹想死你们了。说话之间是老泪纵横啊，哭了。这玩意儿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别看他爹脾气多粗暴，过去怎么虐待他们都忘记了。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了，要说不想念那是骗人。哥俩双双跪倒，爹爹，也掉了眼泪了。李成梁看罢多时说话了，哎，免了吧免了吧，你们听我说啊，他可是过去咱们有交情，一面之事，你来求我，我不好驳你的面子。你说你把俩孩子赶出来了，俩孩子无处投奔，到我这儿来了，我养了他们这么些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你说要走就走了，这似乎对人情方面交代不下去。我看这样吧，舒尔哈齐还小点，你把他领走，努尔哈赤我还留着，我身边离不开他这样的人，怎么样？咱俩二一天做五，我也不驳你的面子，你给我一个面子。塔克士本来想把俩儿子都领走，他也用人，也是想念儿子，但是总兵大人说话了，没法驳面子，最后一咬牙，大人，既然您如此关照，行，我把舒尔哈齐领走，就把努尔哈赤留下，你看得便的时候给点假期，让他回家看看我。行行行，一言为定。就这样，塔克士把舒尔哈齐领走了。舒尔哈齐不爱走，离不开他哥哥，临走的之时掉的眼泪，哥哥我走了，什么时候咱哥俩能见面？兄弟别难过，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学妇人之见，别哭，你回去听我的信儿，用不了许久咱哥俩还会再见面，但愿如此。那我就走了。他跟着塔克士走了，把努尔哈赤一个人留在总兵府。哎，这回享福了，住上单间了，屋里头收拾收拾很宽敞。另外呢，他不在外边住，他属于亲兵，就在李成梁的后院住。李成梁拿他不当外人啊，不但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喜欢养一条狗叫大黑，这狗一直就跟着努尔哈赤，一直跟到现在，人走到哪儿狗跟到哪儿，就连这条狗也不亏待。 努尔哈赤想上哪儿你就带他上哪儿，也跟着努尔哈赤住到后院。就这样呢，李成梁就说，你呀听信儿，最近京里头有个举动，咱们可能起身，起身可不能带狗啊，这不是闹着玩的，把他留在家里头，有专门人抚养啊，你准备好了。哎，听人家的，努尔哈赤又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慌乱，他正想的时候消息传来，闹了半天北京来了圣旨，叫李成梁进京续职啊，必须得去报告在关东的情况，所以李成梁都准备好了，随身带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当天走的时候拍着大狗，拍着脑门子，大黑啊，我可要出门了啊，你听话，嗯，一定听别人的话，如果你惹了祸我可不答应，听见没？这大黑虽然不会说话，哎，人说什么他几乎全懂，大黑频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努尔哈赤是难舍难离，把东西带好了，随着李成梁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努尔哈赤长这么大17了，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从塞外到北京多远呢？好几千里地呀、啊！这一路之上不用问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看见多少风光，长了多少见识，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此行不白走啊。努尔哈赤本身就聪明，见着什么学什么，他这么一看，哎呀，难怪大明朝统治巩固啊，这大明的江山真美呀、啊、山川秀丽，这些人情世故他全记到脑海之中，走了一路学了一路，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尤其是到了北京，哪来过呀，早就知道有北京城，做梦都想来，今天实现了。进了北京他一看，哎呀，这都市怎么这么大，繁华热闹，应有尽有啊，三街六市全是人，使他眼界大开呀、啊。他们住的金庭馆驿，李成梁得办自己的公事啊，续职来的，写报告，跟皇上详细的奏报，他忙了好几天。努尔哈赤呢就利用这段机会溜达了皇城，当然他进不去了，围着护城河在外的转圈啊，这就叫紫禁城啊，皇家的圣地啊，皇上就在里边住啊，太漂亮了，太美了，这人要坐到皇上这个位置上啥滋味啊，这皇城里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人都有好奇心，他不由自主的往前靠近，这下坏了，忽然听见有人喊，后退，你不要命了你，把他吓得一激灵，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皇城的四卫，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再往前来，你这是找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姐，咋就好？
10: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话说这李成梁

既是恩人又是仇人，这话怎么讲啊？他呀恨透了女真族，把他们定为野蛮人，恨不能斩尽诛绝，狠的邪乎。他对待努尔哈赤是利用，因为这次把他带到北京，使努尔哈赤眼界大开，燃起了野心。原来他没这么想过，这次住了几天，他有新想法了。为人办事就办大事，我呀一定争取打到北京，把大明的江山夺到我手里头，我也想当一当皇上的这滋味什么样。他天天做这梦，这么想。当然这种事儿绝对私密，不能当着别人说。李成梁把公事办完了，也续完了纸了，开始启程。这次受了嘉奖，也得了礼品，他特高兴，带着努尔哈赤回到总兵府，就是辽阳。到了总兵府，获了奖了，他一高兴，又娶了两房媳妇儿。据说是两房妻子都是朝鲜人，年轻貌美，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他非常喜欢。这又多了俩外室，他天天在外头是追欢取乐呀。正好这个时候比较太平，没有什么战乱，这小子尽情纵欲。单说努尔哈赤回来以后，除了练武、遛狗、赛马，待着没事儿。现在努尔哈赤18岁了，这体格这个棒，浑身上下全是肉疙瘩，那劲儿是要多大有多大。青春年少，晚上的时候就感到孤独啊。这事儿也凑巧，这李成梁呢，前些日子娶个小老婆叫小翠，小翠也不超过18岁，玩弄够了又娶的朝鲜女人，他就这样玩弄女人，把小翠扔到府里头了。小翠也是孤灯难守啊，心里头又恨又怨，又哭又闹，没有办法，吃喝不愁，你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儿。他接触的最常见的人就是努尔哈赤，这努尔哈赤是李成梁的贴身保镖，经常出入，经常见面。他就发现努尔哈赤人高马大，这小伙体格也棒，长得也英俊，说话嘴也甜，满嘴的汉语，你听不出来他是女真族。所以说小翠对他印象很好，这回李成梁不在家，小翠就有点放纵，经常跟努尔哈赤是眉来眼去，一来二去，日久生情，跟这个小翠做出了越轨的行为。这要叫李成梁知道了，那还活得了吗？但是色胆包天，到了这个情况，把别的全忘了，两个人十分恩爱，到了离不开的程度了。小翠有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没事的时候他就讲，努尔哈赤，我看你离开李成梁，你呀更有出息，你是个大将的材料，你不好干一番事业，把我也带走，明媒正娶，我做你的夫人，省着这样鬼鬼祟祟，天天提心吊胆。你说的也对，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离开这，我到哪里去投奔？没事的，将来就造反，要夺他的江山社稷，皇上睡不着了，特为将圣旨，让我们接

匪，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脚底板长红痣的这个人绳捆上绑，送到北京去正法。你说天下这么大，人这么多，上哪儿找去？走到哪儿看别人脱鞋，瞅瞅你脚心长的是什么？这边比剿匪都难呢，这简直皇上放个屁，我们沉不住气呀！这官真难当啊，同时还有时间的限制，在百日期内，如果做不到了，我要丢官罢职啊！我官也干不成了，好一好还要犯罪，你说这仇人不仇人？哎，愁死我了。说话的时候是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说，当谈心嘛。这小翠儿还是嫩，18岁，不懂什么，喝点酒一高兴说了啊，脚底下长北斗七星的红痦子的啊，我还真知道啊。李成梁赶紧把酒杯放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小翠一句话扔出去，后悔了，我不应该说这话，我怎么自圆其说呀？这他着了急了，说呀，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大人您别生气啊，我听四位们说，他们男人之间不避嫌，互相洗澡洗脚的时候曾经说过，努尔哈赤那脚底下就长着北斗七星，还叫别人看是七个红痦子。我听别人这么说的。你听谁说的？听我还想不起来了。胡说，四位能跟你胡说八道吗？能跟你讲这个事儿吗？我明白了，小翠儿，哈哈，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不守妇道，你是不是跟那个野蛮人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哎，小翠儿一听这脸刷就变了，哎呀，不是，老天爷可以见证，我没敢说瞎话。什么？你没说瞎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哈，小翠儿，我白疼你了，你等着我的，把这事。

瞎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哈，小翠儿，小翠儿，我白疼你了，你等着我的，把这事明白。程东住着他的卫队，亲兵卫队，他是不是找卫队去了？哎呀，什么事儿不好，他往什么上想？小翠儿赶紧下了地，把鞋蹬上，一合计啊，这地方我不能待了。我闯着祸了，我给努尔哈赤也闯着祸了，我见的我说这个干什么，我赶紧给他报信，一溜小跑到了后院了。白天努尔哈赤没什么事儿，困了趴桌子上正睡觉呢，他进了屋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醒醒醒醒，怎么了，出什么事？快点收拾收拾，快逃走吧。为啥？是这么回事。哎呀，你这是坏了大事，你说这干什么？是啊，鬼迷心窍，我也不打算说，怎么冒出来的？这要了命了，这事不能待呀。李成良肯定没安好心，岂能放过你我？就是，赶紧快走。好，你稍后片刻。再说努尔哈赤当机立断，把带的东西收拾收拾，一个小包系在腰里头，挎了口腰刀，然后到院里头。院里头有他的大黑马，他也骑着一匹大黑马呀，把大黑牵出来，告诉小翠儿，你我一马双乘吧，你不会骑马，我带着你，赶紧走。不敢走前门，走后门，他们从后门溜出来了，飞身上马。再说那条狗大黑一看主人走了，慌慌张张也在后头跟着，两个人一条狗就离开了东关。东关有把门的也没敢问是怎么回事，就觉着纳闷，这怎么还带着，这不是小妾吗？这李总兵的小妾，他怎么带着？为啥？这咋回事？人们窃窃私议。这马如飞似箭，出了东关就没影了。东关是奔大山里头跑。正在这时候，李成良带着100名卫队回来了。为什么他不抓努尔哈赤？他为什么找卫队去？他知道这努尔哈赤不是好惹的，现在功夫棒极了，慢说是我五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没有帮手是不行的，因此多多找人，所以才把卫队给找来。回来之后一看，哎，小翠儿，小翠儿啊，跑了，他妈的嘞！里外屋一找没有，给我搜，四外一搜没人，努尔哈赤也没影了，不但人没了，马也没了。哎呀，这是跑了，谁给他送的信？查，给我追查到底。四门这一查，东门有守门的也把这情况反映了，一说出了东关了，的确带着夫人小翠走的，他娘这来的，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我不宰了你，我誓不为人呢，狼崽子，我岂能饶你？追！带的人更多了，宰后的马不停蹄的就追。再说努尔哈赤带着小翠逃走，往哪儿去不知道，蒙门了，家绝对不能回，我要回到寨子里去，李成良肯定头一个找到寨子里，管我爹要人，连我兄弟也好不了，那不能回。哎，老爷也死了，也不在，我投奔谁呀？干脆走一步说一步，往大山里去吧！嘚嘚嘚，驾驾驾驾，这马都飞起来了，得有多快呀？因为他要把人甩掉，他好脱身。马累得太够呛了，一路狂奔，正好有个水边，就是个跑子，

这跑的还挺深，到跑的边上了，这匹马扑通栽倒，把小翠和努尔哈赤整个给摔起来了。啊，摔这下可不行啊！努尔哈赤身强力壮，还可以，小翠哪受得了啊？腿都摔折了，恐怕我走不了呢。不行，不走也得走，我背着你走。说话之间回头再一看，那个叫大黑的黑马累死了，为他呀累得七窍出血呀，跑得太快了。努哈赤一看是十分伤心呐，这匹马跟着他鞍前马后几年的功夫，感情不错，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呢，精通语言，现在一死真舍手啊，为了我你送了命了，我对不起你。

不然的话我嫁给李成梁我死不瞑目啊，咱俩好到头了，我不能因为我的伤腿连累了英雄，你是有出息的人，将来必成大事，你走你的，不要管我了，这就是我的归宿。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看追兵来了。哦，在哪儿的？能那么快吗？努尔哈赤是直性子，回过头去看追兵，就这么个功夫，小翠挺节烈，一横心绷跳进水塘，这水塘2米多深，水还挺狂，跳进去就没了命了。努尔哈赤回过头来一看，他知道上当，小翠儿，小翠儿，哎呦，疼死我了！你这是何苦？马也死了，人也亡了，顾不得了别的了，唯一的就是大黑犬也追上来了。黑犬围着主人滴溜溜直转，努尔哈赤伤心的拍拍他的头：“大黑，就剩下咱们俩了，咱逃命吧！”步行开始跑，你说那能跑多远呢？狗倒是快，人不行啊！跑出去没有半里地，追兵就上来了。李成梁亲自督队呀、啊，有人发现了，在前边。就在前边的不远，李成梁就说：“我也看见了，开弓放箭。”哎，总兵大人，离得太远，那箭还用不上，近一点再说，那就快一点，快快驾驾！紧追不舍呀，努尔哈赤带着大黑就钻进了树林。在树林里没有目标，东一头西一头，就是离开官兵越远越好。又跑出一段路去，实在跑不动了，努尔哈赤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怎么办？回过头一看，有棵大树，这树啊日久年深了，树洞都是空的，能藏一个人也是鬼迷心窍啊，那玩意能藏得住吗？努尔哈赤实在没地方可去了，一挺身钻到树窟窿里去了。追兵就在后边，马上就到。说也奇怪，您说没有这样的事儿，传说故事都这么讲，按理说能找着，没处跑。哎，就没找着，怎么回事儿？这棵树是个老瓜树，老瓜经常在这落，是老瓜窝，成百上千的老瓜。按理说见着人之后，他得跑啊！哎，他不仅没跑，头一只老瓜就落到这棵树上，他这一落下，其他的老瓜纷纷落到树上。这下就起了掩护的作用啊！再说李成梁带着追兵追进树林，左找没找着，右找找不着。李成梁一琢磨，他两条腿的活人，他能跑多快？能藏到哪儿呢？一看有棵树，老瓜树，他就判断这肯定没人，有人老瓜惊飞了，没飞那是没人。追，往前追，这些官兵就奔前面下去了，就贴着这棵树过去的。努尔哈赤在树里边听得轻轻的，哎呀，闭着眼睛在这等死，哎，化险为夷，走了。他心里头默默的说：“乌鸦呀，乌鸦，你就是神鸟，救了我这条性命。将来我一天得志，我要加封你们为神鸟啊！谁说老瓜报丧？老瓜是我的吉神。”他心里头胡思乱想。时间不大，这些追兵又回来了。努尔哈赤还能在树窟窿里待着吗？早就爬出来了，领着大黑正跑呢，又被人发现了。前。

0: 我们俩看见了，看这影子在这边呢。
1: 呼啦朝官兵就上来了，一转眼又不见了。因为那蒿草都一人多高，上哪儿找去？离着眼前不远是个小河沟，这河沟啊还不到2米宽，按努尔哈赤的能耐蹦过去不费劲，但是今天不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觉着头重脚轻，一抬腿扑通摔倒在河边，人事不省。李成梁也没发现呢，找不着了，邪门不，一晃就没影子了。来，放火给我烧，叫火熏熏他，我看他往哪跑。放火，一句话火点着了，烈焰沸腾啊，那草树见着火还能不着吗？这烟呢呛的人都上不来气儿。李成梁领着人站到上风头仔细观察，但是怎么烧也没熏出人来，瞪眼这人就没了。李成梁气得一跺脚，接茬给我搜，往北边去。哇，他下去了，其实近在咫尺，就是没看见。该着努尔哈赤命大，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努尔哈赤明白过来了，忽忽悠悠，哎呀，脑袋怎么这么疼啊？叫烟熏的，哎呀，我还真活了，活动活动四肢，勉强坐起来了，心说我怎么活的？我没被火烧死，周围的树全都烧焦烂了。唯独我这儿没事儿，在他躺的这周围还挺干净，草也没烧，怎么回事呢？他仔细一看，哎呀，这才明白原来如此。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怒而哈赤，如梦方醒，绝处逢生。他坐起来之后，晃晃脑袋，这脑袋嗡嗡嗡直响，活动活动四肢，觉着没受伤，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真危险呐！我莫非被大火烧死了不成？他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想起来爱犬大黑，大黑，大黑，呼之不应，扭头一看，哎呀！大黑早就死到水边了。等努尔哈赤扑到近前仔细观瞧，爱犬大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毛还是湿的。他这才明白自己被犬给他救了。这犬呢，就这么通人性，看着努尔哈赤遇上危险了，他到小河沟蘸着水回来，把他周边草都运湿了，草湿就不容易烧着主人。你说努尔哈赤才保住这条命啊！大黑为了主人献出了生命，努尔哈赤是痛不欲生，放声大哭啊！大黑呀，大黑，谢谢你了，谢谢你了，看来我没白养活你，没白疼你呀、啊，咱两个是相依为命，你舍我而去呀，真难过了。后来努尔哈赤成事了，颁发谕令，一个加封乌鸦为神鸟，不准加害；另一条对犬不能加害，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其实这两条做的非常英明，这是有报恩的意思，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努尔哈赤刨了个坑，把犬给埋了，留个记号，将来找得着找不着还两说。他又一想，这地方不能久待呀，官兵随时都可能回来，快跑吧，逃命要紧。 就这样的一横心奔大山又跑下去了，这一口气又跑出来很远很远的，哎呀，跑的是精疲力尽，一点劲儿也没有了，靠着一棵树他坐下休息，就觉着饥肠辘辘，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老肠子老肚子打仗，饿了。想了想，多长时间水米没沾唇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上哪找吃的去？颗粒没有，干脆瞪眼就得饿着。又一想，饿着吧，将来有了条件再找吃的。我呀，无论如何先休息休息，太乏太困了。靠着这棵树，他把眼睛闭上了，昏昏欲睡。到了这个节骨眼儿，这努尔哈赤真是又困又乏，又渴又饿，这个滋味太难形容了。他就在似睡非睡的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下午3点多钟，日头也压山了，他就听着远处有人呼救的声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他把眼睛睁开了，仔细一听，救命啊，救命啊，哎，真有人呼救啊！这个声音发自何处？变了变方向，在自己的左前方，听这个意思，人还不太远，顶多离自己100多步，焉能见死不救啊？他就站起来了。他临离开李成梁府里的时候，带了把腰刀，还带着弓箭，这都是防身的，现在都在身上带着呢。他仔细打凉棚观瞧，哎呦，这回看清了，什么事儿？在自己面前一棵大榆树，这树还挺高。有一个人呢，爬到树尖上去了，再往上爬就得掉下来。再往下看，闹了半天，有一只黑熊。这黑熊围着树枝转个，看那意思也要上树，要把这人给吃了。甭说吃了，舔一下就保不住命啊！这是大型的猛兽啊！努尔哈赤看得清清楚楚，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自己还没脱离危险，我哪有功夫管这闲事？别管了，算了。又一想，人生在世，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我现在暂时不没有危险吗？不行，还得管。怎么管？过去斗黑熊没那本事，一个是现在力气头不足，没有吃喝，没力量；第二个，黑熊的力量大透了。他听老人说，这黑熊啊，就有个倔强劲儿，不怕死。比方说，你把他肠子都打出来了，他把肠子塞吧塞吧，用草一堵，他还跟你玩命，非把你整死拉倒。连老虎都惧怕他三分，这怎么办呢？我这点本事也不行啊！这，哎，想起来了，我带着弓箭呢，我何不射他一箭，把他射伤了，我再对付他也方便一些。他赶紧把弓拽出来，把箭拽出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瞄上准了。努尔哈赤射箭，不敢说神射手也差不多少啊，对准前拳，一松后手，招，啪嚓，这一支箭直奔黑瞎子。这黑瞎子怎么的也没想到有人射他，听着声音他回头一看，正好这支箭正射在左眼睛上啊，噗，劲儿可够大的，把黑瞎子可疼坏了，眼睛一下鲜血直流，他奔奔奔坐在地上直滚，来回打滚儿。 像发了疯相似。努尔哈赤又拽出一支箭来，老天保佑我把他那只眼睛也射瞎。嗯，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又一支箭，不愧是神射手，射了个正着，俩眼睛全射瞎了。这下黑瞎子再有能耐，失去了方向感，一会儿撞到树上，一会儿又撞到另外一棵树上，撞的是头破血流啊。努尔哈赤抓紧这个机会，把腰刀拽出来，三步两步就到了黑瞎子近前了，把刀高高的举起，你给我在这儿啊！连着就砍六七刀，这才结果了这猛兽的生命。一看他不动了，努尔哈赤这心才放下，真是又累又乏又饿，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呼哧呼哧喘气，抬起头来跟树上那个人说：“哎，下来吧，没事了。”树上那个人也听清了，往下看了看，他真死了吗？死定了，你放心吧，平安了。哎呦，谢天谢地！他一边说着，一边往下出溜，也出溜到地上了。他也坐下了，没劲儿了，浑身上下叫汗都拿透了。哎哎，好险！哎，好险，好险呐！想到这儿，

0: 抖擞精神，他又站起来了，冲着努尔哈赤一躬到地，恩公，恩公，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没有你呀、啊，我早就死了多时了，我这给恩公磕头了。努尔哈赤这才看清，这个人有50多岁了吧，穿的衣服很平常，腰里系着鹿皮围裙，一看就是个打猎的，赶紧用双手相搀，老人家不必如此，谁让我赶上这个事儿了，救你是应该的。哎呀，话不能那么说呀，恩公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呦，我太感谢了，别说了别说了，我遇上这个事儿是应尽之责。哎，我看一眼啊，畜生，我叫你横，我叫你横，你不是要吃我吗？这回遇上收拾你的人了，借给我刀，我砍他几下。他从努尔哈赤手里把刀拿过来，吭吭又来了两刀。你说这多没劲呢，多此一举。哎，为了解恨，砍了两刀之后，他这才把刀松手。哎，恩公啊，没问您尊姓大名呢，我。这努尔哈赤不想说自己的身世，太凄惨太复杂，这一说起来没完，又怕对面这个人呢问起来没完，所以就说了个谎话啊，我小名叫憨子，你管我叫小憨子就可以了，我自幼无父无母，没有三兄四弟，就我光身一个人，我跟野孩子差不多少，我就靠着吃山，在山里头挖取药材，打小型动物维持生活。有本事，有本事，孩子，你岁数不大呀，哎呀，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你早晚非有出息不可，太好了。哎，这样行不行？我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你跟我到家串个门，我家离这儿不远，到那块儿咱们有话再说。努尔哈赤正愁呢，上哪儿安身去？哎，遇上主了，心里自然是高兴，客气了几句就同意了。这打猎这人还说，这黑瞎子咱可不能扔到这儿，这玩意儿它值钱呢，连皮，哎，总而言之里外都有用，剩下的肉还能吃，但是太大了，看这样能有500斤，咱俩整不动啊。哎，这样吧，咱把肉皮都带走，您辛苦辛苦。努哈赤说好吧，本来他也饿了，黑瞎子肉他也解馋也过瘾呢。就这么俩人齐动手，用匕首把皮给剥下来，最后挑那好肉，大概有个30-40斤吧，得身上一背，其他的就不要了。两个人翻山越岭，奔打猎这个人的家里头。通过走路，这个人介绍，我呀姓齐，一般人都管我叫老齐头。山上打猎的人，我有不少的朋友，还有不少的弟子，都管我叫老齐头。你呀，就管我叫老齐头，那哪行？您是长辈，您是我大叔。哎呀，你太客气了。哎，到了到了，这就是我家。往山坡下的一指，有个庄宅。到宅子近前一看，大门都没锁，谁上这儿来偷东西？院套不小，他这个地方谁爱占地谁就占地，本来就没有人管嘛，你爱能占多大就占多大，所以在这么大的院子。进了屋了，平常稀松啊，里外屋两间十分简陋，屋子也矮小，屋里挂着几张兽皮，外间屋是做饭烧火的地方。老齐头进了屋之后，恩公啊，别见外啊，坐下坐下。我忘了，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小憨子。哎，憨子老弟， 坐坐坐，我去给你烧水去啊。把水烧开了，努尔哈赤一笑，老人家，我不渴，我就是饿，能不能整点吃的？哎，行啊，我也饿了，咱吃黑虾子肉，你看着我炖的黑虾子肉保证好吃。又等了一会儿，黑虾子肉煮好了，两个人围着这锅台边吃边谈。您还别说，努尔哈赤啊，吃的真过瘾，他能吃了有三斤肉，最后也吃的差不多了。老人家，我吃饱了，您慢慢的用。我也吃饱了，我这是陪着你。哎，汉子，咱爷俩有缘呢。你看看这大山之中人迹罕见，他怎么我一喊你听见了呢？啊，这就叫缘分呢。我想咱爷俩亲近一步，叫点什么合适呢？努尔哈赤多聪明啊，想着这脑袋一转个，老人家，你要不见外，要拿我憨子当个人，您呢就是我的干爹，我呢就是您的干儿子，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啥啥啊？你愿意做我的干儿？正是。哎呦，我这福大了，半截腰捡了个儿子，太好了！我承认，我承认，我赞成。努尔哈赤正经八百的趴到地上磕了八个响头，义父大人在上，我这儿给您磕头了。哎呦，把老齐头给乐的，我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想不到过了大半辈子有了亲人了，有了亲人这滋味真好啊，有作伴的了，起来起来起来。说话间，老齐头手没闲着，干什么呢？给准备床铺，床板都给搭好了，另外把被褥也拿出来了。那什么被褥啊？那棉花套子早都糟了，无非能折体而已。就是这个情况，这都难得呀。努尔哈赤都非常高兴，有了落脚的地方了，爷两个落座。这老齐头才说，儿啊，我这大山里头有几个朋友，明天我把他们会来，你跟他们见个面。为啥呢？你们靠大山为生活，咱们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没有朋友不行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啊，我把他们都找来。这两天咱有吃的，不愁挨饿，这你放心。老齐头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人可能上了点年纪了，太累了，倒头便睡。他睡了，努尔哈赤睡不着了啊，这脑子就转悠开了，想什么呢？想家里的身世。哎呀，我父亲跟我不和，现在回心转意了，把我弟弟接回去了，还希望我回家。我也不知我们家现在变成了什么样，我那后娘变好了没变？我们两人能不能相处？有点想家。另外呢，他又想起来，这李成梁绝不能放过我呀，他现在找不着我，可能拿我家出气，也背不住我家里都不存在了。李成梁派兵就去搜我去。哎呀，他又担心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兄弟怎么样。越想觉越少，越想越睡不着，眼看到天亮了才打了个盹儿。等他醒了之后一看，老头早就起来了，把黑虾子肉早就煮得了。孩子，行了，我没打扰你，我看你睡得太香了，起来起来起来，洗把脸，吃饭吃饭吃饭。洗完了脸，努尔哈赤爷俩坐下吃饭。老头三下五串吃完了，你等着啊， 你慢慢吃你的，你在这看家，我去招呼他们哥几个，让你们见见面。努尔哈赤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哎，这么快的，老齐头在头前，后边跟了七八个人，都是彪形大汉，岁数再大也不超过50岁，身强力壮，一边走一边嘚吧。老齐头把他们领到家里头，高声喊喝：“憨子，玩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努尔哈赤擦擦手，到了院里头，见见这些人。我给你介绍啊，怎么说呢？我们都是弟兄相称，你呀、啊、也以长辈相称，这都是你叔叔，你一律叫叔叔吧。努尔哈赤真听话，抱个罗圈衣：“各位叔叔好，叔叔好，叔叔您好。”哎呀，好好好好，哎呦，这孩子个头真不矮，这您说的救您那个人啊，我的恩人呢、啊、他叫什么？叫小憨子。哎呀，真是有缘分呢、啊、你让你干儿子把你给救了，我们应当来祝贺呀。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屋了。哎，我这还有黑瞎子肉，你们谁没吃在这解解馋。哎，我吃一口，我吃一口，三下五除二把锅吃干净了。吃完了无所谓，老头看这样也好教，让他们都坐下。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各位啊，我老齐头年老体衰，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今年呢65岁了，登山越岭有时候非常费劲，跟你们哥几个在一起呀、啊、是你们的累赘。现在好了，我有了接班人了，我儿子能代替我了，让小憨子跟你们结队出去打猎采药。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没说的没说的，这孩子我们带着。但是我把话说到头前儿，这孩子是我的晚辈，也是你们的晚辈，我打的你们也打的，我骂的你们也骂的，千万别见外啊。大伙约束他，叫他赶快长大成人。哥们儿有意见吗？没说的没说的，咱们都是自家人。其中有个当头的叫二虎，他是8个人的头领。二虎想起点事儿来，我大哥，我这个人当面锣对面鼓，有什么我说什么。这不咱这些人都在这儿吗？我把话说清楚了，往后啊省着闹矛盾。行啊，你说吧，这往后打猎咱们在一起，往后要出了事儿，这个事儿谁来承担？再说了，憨子是你唯一的儿子，一旦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你交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努尔哈赤是绝处逢生啊，遇上了个老干爹老齐头，这人相当好，热心，对待努尔哈赤当亲儿子一样，有什么给往外拿什么，同时还把山里头八个好哥们给找来了，在家里头开了个碰头会。各位贤弟，给大家请来有件事我说明白，看见没，这个孩子是我新收的义子干儿，小名叫小憨子，大名太啰嗦记不住拉倒啊，你们都管他叫憨子。哎，憨子呢虽然是我干儿子，比我亲儿子还亲，今后啊我把他就委托给大伙了，大家多多的关照他。我老胳膊老腿进山不容易，成了大伙的累赘了啊。二虎说话了，二虎这个人直性，大哥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疼自己的孩子就跟他一样，不过呢有些话我得说清楚了，这个进山打猎是个危险活啊，说不定就遇上什么情况。哎，我嘴直啊，我有什么说什么，比方说遇上熊瞎子叫熊瞎子给舔了，遇上老虎叫老虎给吃了，遇上什么猛兽给伤了，这个我们可包赔不起啊。小憨子站起来，小憨子说话了，各位叔叔你们放心，那是我倒霉，该着我命短，那怨不着旁人，怨我自己。

大家无关。哎，这孩子说话挺直性。就这样，齐大哥，你听见没？听见了，咱们一言为定，绝不更改。还有一件事我得说清楚了，这玩意儿咱谋生活呀，是不是？有一天丰收，有一天就空手，这猎获的东西呢得怎么分配呢？他是个孩子，我们是成年人。小憨子又说话了，各位叔叔你们放心，我是孩子，不能跟大家平分，我呀就占大家一点点就可以，只要我能养活我干爹，能吃上这顿饭，我就心满意足了。够意思，这孩子够意思。齐大哥，这样行不行？比如说一份东西他分半份，占我们的一半，你看合理不合理？合理，兄弟，就这么办，他就占一半。那好了，那么孩子往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了，那还需比我们分的多。一言为定，大家吃了点东西，各自准备东西，就在这下榻。他那山里人呢太困难了，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有的人家里住在寨子里头，万水千山回不去，就得在大山里头过夜，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家。将就了一晚上，第二天各拿弓箭刀枪应手的家伙起了身了。书说简短，小憨子加入这个队伍一晃半个月，不能说没有收获，每一天进山呢多少的也不能空手，什么山鸡呀、兔子，大猎物没有，反正爷儿俩饿不着也撑不着。单说半个月之后，这天他们九个人进了山了，一边走一边这二虎就说，各位啊，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我这个眼皮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跳，好像今天不是福就是祸，大伙儿注点意啊。我们留神。又往前走了一程，翻过一架大山去，这二虎走着走着不走了，站住身形，示意大家站住，提着鼻子一闻，不好不好不好，赶紧隐蔽。他这一说话，努尔哈赤也发毛了，别人怎么地他怎么地，毕竟他经验不足啊，都趴在草窠里头了。就问呢，遇上什么事儿了？你能发现什么事儿？有大动物，你看这风里头带着腥味儿，大动物。各位啊，就按以前说的办啊，可留神注意。那位说以前说过什么呢？这个二虎啊就好像班长一样，平常把经验传授给大家，遇上什么样的动物怎么躲避，怎么躲闪等等等。就谈到老虎，这老虎可惹不起，在这一带老虎是山中王，又叫山神爷，遇见老虎了就是遇上山神爷了。怎么办？不能打也不能动手，唯一的办法要想逃命。你说他想这个绝招，往外扔帽子，每个人戴着一顶帽子，谁把帽子扔出去，老虎这山神爷看准谁的帽子了，把这帽子叼走了，谁就得做出牺牲，也就是说给老虎当点心，老虎相中你了就得把你吃了。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今天遇上山神爷了，哎呀，努尔哈赤心里的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个，这
这熊是打过了，这老虎没打过，这做了虎粪怎么办呢？大家静静在这等着，时间不大，一阵狂风，呜呜，腥味太刺鼻子了，果然发现了一只猛虎。这只老虎身体有6尺多长，加上尾巴有1丈长，那虎脑袋这个大劲儿，牙呲呲的，就奔着他们这个方向来了。二虎一看，妈呀，来了来了，都别动啊，别动啊，按我说的办，往外扔帽子，山神爷相中了谁，谁就跟着去，做出牺牲，我带头，我先扔。说话间，老虎离这不远了。再看二虎把帽子摘下来往外一扔，撇到道上了。老虎发现了，再看这只猛虎，先往左看看右看看，尾巴摇晃摇晃，过来嗅了嗅这帽子，闻了闻，没理，还往前走。哎呀，二虎一看没相中我，我捡了条命啊，哎，阿弥陀佛呀，我做了得事了。正这时候，老二大德子把帽子摘下来了，往外一扔，闭上眼睛，我的妈，别相中了，你把我放弃了得了。睁眼一看，这老虎也嗅了嗅，没理，又过去了。第三个就到了努尔哈赤跟前了，努尔哈赤一看，我也得扔帽子，这扔吧。哎，怎么地怎么地呀、啊？把帽子摘下来往外一抛，老虎也发现了，先围着转了几圈，好像不想理，最后回来了，站住没动，一口把他的帽子叼起来，转身就走。大家都明白，老虎相中他帽子了，就相中这个人了，这人就得去做点线。哎呀，二虎这眼泪掉下来了，孩子，你命苦啊，你刚进山不久就遇上这事儿，你就得做出点牺牲，做虎粪了。努尔哈赤自幼就胆儿大，把胸脯一拔，大叔你们放心，谁让我命苦了，他揉一窜跳出去了，老虎叼着他帽子转身就走，努尔哈赤在后头跟着。哎，你说怪不怪，老虎走得快他也走得快，老虎走得慢他也慢，老保持一定的距离。您说这事儿怪不怪，这老虎走着走着还回回头看看努尔哈赤跟来没跟来。哎呀，努尔哈赤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也得跟着走，心说他把我领到哪儿去，找没人地方吃我，这哪都没人呢，哪儿都行啊，还跟着走吧。也不知道走出来有多远，翻过几架山梁，努尔哈赤都走糊涂了，走走天光渐亮了，一晚上走出来了。他也是困呢，也是没留神，冷不丁一眨没眼睛，再看老虎踪迹不见，那头猛虎不见了。哎，哪儿去了？努尔哈赤东瞅西看，找了半天没有，再看自己那顶帽子就在道上呢，把帽子扔这儿了。啊，明白了，老虎山神爷没要我的命啊，把我帽子扔这儿，不想吃我。哎呀，我得谢谢山神爷呀。努尔哈赤赶紧跪倒磕了3响头，仗着胆子把帽子捡回来扣脑袋上了，心说这哪儿，这是我没来过呀，这大山一望无际，我上哪儿找二虎他们去。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天光刚一见亮，东方日出露出日影来，照得清清楚楚。
努尔哈赤抬头一看呀，在对面悬崖峭壁上长出一种花来，这种花红花绿叶，那绿的没法那么绿，那红的没法那么红，那个鲜艳都刺眼睛啊，那么一团。努尔哈赤跟他们学的，也长了点经验呢。他用眼睛一看，哟，人参，人参呢？你打一辈子猎没见着的也有，叫我遇上了，一点都不假。他爬到近前的仔细一看，果然是人参。当然了，脚下是万丈悬崖，一不留神掉下去就摔成了肉饼子。他避着风险攀着树到了人参的近前了，仔细一看，还不是一颗，一堆人参长得一块了。呀，这怎么那么奇迹，都长到这儿来了。哎呀，我发了财了。努尔哈赤非常高兴，但是听老人说了有规矩，这是山神爷给我指路，我得按规矩办事儿。往后一退，跪倒在地，磕了几个响头，谢谢山神爷，谢谢给我宝物。然后站起身来，在腰里头取出线团，红线团，到了近前了，把这十几颗山参全系上红绳。老人传说这玩意儿是活的，你要不拴上点儿，他跑了，你再找找不着他了，必须得拴上留个记号。他数了一数，大大小小15颗呀，这可发了财了，都系结实了。他站起身来，我回去得送个信儿，让大伙儿知道知道高过兴，让我干爹也高过兴。哎呀，把他给激动的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找不着回去的路了，来的时候走了一夜，不知道走到哪儿来了，这可怎么办呢？瞎蒙吧，东一头西一头找啊找啊，又找了一天呢。真不错，真把二虎他们找着了。二虎他们八个人谁也没走啊，正好在这哭呢。哭谁呀？哭憨子，心说小小的年纪刚跟上我们就把命葬送了，回去见着老七头，见大哥怎么说呀？这人真伤心了，证明都是热心肠。正在这时候，小憨子出现了。二叔，二叔，我回来了。二虎一想是真的吗？抬头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小憨子。憨子，你是人你是鬼？你怎么回来了？二叔，哪来的鬼呀？我活蹦乱跳的，我是人，没事儿。他到了近前，这八个人都凑过来了。哎呀，孩子，老天保护你，山神爷没要你的命。没有，山神爷是贵人呢，不仅没要我的命，还给我指路。啥路？发财。

哎呀，这几个人可乐疯了，这是山神爷指路，多谢山神爷，磕头磕头磕头，磕了一顿响头，几个人乐坏了。我说憨子，你带着咱们回去，见着大哥咱们研究研究，都发财了，往后谁也不干这事儿了，回家享福去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人们欢欣鼓舞啊，也没觉着累，又回到老齐头家里头，简短接说，跟老齐头一说，老齐头也不相信，后来一看不得不相信呢。老齐头仔细看看这质量，妈哟，这是宝贝啊，这是，这不是一般的山参呢、啊、这大的真够巧的，这得值多少钱呢、啊，这大的我都没见过，连这小的我都没见过，我们真发财了，说发财了，高兴。努尔哈赤乐的大嘴咧的多大，干爹你看行吗？好孩子，太行了，看来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你没来之前我们谁也没见过，你这一来我们就发了财了，你是福星高照啊，你们说对不对？对，他是福星高照。大伙到了院里，把努尔哈赤举起多高来，接住再举起来，这是一种热情的表现。然后回到屋里头，老齐头这才说，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手边有什么咱们吃什么，饱餐一顿，明天我算算啊，明天是半个月之后，就是三月十五大吉，抚顺城开大吉，咱们到那块儿把山参出手，要一出了手咱就发了财了啊，拿着银子回来怎么样？行行，听您的听您的。那憨子，那你还保管？不不不不不，我挖的不假，我不能保管，这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怎么办？您老人家保管，我保管呢。行，你们盯着点啊，别出意外。老齐头保管着15颗山参呢、啊，激动的一晚上也没睡觉。到了第二天，饱餐战饭，起身奔抚顺城。那会儿就有抚顺，也叫这个名。那时候东北的城市不多，明政府呢设立了几个州，辽阳头一个，东北最大的城市辽阳，辽阳州，还有沈阳州，还有抚顺州，一共设立5个州，包括锦州在内。尤其这抚顺州设有重兵，有5000军队在这守把，这是辽东重镇。而且这个地方呢设立的市场就是管贸易的，这个贸易非常非常热闹，从元朝开始这块就兴贸易，有南北两个大极，南极和北极，南极是最热闹的，北极规模也不小，人们盼着半月到这儿来赶一次集，需要的东西把它换成现钱，或者把东西变成现钱，这是必备的。努尔哈赤长这么大也没逛个集市啊，哎呦，这一进了抚顺城一看，我的妈，怎么这么多人，跟人舟一样，出来进去擦肩接踵，你碰我，我碰你，再看左右，做买的做卖的，吃的玩的喝的乐的，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有啊。努尔哈赤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都看不过来了。哎，正看着兴冲冲的时候，老齐头说了，哎，各位啊，咱先办正事儿啊，先把这人参出手变成现款再说。咱没钱办不了事儿，你们哥四个，二虎啊，你们跟着我去，其他的人跟小汉。

0: 盘子在这儿等着，就地别动，人太多了，分开了就找不着了。小汉子说，行行，我们就在这蹲着等信儿。这几个人走了，小汉子心里说话，干爹你可留神呐，那是咱们几个人的命根子，一旦发生了意外咱全毁了。正在大家心惊肉跳的时候，再看老齐头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后边跟着二虎他们。小汉子赶紧迎接上去，干爹回来了，怎么样？哎呀我喘着气儿，我太紧张了，到底怎么样？这些人没去的就问，怎么样出手了吗？孩子们弟兄们，向你们报喜了，我太激动了，跟你们实话实说，咱呢发财了，发了大财了，从今以后再不受苦了。怎么发的财？哎呀，听我从实道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假。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5: 听戏。
16: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9: 都有。
16: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做视频。
20: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Orang bukan kan dulu, tapi aku sahur yuk, yuk.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

0: 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1: 好嘞，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吊柜矮一点点，
1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0: 灯光亮一点点，
1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0: 字号大一点点，
13: 3.68块，看清楚了；
10: 声音小一点点，
1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0: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0: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挺好的。
1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7: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18: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17: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19: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20: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21: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
17: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 这六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

0: 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势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3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省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要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它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是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3: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100个传感器，潘建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建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百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井、驼峰通道、消波柱， 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厨的出水浪高从一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三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2: 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我们5米，挖到我们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堰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闸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油水调试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油水调试。
0: 三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三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御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陆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启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2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钟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钟广达介绍说，
2: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栏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钟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2: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 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束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束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487.4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4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景象、过鱼数量、水温参数等数据，每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3: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0: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九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4: 平陆运河在施工过程中啊，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比如说啊，监测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陆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啊工程建设一屏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0: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4: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啊都要需要人爬上去啊，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频率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这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啊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0: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5: 先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 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0: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6: 招休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就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0: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7: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8: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9: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0: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9: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将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1: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0: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

0: 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吴怡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怡泽夺冠是继2025年赵欣桐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怡泽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去年赵欣桐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怡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3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个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它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怡泽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1: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一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其实比过山车刺激，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信心是有的，对，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0: 吴怡泽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上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4个阶段的鏖战，吴怡泽最终以18-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怡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怡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1: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

0: 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总台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也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2: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1: 父母对吴一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妈妈一人在国内打理生活。吴杰品虽然不擅长打斯诺克，却善于帮儿子分析并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问题。两人来到英国之后，他不但要照顾吴一泽的衣食起居，还实际扮演起教练的角色。吴爸爸说，他小时候我们没有为他请教练，就我陪他练，来到英国还是这样，就是我盯着他。父子二人在英国度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英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品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一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2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一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一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 吴一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一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姐品记的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的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十一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一泽打出四杆破败，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一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2: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一泽的表哥郭晨曦对总台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一泽的爸爸吴杰品，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一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一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一泽。

0: 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一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 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7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一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一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 世界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2轮赋予吴一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一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一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 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一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 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 2025年，赵鑫同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 如今，吴一泽已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一泽还不满2岁。吴一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鑫同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 丁俊晖写道：“从赵鑫同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 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一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的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 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0: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铁掌李渊，李大侠把两个儿子李宽李吉介绍给雍亲王和佟麟。当说完经过之后啊，李渊引起一种想法，他从心里往外对佟麟非常亲热，况且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这又进了一层。佟麟口唱的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他一个人创啊，没人捧场是不行的，不发扬光大门户那就是空的，所以说呢必须有人。他就想到他俩儿子身上，